0: 没有快速消散，反而将北上西进，给华东、华北多地带来持续性、极端性的强降水，各类次生灾害防范形势依然严峻。
1: 未来，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持续减弱。今天以后移动速度显著放缓，12号前后残余涡旋将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与西风带高空槽冷空气系统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的跨区域强降水过程。
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解释说，白海豚残余环流携带大量的暖湿水汽北上，其北侧的偏东气流受到太行山、伏牛山、嵩山、大别山等山地地形的阻挡，暖湿气流沿山体迎风坡快速爬升，水汽遇冷凝结，形成极强的地形抬升降雨效应，大幅提升局部降水强度，增加持续时间。其中的太行山东南侧、河南西部山地、安徽大别山区、湖北西北部山区为此次特大暴雨的高发区域。
1: 受到白海豚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1号到13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预计北京累计降雨量将达到暴雨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到夜间，城区低洼地带、下穿路段、老旧小区出现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较高，山区也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台风残余环流后期演变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气象部门将持续跟踪监测。
0: 昨天上午，北京市发布了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也就是周三凌晨到夜间。北京全市拟于11号上午启动防汛

0: 公里的范围之内。大带宽网络可以使数据以两毫秒的低时延直达京津冀重点城市。三年前这里的算力规模是5000P， 那目前这里的智算规模已经达到了 1.3 万 P。
1: 做一些精细化的一些垂直的一些应用，就打个比方，未来这个智能驾驶要达到这个 L3 L4 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它的响应速度是非常快，那对安全来说是非常有保障的。
2: 得益于这种低时延的算力服务，中国移动武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虽然刚启动土建，一期全部算力都已经预定完毕，客户都基本是北京的互联网头部企业，
3: 包括这栋楼的建筑结构，还有它的一些的试算的工艺，都是完全按照头部互联网企业的要求进行一个定制开发。就是它追求的是低时延、低耗能、高效率，方便它各个集群的一个快速部署。
2: 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巩固算力基础的同时，武清也在按照国家数据局的规划，在数据应用上深化改革，服务京津冀产业需求。这个月，位于武清京津产业新城核心先导区的通五廊数据要素产业园正式竣工，园区将在这里试点政务、医疗、交通等数据在通五廊范围内的跨省流通。
4: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三地登记部门首次提出共建易注册品牌，打造登记注册统一服务新名片。今后，区块链技术

0: 观光游览体系，实现永定河的滨水空间和城市空间的互联互通，同时强化会展小镇和石景山永定河沿河系统的慢行衔接。
1: 为保障服贸会顺利进行，石景山区已在首钢园周边统筹调配停车场30处，车位超1.1万个，还设置首钢大桥下北岔街2处临时停车缓冲区，非机动车最大停放量较去年新增1000辆，方便观众抵达和离开。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赛在即，今年的赛事不仅涵盖9大真实场景的生活服务场景赛，还首次增设了8项灵巧手专项赛，重点考验人形机器人视觉感知、算法决策、手部精密操控的眼脑手协同能力。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这是摇操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4: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

0: 而在非食品当中，服务价格上涨 0.8%， 其中暑期游客增加，出行类的服务需求较高，带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价格分别上涨 14.3% 和 2.9%， 宾馆住宿、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上涨 6.4% 和 1.9%。
1: 昨天，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联合印发了《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底，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核心产值突破200亿元，产值年均增速超过 15%， 京津冀区域配套率提升。

0: 全链条产业生态。
1: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省不断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 62.9 亿件，位居全国第四位。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在石家庄新乐县域快递物流中心，记者看到同一套自动化分拣设备上，不同快递企业的包裹同时流转。运达快递新乐分部操作经理马军良：
3: 同用一个场地，同一台设备，同用共同的人员，这样的话快递员来了以后，他不区分两个快递，他直接可以从那个隔口把快递取走。
2: 马军良告诉记者，以往快递企业在县域内各自为战，不仅运营成本高，还面临车辆装载率低、线路重复等问题。去年我省印发河北省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行动计划，吸纳本来分散的快递企业，实现设施、运力、信息共享与统一。

0: 全部完成当天分拣，当天派送，后边继续建设云仓、直播间等配套设施，形成集约化发展。
1: 目前我省已有116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其中，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达14.4亿件，同比增长17.9%。对全省快递业务

补了南美洲车厘子的断档期。这批超过16吨的加拿大车厘子从温哥华集港后仅用17天就直达天津港。以往这些水果都是采取小批量

0: 在了张家口。
1: 马上开学了嘛，领孩子媳妇儿出去玩会儿，你去就去远一点。
2: 去哪块啊？
1: 打算去张北，尽量磨合磨合车嘛，正好回来把车也磨回来了，完了做保养。
3: 这款是一汽大众马上要上市的一个纯电动的 ID Aura T6， 咱们这款车的亮点是这款车。
0: 记者注意到，展厅北侧一台远山绿颜色的新能源车格外亮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上前咨询。这款车从7月30号开启盲订以来，已经成功预订40多台。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负责人齐军华介绍，进入暑期，新车置换的顾客增加，尤其是周六日，每天进店客户能达到40-50组。
4: 我们的新购补啊，或者是国补、省补，咱们还有长补，只要你能享受到的。
5: 来关注一组简讯。8月10号晚上，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显示，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189759%， 这一中签率低于市场机构此前预测的 0.02% 到 0.05%。与前不久上市的长鑫科技网上发行中签率 0.47 比，宇树科技仅为其1/26。据了解，宇树科技将于今天上午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0: 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6: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5: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7: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0: 现呢，就从它的这些实物来看，那跟我们的这个常见的这个我们自己国内的文明，包括亚欧大陆的这些文明，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差距。
1: 嗯，
0: 就是有差异性。
1: 嗯，
0: 有很多这种它独特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现，呈现在这些大展当中。所以看的时候还是非常震撼的，就是因为你看到的是，平时看不见的或者不一样的东西啊。
1: 是800多件展品，还是？非常的有意思。
0: 对，就是有些东西吧，有可能我们平时在以前的一些阅读或者其他的一些过程当中会看到，但是他把那么多的东西放在一起，
1: 你真的看到，
0: 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大，你会更加的震撼。
1: 是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尤其是看到那些黄金还蛮震撼的。
0: 黄金是很多。
1: 是，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整个美洲它的一个地理的情况来说起吧。
0: 对，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呢，我们主要讲一讲这个美洲的这种它的地理禀赋，因为它跟我们这个亚欧大陆，跟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个我们常见的这个已知的这个非洲世界，包括大洋洲，它有非常大的不一样之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就是一个文明。

寒带的这样一个亚寒带的这样一个游牧的民族，他们可以经过白令海峡，因为各种原因，或者是为了寻找更广阔的土地，或者是授予这个来自于其他部族的这样一种战

0: 他要找到食物或者他要通过非常非常困难，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经过中美洲的地峡进入了这个南美洲。进入南美洲之后，那去往哪去呢？还是要沿着这个西海岸，
1: 嗯，
0: 那就是还是要沿着
1: 还是科迪勒拉山，
0: 因为在北美洲呢，那个主要叫落基山脉，在南美洲就换了一个名字叫，就我们说的安第斯山脉，所以我们就说安第斯古文明。
1: 哦、
0: 所以你来到安第斯古文明，然后安第斯，
1: 所以他们都是属于科迪勒拉山系的。
0: 对，安第斯山的这个南段，它的宽阔程度呢，比这个北美洲要窄得多。
1: 嗯，
0: 它比较窄，但是呢，这个它虽然好像你如果你看南美洲地图，好像到了这个哥伦比亚，到了厄瓜多尔境内，这个安第斯山它相对来说是一个瘦长型的。

0: 的时期的使用方法的这个人类，他们经过白令海峡，然后慢慢的向南去延伸。所以这个最早的有可能，从这个14000到13000年左右，从这个白令海峡，从阿拉斯加一路向南，然后他们也挺不容易的，一点
1: 要说那个时候人真的是很敢于探索，就走那么远，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哈。你想想，走好远好远啊！
0: 对啊，所以我们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记载，这个《山海经》是吧？就说什么什么什么。他反对皇帝或者他反对炎帝，然后被流放到什么什么地方去、那这个有可能因为我们史料记载的不丰富是吧，但是如果是有这种考古的依据结合，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很遥远的古代，那如果你跟这个亚欧大陆的因为战争的关系，有一部分人他们被驱逐，或者他们为了更好的生存空间去向这个新的地方去探索，这并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况啊。
1: 那么有关于美洲的文明，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美洲大陆长期与欧亚非大陆隔绝，独自孕育出玛雅、阿兹特克、印加三大古文明。三类文明依托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独特体系。玛雅文明扎根进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的湿热丛林，以及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伯利兹的丛林之中，是世界独有的丛林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兴起于墨西哥高原，属于高原文明。印加文明几乎覆盖了整个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是典型山地文明。印第安人在农作物培育上拥有极高成就，独立驯化出玉米、马铃薯、番茄、辣椒等百余种作物，深刻改变后世全球饮食，但在家畜驯化上短板明显，仅培育出狗、火鸡、羊驼等小型牲畜，缺少能耕作运输的大型益畜，也未发明车轮。文化与工具层面差距同样突出，玛雅人创造成熟象形文字，阿斯特克仅有简易图画文字，印加文明还停留在结绳记事阶段。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三大文明均未迈入青铜时代，武器多为木石材质，整体发展水平仅相当于中原夏朝，与同期明代欧亚文明存在巨大代差。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开启美洲征服进程，初期他们误判美洲只有原始部落，直到深入内陆才发现成熟古文明。1517年，西班牙军队进军尤卡坦半岛，玛雅人成功击退了入侵者。西班牙随即把征服目标转向墨西哥高原的阿兹特克部落联盟。1519年，科尔特斯带领数百名士兵、10余匹战马远征，利用离间计分化阿兹特克附属部族，顺利攻占首都铁诺奇蒂特兰。更大的灾难来自旧大陆带来的天花、麻疹等传染病。印第安族群数万年间从未接触这类病菌，毫无免疫抵抗力，半数以上原住民丧命。疫病、代差悬殊的武器、分裂的部落格局叠加，让阿兹特克帝国于1521年彻底覆灭。美洲古文明被纳入全球体系后，带来双向深远影响。印第安人培育的各类作物随西班牙商船流入欧亚大陆，丰富了世界各地的粮食与蔬果种类，重塑

0: 南去拓展，因为像南跟暖和
1: 就更加迁徙到更适合居住的地方。
0: 所以他先把自己养活，在一个地方养活下来，然后缓慢的向前推进。他这个虽然是非常缓慢的推进，但是呢，由于他有这个应该有10000年多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慢慢的从整个的美洲大陆从北到南都被他们所布满。
1: 但是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迁徙非常的缓慢。人类。

0: 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培育出玉米、土豆等作物，丰富人类食谱。但长期与欧亚非旧大陆隔绝，又无牛马等益处，美洲文明发展先天受限。独特的地理禀赋如何促进文化发展，又带来哪些文明缺憾？让我们一同跨越千年时空，解锁美洲大陆独特的古文明景观。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美洲文明吗？刚才呢，顾老师跟我们说到了这个美洲的它的一个地理的情况，山脉的分布、平原啊等等，然后这个万年前人类是如何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其实应该说也是经过了历史学家的这个研究，现在您刚才跟我们说到的这个是目前是业界认可的一个说法哈，
1: 嗯，
0: 就是从白令海峡这样过来，我们真的是刚才您说的阿兹特克体育场，陈明迪发了说现在的正式名字叫墨西哥城体育场，海拔2200米，墨西哥它整个就是一个比较高原的地方，
1: 最高主场
0: 啊，2200米，那还是可以的。苍佑嘉措说了，美洲曾经灿烂的历史文明也说明了，如果你不继续发展或者发展的不够强大，就会被外来的文明所侵略并毁灭，就像现在的国际形势一样，你不够强大就会被野蛮且强大的国家所压迫。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能够保一方人民平安。那么说到这个，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说这边的一些这个美洲的这个作物了哈，因为刚才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到了，因为您刚才已经说到了咱们展览的第一个词儿就叫玉米。
1: 对，
0: 是。格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玉米，他这边这个玉米神，当时我还专门请这边的老师短视频里头讲了一下玉米神，然后这个向着阳光也说这个美洲文明的农业与作物的贡献就是首次驯化了玉米、马铃薯也叫土豆、番茄、辣椒、 coco、 烟草、橡胶等作物，经哥伦布大交换彻底改变了全球的饮食结构与人口增长的轨迹。对，玉溪营城也说了，感谢美洲先民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多种食物，占有重要地位的就是玉米，它适应性强、耐旱、管理粗放而且高产，也是作为粮食作物易于杂交选种的植物之一。斯努比也说了，公元1500年前

0: 他也要追求一个最优比。那么说什么东西最优的呢？就是玉米。玉米是最省心最省力，然后呢最不挑地，然后也不是需水量耗水量也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它我们中国大地大部分地方都是雨热同期，就夏天几个月它就长好了，然后你也不用太多的田间管理，它就长得很好。所以呢是农民最喜欢种的。你种另外一个，比如说你种燕麦，你种杂粮，你得考虑这个地方能不能种玉米。如果能种玉米的地方，大家一般都会选择种玉米。所以你如果到那个内蒙古跟这个河北或者跟辽宁的这个边界地带那些旗县去看，就是这个农牧交错地带去看，它现在以前叫农牧交错地带，现在就叫玉米带。现在整个就几百万亩上千万亩的玉米地就分布在这个东北这个内蒙古跟这个吉林辽宁黑龙江，包括跟这个你到了内蒙古的西部，像乌兰察布，包括那个鄂尔多斯，都是大量的连片的这个玉米地。
1: 而且这个现在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现代病，然后不是说要多吃杂粮好，玉米其实也算是杂粮。
0: 玉米呢它这个，但是玉米呢它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玉米它，比如说它为什么说它的产量这么大，但是我们平时吃的玉米相对来说
1: 没那么多。
0: 你比如说我们一般老百姓就是吃点鲜食玉米作为一个补充，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加工食品它是用玉米来做的，但是我们直接每天吃玉米，你喝茶的时候那个概率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呢？首先一点，玉米的含糖量高，它的糖量要比这个水稻那个稻米跟这个小麦都高。然后同时呢，玉米当中呢它有一它就是氨基酸的含量相对是偏低的，而且它缺一些比较关键的氨基酸，就产生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长期的以玉米做单一的主粮的话，单一主粮就不跟其他的主粮搭配的话，它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现在饭桌上常见的东西，那时候可是救命粮。人不再追着野兽跑，开始挖沟引水，搭房子，一家老小住下来，慢慢形成村子。但你可能不信，有些地方的人压根不种地，也定居了。比如秘鲁、智利那一带的海边，光靠打鱼、捞贝壳、猎海豹就能吃饱。他们不种地，照样盖房子、存粮食、分活干。这说明活得下去，不光靠种地。那时候美洲的社会乱得很，有快有慢。咱们可以分三类看：部落、酋邦、国家。最原始的是部落，像巴西沿海的图皮人，几十上百人挤在一间大茅屋里，四面插上木头桩子，防野兽也防人。男人砍树烧荒，女人种木薯做饭。

0: 吃的是什么瓜子？是西瓜子。那西瓜子是宋朝之后大量的推广的，但是你到了明朝之后才有这个葵花籽，还有南瓜籽。南瓜和葵花、向日葵都是从美洲传过来的
1: 啊、哦，
0: 改变了我们每一个吃瓜群众的生活。
1: 对，
0: 我们吃的瓜不一样。
1: 所以刚才顾老师还说了，说林黛玉是吧，到底嗑的是哪种瓜子？这个还有待进一步探究，是吧？哦，真的是。然后旺仔小馒头还说了，有古巴雪茄。
0: 哎，对对对，
1: 烟草嘛，是吧？
0: 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健康饮食，就是这个牛油果，就是鳄梨
1: 啊、哦
0: 你看，
1: 秘鲁的牛油果很有名的呀。
0: 到现在不是像上一次我看到一个新闻，就叫墨西哥的黑帮战争是争夺牛油果的配售权。
1: 妈呀！
0: 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贩毒，美国不是给他有非常多的这种
1: 限制
0: 嘛、嗯，所以他们开始抢夺美国的。

0: 他是要在那个也门的摩卡港，所以以后叫摩卡咖啡。
1: 哈格说了，这次展览里头还有辣椒冰激凌，大家可以尝尝，不怎么辣。这玉溪云城说，川湘黔等省份喜辣的朋友一定要感谢美洲的先民啊。
0: 那我们刚
1: 丰富了大
0: 家的口味，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那个辣椒进来的时候，我们是把拿它做观赏植物，叫木笔花。它像木头那个，它上面那个尖尖，像不像那个没有站之前。

0: 内陆之后呢，这个盐价就非常高了。那很多少数民族吃不起怎么办呢？以辣代盐，把菜弄得辣辣的。你看他们喜欢吃辣，他们喜欢吃酸，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呢，可以把食物的味觉变得
1: 更
0: 变得更好，然后呢，
1: 哦、
0: 不用放那个昂贵的盐。
1: 这样子的，
0: 改变了我们中国的菜系啊。
1: 所以朋友们说，花生传入中国又被称为落花生和长生果。许环山不是有个落花生？我们以前学过吗？
0: 他的笔名叫落花生，对。
1: 啊、哦，
0: 七七许地山
1: 啊，许地山啊，许地山，哎。嗯，对对对，
0: 徐地山，
1: 对7720说了，最近正在看的书叫《古人吃什么》，非常有意思。哎，这个很有意思哈。哎呀，今天顾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一说到吃的，大家就是非常的开心，
0: 民以食为天。
1: 对对对，以至于驯化的那些做那个什么羊驼啊，那些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讲，对，只能是下一次再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顺着地理、迁徙、农作物和文明这几条脉络，读懂了美洲古文明独特的一个发展的历程，这片大陆独立孕育玉米啊、COCO 等重塑全球饮食的作物，尽显先民的生存智慧。那么美洲古文明留给我们的是理解多元人类文明的珍贵参照，也让我们看见了交流对文明演进的关键意义，这些交流才让我们今天人类有了这么丰富的这个食谱。
0: 所以它地理大发现也是一个生物大交换。
1: 是，大家呢也可以线下去直观感受美洲文明。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期是到今年的10月18号，大量的玛雅文物首次来华，也欢迎大家走进展厅，近距离触摸古文明的璀璨印记。也特别感谢顾老师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
0: 谢谢，
1: 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分享和守候。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解锁美古老的美洲文明，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2: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的跨区域强降水过程。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解释说，白海豚残余环流携带大量的暖湿水汽北上，其北侧的偏东气流受到太行山、伏牛山、松山、大别山等山地地形的阻挡，暖湿气流沿山体迎风坡快速爬升，水汽遇冷凝结，形成极强的地形抬升降雨效应，大幅提升局部降水强度，增加持续时间。其中呢，太行山东南侧、河南西部山地、安徽大别山区、湖北西北部山区为此次特大暴雨的高发区域。
0: 受到白海豚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1号到13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预计北京累计降雨量将达到暴雨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到夜间，城区低洼地带、下穿路段、老旧小区出现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较高，山区也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台风残余环流后期演变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气象部门将持续跟踪监测。
1: 昨天上午，北京市发布了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也就是周三凌晨到夜间。

0: 训等物资前置到位，铁锹、铁镐、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救生圈等也已经送到各乡镇。同时持续对卫星电话预警校应终端进行调试通联，全区受山洪或地质隐患影响6家高风险养老机构已全部落实包保责任，根据情况可以随时转移。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国东南地区部分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东航、国航、南航等航空公司相继发布相关航班退改签提示。结合最新的气象预报及台风实时路径追踪，各大航空公司重点对昨天涉及上海浦东、上海虹桥、杭州、宁波、台州、温州、舟山、嘉兴、义乌、福州、台北等地机场的航班进行了调整，将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
2: 东航方面表示，台风过境之后将会统筹安排补班和增班计划，分批次分区域恢复常态化运行，尽可能降低极端天气对于旅客出行的影响。而在退改签方面，东航、国航、南航等航空公司已经陆续发布了涉台风相关的客票退改公告，旅客可以留意航班变动以及短信通知，登录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APP、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渠道，实时的关注航班动态。如果遇到航班因为

0: 三地登记部门首次提出共建易注册品牌，打造登记注册统一服务新名片。今后区块链技术让企业核心证照数据即使在雄安新区也能看得见认得了。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指，通五郎、房卓来等地区则推出了跨区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便利化服务。
1: 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的基础上，三地将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作伙伴等示范文本的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三地通用的适用范围，形成衔接顺畅、透明高效的跨区域登记注册规范体系。同时呢，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

0: 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底，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核心产值突破200亿元，产值年均增速超过 15%， 京津冀区域配套率提升至 60% 以上，形成研发、制造、应用、服务全环节决策及控制本体核心零部件集成服务全链条产业生态。
1: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省不断完善快递

0: 海运可以降低70%物流成本，保证高效通关。天津海关借鉴了智利车厘子的通关经验，开通了生鲜果蔬绿色通道。完成查验后，这批车厘子第一时间发往保定的守恒高碑店、天津的海吉星等批发市场。
1: 得益于自驾潮的拉动，暑期历来都是汽车销售的黄金时段。

0: 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1: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2: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

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呢，和您聊一种很多人都听说过但并不真正了解的心脏的问题，房颤。房颤呢，它的全称叫做心房颤动，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根据中国心房颤动管理指南2025的数据显示，我国35岁以上的人

0: 的减少，那减少以后呢，就引起心脏全身的供血。那其实我们从影像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心房就处于一种乱颤的一个状态，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收缩。
1: 那正常的心跳是一分钟大概60到100次左右，节律呢也是整齐的。房颤发作的时候，我们的心房颤动能够达到每分钟多少次呢？
0: 那这个时候呢，频率达到了每分钟350到600次，这么快的一个频率。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所说的心率其实是两个概念，这里头房颤的时候一个是心房率，但是我们很少有人说，哎，心房率是多少？
1: 这个词很少听到。
0: 对，但是一定要知道，房颤的时候，心房的频率是每分钟350到600次。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心室率，心率多少是心室率？但是心室率如果房颤这些这么快的一个频率，通过房室姐下传的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引起这种心室率特别快。那我们也说所说的是快速房颤，但是也有一些它下传的比例比较低，那也有的引起心率慢，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缓慢的心室房颤。但是大多数的人可能都在一个60到100次之间，所以有一些患者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1: 等于是我们的心房和心室都在心脏之内，但是他们的跳动节律是不同的。
0: 对对，
1: 所以就跳乱了。那房颤在医学上是怎么分类的呢？
0: 在医学上呢，也主要是根据房颤持续时间的一个长短，还有一个就是它能不能自行的恢复。那这个呢，一般我们分为四类。第一类呢，就是阵发性房颤。阵发性房颤的定义主要就是说，这个房颤持续的时间不超过7天就能自行转复。那多数的情况下呢，

高的，而且目前来说，现在患这些疾病的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房颤的发病率也是一个增高的趋势。再一个呢，就是现在有一些代谢的疾病，比方说这个肥胖，现在这个肥胖的人也非常的多，还有糖尿病的人也多，那这些呢都会引起代谢的一个紊乱，那最终可以引起这种炎症反应的一个增加，那这些都会损害心房肌，那引起房颤的发生。那还有呢，就是长期的这种大量的饮酒还有吸烟，其实也是对房颤是有影响的。比方说有很多长期大量喝酒的人，他就容易引起房颤，而且尽管给予积极的治疗，包括我们消融手术，那术后也是复发非常高，如果要长期喝酒的话。那剩下的呢，其他的比方说有一些疾病，比方说甲状腺功能亢进也可以引起房颤，还有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其实这一类人群引起房颤的病人也很多。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病，比方说肾脏的疾病。

0: 用户出现这些症状呢，我们可能要警惕房颤的发生了，可能需要去医院看一下了。
1: 嗯，所以这些症状感受不同，但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样的，供血不足导致
0: 的。
1: 那房颤的症状啊，是持续性的还是阵发性的呢？会不会有的朋友说我过几分钟就好了，有些人则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呢？哪一种情况是更危险的？
0: 是的，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那房颤的症状呢，确实有的时候是有的人是感觉阵发的，比如说几分钟就过去了，有的人可能是持续的，比如说持续好几天，一直觉得心里很难受，心跳快，但是呢，这个。

0: 快点，他的心脏功能就跟不上了，就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气短啊、乏力这些症状，会非常明显。是这样，主要就是这个情况。
1: 嗯，那其实就跟疼痛一样，同样的疼痛感觉，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还可以，有的人觉得疼得不行了，是个人这个耐受程度不同导致的。
0: 是的。
1: 那智能手环啊，这种智能的科技真的是改变大家生活，智能产品也是不断的在迭代更新，功能也是越来越齐全了。
0: 嗯。
1: 智能手环和手表现在也有很多是可以提示像疑似房颤啊等等的这种警示作用的，这种提

会有些变化呢，都可能会干扰这个检查的结果。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手表或手环提示这个疑似房颤，我们可能需要谨慎的判断。但是如果在安静非常安静的状态下，然后呢提示了疑似房颤，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可能真的是有异常的情况了。那么但是呢，这个智能手环或智能手表它肯定不是一个确诊的依据，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及时发现这个手表的报警情况，比如说它提到了疑似房颤，有的时候这个手表是有记录心电图的功能的，我们可以在安静的时候点一下这个记录心电图，如果发现这个心脏节律非常不齐的，那可能就要小心是不是真的房颤了。但不管怎么样，这只是一个参考。

0: 段，但不是一个确诊的手段。
1: 等于看到这个提示，不要感觉自己就患病了，特别的紧张，但是也要加以重视，可以把它做一个提示作用啊。
0: 是的，是的。
1: 来医院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没错，没错。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张和平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房颤的危险啊，看看它为什么这么可怕。房颤最大的危害，您帮听众介绍介绍是什么呢？
2: 房颤本身可能对患者的生命不会引起什么太大的影响，只是说的患者觉得心慌啊，不舒服，但是呢，其实他的并发症是

0: 一些栓塞在，比方说我见过的栓塞肾动脉的，包括肠系膜动脉的，四肢的，那栓塞在脑袋，那引起偏瘫甚至死亡，栓塞肾动脉的，那肾坏死，那也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并发症。再一个，肠系膜动脉栓塞，肠系膜动塞有的人就得需要做手术，把坏死的肠道给它截下去。再一个，四肢如果你要是取栓取不了，那最后坏死需要截肢，所以它的这种致死率致残率是很高的。那第二个呢，它最大的危害其实就是心衰，长期的房颤以后呢，它会引起心脏这种摄血能力的一个下降，那最后引起心脏泵血能力下降以后呢，就引起心力衰竭，那心衰也是可以死人的。那剩下的呢，其实它的危害就是，其实有一些人会严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包括心理的和身体的。
1: 精神极度的紧张。
0: 对对。
1: 而且刚才您介绍了，可能房颤疾病本身的危害远远没有它的并发症带来的危害大。
0: 对对。
1: 那房颤患者的中风风险，我们在一开始也介绍了，比正常人是高出了5倍之多。为什么房颤会导致大家中风呢？血栓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就是因为房颤的时候，这个心房率非常的快，350到600次。那这个时候，就是心脏它处于乱颤的一种状态，它就没有像窦律的时候，它一收缩，它就会很充分的把左房的血液射到左实。那这个时候心房的频率特别快，它属于乱颤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很多血液就射不到这个心室里面，所以这时候左房内的血液比较多，这个血流的也非常慢。尤其它还有一个叫左心耳这个结构，左心耳结构它是一个盲端，有的就是它很小，所以呢这个血栓也容易

0: 偏瘫，也有致死的。因为就是这种房颤引起的血栓一般它都比较大，所以呢它这个大的话，它脱落了以后呢，它就会引起这个阻塞的，到脑血管里头可能就阻塞的大血管，所以它会引起的这个并发症更重一些。
1: 等于是脑部本身比如说是血栓，它可能是一点一点积聚起来的，
0: 对，
1: 但是房颤的这个血栓是一下子就是一大块堵过来了，
0: 对对，所以它更凶险。
1: 所以他可能在这个中风的时候，这发病也更急，
0: 对，
1: 症状也更重，
0: 对，
1: 我们也更需要紧急的处置。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请张和平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房颤和心力衰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大概约四分之一的患者啊会合并心衰，是先有的房颤还是先有的心衰呢？
0: 这个房颤和心衰其实是心脏的两个问题，那他们之间呢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常常是同时存在，并且呢互相的刺激，这样的话

他俩的先后关系，这个就要个体化而论。比方说这个人长期的房颤，但是他当时心功能很好，他长期房颤以后心脏变大了，逐渐出现这种心力衰竭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房颤再现引起的心力衰竭。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

0: 说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0: 脉血管壁都是有影响的，那最终都会影响人的认知功能的。
1: 嗯，而且这种影响是不是还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
0: 对，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请小鱼医生为大家介绍一下房颤的诊断和筛查，来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发现房颤的。既然它的症状有的时候那么隐秘，我们发现它的手段非常的重要。那首先怀疑房颤了，去医院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2: 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复杂的，因为很多房颤不是说每时每刻都在发作，甚至可能不是每天都在发作，甚至有的人可能一个月发作一次。
1: 那如果是阵发性，比如它恢复的阶段，我们检查的时候就看不出来吗？
2: 对对对，没错的，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那么检查手段呢，其实常规的医院里检查手段就是首先是做一个心电图，但是这个心电图是作用是自由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它不是在房颤发作的时间呢，我们是记录不到的。
1: 嗯，
2: 另外还有一个手段就是我们可以延长这个记录的时间，就是所谓的动态心电图，比如说24小时记录啊，甚至延长到48小时，甚至延长到72小时。这种延长记录时间呢，就有可能会增加捕捉到房颤的一个几率。但是呢，有的人房颤发作的频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了。甚至72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我们都没法记录到。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延长到更长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植入式心电记录仪的一个设备，它有一点点创伤，它在我们这儿胸口皮肤这儿会拉开一个小口，把这个设备埋藏到这个皮肤下面，然后它能够记录到好几年的心率。这个时候如果说病人在这几年之内发生房颤，或者有的时候发生房颤他有感觉了，我们来医院用机器检查一下，就能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房颤。

就老年人发生脑梗了。我们知道脑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的脑血管，比如说颈动脉，脑子里边血管有斑块，斑块脱落了，导致这个小血管堵塞了，这会发生脑梗。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脑血管没事儿，非常光滑，没有什么斑块，但

期的这种并发症的发生，这个是他主要的一个治疗的目标。那我们其实碰着一个房颤的患者，其实我们最先的，从我个人来说也是最先

0: 节律的控制以外，抗凝治疗也是房颤治疗的一个基石。什么是抗凝治疗呢？为什么我们要做抗凝的治疗？
1: 就是因为房颤的时候心房率很快，血液在左房内有就是缓慢瘀滞，省着这样容易形成

0: 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哎，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

0: 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

0: 小火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0: 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5: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区。

0: 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我们政务服务的朋友圈到底怎么

0: 是两三个月起步，现在最快的不是三天，真最快的一天他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一键通办的一个好处啊。有一位网友叫一颗跳跳糖，他说我的企业在通州，河北有工厂，平时有一些资质审批和许可证办理，可以办理吗？我需要去河北吗？还在企业在通州落户的话，河北只是工厂的话，他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办完呢？
1: 啊，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通办呢，它实际上呀是一个大联盟啊，刚刚提到的咱们。

0: 通过系统呢，我们上传材料呀什么的都是一个系统，而且更便捷。这样的话就是你确实是感受到的是同质同标的服务。
1: 过去可能我们面对的一个实体窗口，现在这个窗这电子窗口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对一的在为你办理相关的业务。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材料怎么样去把它传过去，其实也可以，因为我当时去过，旁边有一个那个小格子是吧，有打印机复印机，它把它放进去以后，其实可以把那个材料迅速的扫描和传过去都可以，所以它不麻烦，完全就是把一个电子的窗口和一个大家实体的可能平时去银行也好去政务大厅那个窗口它做了一个替换。
2: 所以说这种云窗口的办理相对以前来说

0: 重要的一个板块哈。
1: 所以刚刚咱们说从21年启动，现在是26年，这短短的几年，我们现在的这个跨区域处理的事项都能超过30000项啊，是一个我觉得基本上都囊括了啊。那下一步咱们副中心会怎么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就可以调用这些就是证照类的数据，这样的话你自己都不用带，然后就是也不用像以前要复印呀、打印，你直接调取你的身份信息之后，这个数据

0: 老百姓切身的
1: 体验感。
0: 对啊，
1: 其实我自己特别有感受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如果真的是没有带身份证去到高铁去到机场，现在都不用愁了。这过去又要到什么派出所去打户口本啊，什么把那个户籍办临时证照，现在都

0: 登记的我们的历史的数据，它其实就汇到一块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那个北京政务服务局也在那个全市在推这个四个免于提交，就相当于你以前提交过的数据不用再提交了，或者是我们证照库里已经有的数据你也不用提交了，这样就是更便捷的为老百姓办事。像现在我记得我之前当学生的时候或者刚工作的时候去政务大厅办事，我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复印了，我还得去门口找一个一块钱两块钱复印一张纸这种。这种现在完全是不需要的，即使说真的需要你提交纸质材料，我们大厅呢就帮你办了。

0: 样特殊的服务，咱们怎么样来为他们解决他们最需要燃眉之急来需要咱们政府解决的问题呢？肖科长，嗯。
1: OPC 企业呢，它在这个办事的过程当中呀，因为它的受制于这个它的这个能力呀，还有它是这种初创型的这个企业呢，所以它在企业开办的过程当中呢，对办事流程呀可能还不是很熟，也会存在这种反复跑腿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呀在北京数字创新中心呢设立了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的服务站啊。在这个服务站里边呢，通过服务专员的这种全程的帮办的指导啊，一对一的提供这种专属服务啊，然后能够有效的破解这个 OPC 企业呀办事流程不熟啊这些问题啊，也进行了这种标准化的一个指引的填报啊，然后能够精准的让这个企业呀进行填报它相关的材料，也避免它填报失误材料被退回，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申报的一个通过率啊。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线上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种全程网办啊，也能够让这个企业呀就是免跑动啊，确实能够压缩它的一个办理时限啊。最后呢，也是我们这个服务专员呢还能够对接一些这个产业的扶持以及惠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企业开办在它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一些企业的红利啊。
2: 这个业务呢是刚刚的起步，您简单一两句跟我们说说后续还想怎么去完善。
1: 下一步的话，我们主要是联动个相关部门吧，然后持续深化这个服务的这个流程，然后把这个专员的帮办以及

0: 常直观的一个体现，它要打通各个部门的数据，然后您的信息迅速的转办，这就是其中的一点哈。这还有很多企业它办证照以前要跑好多个部门，哎，现在不用了，它在线上或者在某一个窗口马上可以把我们北京本地所有部门的所有事甚至外地的很多事儿一起办齐了，这就是我们数据联通的力量和我们政务服务更好的便民更好的有新理念我们达成的一个便民的结果。
1: 嗯，还有我们比如生活中等红绿灯的时候手机都能告诉我们还有几秒钟，
0: 对，
1: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身边的数据服务。好，我们再来欢迎一下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那么刚刚呢，其实我们聊了这个 OPC 的企业服务啊，还有人刚才网友说，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的企业？
0: 对，说不来个会计吗？说不来个财务吗？真不用，现在很多一个人公司，因为现在有 AI， 它很多辅助包括大数据它都可以完成，是不是肖科长？现在哪些领域可能 OPC 的公司比较多啊？就一人有限公司，我知道有很多那个短视频的公司，包括那种小的那种初创企业，包括大数据的公司，它都是一个人，是不是？
3: 对。
1: 而且刚刚呢，肖科长提到的一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我们为了给他们服务，我们今年反正就是最近，我们这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是北京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统筹打造，落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的市级公共数据与智慧城市一体的创新载体。我们就想请涂主任跟我们通俗一点跟大家说说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它到底是有什么作用。
5: 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呢是去年10月17日刚刚正式投入运营的。那么简单来讲，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呢主要干两件大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让智慧城市建设跑得更快，第二个就是怎么用好这个数据。那么就是以前有很多企业他想这个用到政府数据啊，或者说想做一些政府侧的数字化项目，他这个门槛高啊，这个成本也高。
1: 比如哪些企业？
0: 你
1: 可以举些例子吗？
5: 比如说我们这个对接的像这个天平数据，它可能需要一些这个司法数据啊，可能有一些企业想这个，或者说这个商家想选址，他比如说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他想在哪一块选择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这种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这些咖啡店啊这种选址，他可能都会想要这类的这种数据。
0: 这种公共数据并不是一个私人的生活数据啊，就公共的街道上，比方哪个人流量比较大，哪个商圈它进去的时间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公开的一些数据，但也只有政府可以掌握。
5: 对，这些就是，而且就是通常通过我们这个信令数据，比如说就是手机的这些数据，它可能也有我们一些个人的一些信息，但是前提我们这些个人信息是不会这种直接对外泄露的。它可能比如说这个区域的有一个总量的这种这种趋势主要反映这种情况，而且可以用到这些去。
0: 真的是，比方说像我们有些商场新开了，我们说开业就是顶流，它这个数据里有多少是来自于北三线的哈，我们河北天津的顾客。有些朋友就说，那商家怎么能知道呢？说是不是我的手机进入这个商场就泄露了？其实您也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公开的这个政府数据是由政府部门在掌握的，它也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企业真的要用，他还是得跟咱们去申请的。
5: 对，他要来创新中心来申请。刚才提的是企业侧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政府侧，有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一些城市治理啊、民生方面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可能不知道哪家企业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那么通过创新中心，它也可以您理解为一个窗口、一个平台来搭建，就是政企、政府跟企业之间的这么一个桥梁。 就满足各自的这个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发布需求，像曹科长这边，以前我们通过数智北京这个线上的官方网站，或者说我们还有线下的一些场景发布会，会实际的去发布我们一些这个需求，那么企业就会来公关来接榜。就是后续如果这个企业它这个技术方案啊验证的好，那后续是可以在我们副中心这个落地的。
0: 嗯，那数字北京的创新中心具体有哪些业务？能不能跟我们通过一两个哈，咱们可能已经推动的、已经比较成功的业务，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来讲讲这个具体业务怎么来开展的？包括这个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个对接啊，需求和我们的供应之间的这个匹配，应该是现在最重要的了，提高效率嘛。
5: 对，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其实它主要开展五大业务。刚才讲到了第一个就是数据创新。那么目前就是通过创新中心，我们把全市的一些政务数据，已经向公众这个陆续的开放。目前已经开放的有1.4万类这种数据，那么就是企业申请这些数据也非常方便。你只要能明确你的

0: 你去创新开发。
1: 比如说比如说今年端午节，然后我们想，比如说企业想知道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有多少人流量，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应用场景，就可以申请然后给到企业。
0: 对，这种就会他就把这个数据放到这个沙箱里面去，然后企业呢，就是除了我们提供的公共数据，企业还会可能会有自己的这些自己的一些数据，像咱们刚

0: 信也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可信数据空间，就是保证原始数据不出域，就只能在创新中心这边。
1: 嗯，只能在这个平台上，因为我们很怕自己的数据泄露，或者数据，我们老说那个，包括我们在打造各种商业秘密的我们的保护的条例，也很怕我们的数据泄露给跟我们有竞争对手的其他的企业啊。您刚才提到了像我们企业自己的数据，比方说副中心，像火线，那有三个特别重要的药企也都是上市公司，那

0: 中心它其实不仅是提供一个数据和场景的一个平台，它还是就是给大家一个展示推广，
1: 也是
0: 这里不仅能提供，还可以比如说是给你展示，
1: 嗯，
0: 你企业可以比如说你有什么能力啊，你有什么产品啊，也可以上架到咱们创意中心来，
1: 那整个生产链上，整个我们的这个产业链上可能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

0: 开发出来了，将来可以通过这种全国的这个国家级的这种设施去在这个全国去共享啊、都能看到。
1: 其实它就是一个展示的一个渠道嘛。
0: 对，
1: 当然如果这个展示也是企业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的，是不是？展示哪些部分，
0: 对，
1: 保留哪些部分，这是由他自己去选择和我们的数字中心去怎么样的交互啊。哎，真的现在有企业来用这些数据吗？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些？我记得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说要开店的时候，可能咖啡店，就举个例子，我要一个运河商务区的，我们晚上2点以后的这个客流量会有那么具体吗？有没有具体的例子跟大家聊一聊，我怎么来用？
0: 其实现在来创业中心就是有提这种数据需求的企业很多，然后前期我们这边就是对接大约有这个46家企业，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就是开发出的一些数据产品大约也就170多类了。那么目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文旅方面的企业吧，他想给这个学生去做这个优惠，学生优惠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公园啊，或者说展览的这种门票，但是他
1: 拿学生证可以打折，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现在刚才就是我们聊到这个政务服务也提到了，现在这个大家的这种操作都就是希望比更便捷一些。那么企业就是想用到我们这个学籍的数据。
1: 就省得拿什么学生证还有学籍卡了啊。
0: 对，就是他这个学籍数据呢，我们会放到这种安全的这种空间里面，会给他提供一些模拟的或者是样例数据来供这个企业。首先他先开发他这个产品，就是比如说他这个
1: 刷个身份证或者是扫个脸，他就跟这个学籍对接了。
0: 对，可能他在买这个票的时候，他在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后台，其实他也看不见摸不着，他来验证他到底是不是学生的这个身份。这个就是能达到秒级了。
1: 这一输那个身份证号，可能就知道这个学籍是不是在籍，但他其实那个企业他也没有掌握这个学生到底在哪儿上学等等，他只是跟后台接上了，
0: 也看不到这个个人的这些信息。
1: 明白。他只是这个数据库导到他的那个创新的他那个模型里了，
0: 对，在我们的可信数据沙箱里面。
1: 明白了。就其实这个数据还是安全的，他并不知道我这个孩子多大。
0: 对，另外就是除了说这个快速能知道他这个身份，另外还可以有就是比如说杜绝这种假证。因为咱们这个信息都是这种官方的，这种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以下两个信息都解决了，便捷和安全。
1: 好，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啊，能大家知道这个信息怎么样也是安全的。哎，我想我知道副中心一直非常注重这个数字经济产业的培育，企业有了数据，有了场景，但要真的发展起来，还需要政策来拖一把。对企业除了提供数据，有没有什么相关政策上的支持呢？
0: 这个呢，我们上个月刚刚

0: 市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最近在汛期，其实百姓们都是有感受的。我们的预报啊，我们的这个各种的监测啊，都是数据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想请嘉宾们跟我们聊一聊，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哪些数据来支撑我们的便利，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体验感。还有
1: 实际上呢，就是手机信令数据，这只是其中一点。
0: 手机信令数据，
1: 对，我们叫手机信令数据，其实
2: 就是
1: 每个人
2: 对。

0: 有一些数据。那咱们在汛期出行，生活上怎么能让我们更安全省心？
1: 哎，我经常收到哪儿哪儿哪儿可能这个最近要暴雨了，哪儿哪儿最近有那个内涝，山区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塌方的危险，是不是也是咱们这个数据的功劳？
2: 这个呢，也是后边的数据的支持，比如说咱们天上有一些个卫星的遥感数据，
1: 嗯，
2: 那么这些数据呢，通过咱们的分析，这个最后得出的结论，然后是咱们现在手机上收到的这个预警报告，
1: 嗯，
2: 那么从我们在应用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气象局的各个的气象站，把这些个气象站的实时的数据汇聚到我们的应急部门。应急部门，然后应急部门呢就会发布，结合气象信息就发布预警天气。那么光有这一点数据也是不够的，可能呢还需要，比如说下雨的时候雨量的监测，比如说咱们下游桥啊、雨量的这个监测也会这个进行这个数据，也要汇聚到应急部门，所以形成了一个多方联动的一个数据能力。

包括我们很多各地的政策的不同啊，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逐渐在打破的瓶颈。那现在我们数据方面是不是实现了3D 的功效？其实数据才是现在我们认为的特别宝贵的资源啊。

朗诵音乐会，他创作的《你要写邢台就不能只写邢台》，以文艺来助力太行全城品牌的传播，当然也对我们邢台近几年的变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那我们来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如果你对着峡谷许一个心愿，星辰就会听见，并透过纯净的溪水和山峰，把祝福再回到你的身边来。
1: 听完这个故事感觉真的太浪漫了。所以说这个心愿二字啊，就是我们对着星空，在星空下把自己的心愿来许下，也就是谐音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谐音梗，心愿，愿望的愿。那来这里玩，除了比如说我们夜晚去观星许愿之外呢，白天有没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0: 因为白天可以说是更精彩。白天呢，你可以看到阳光透过石缝，在红色的岩壁上投下一种变幻的光影，尤其在水质特别清澈见底的溪流里面，沿途可以看到很多象形石，比如说有仙人对弈、玉兔望月等等。如果你行走期间呢，你还可以感受到地质奇观的力量，也能沉浸在静怡浪漫的氛围里面。

0: 片。
1: 哇，真的很不错。也就是说我们去到我们依恋鸳鸯泉旁边的时候呢，我们的景色也是非常美的哈。我们首先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这个鸳鸯泉它的一个非常独到之处，一边是温的，一边是凉的。那除此之外呢，我相信也有很多爱侣啊或者夫妻啊也有自己的小家庭啊。如果说您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来，旁边呢就是我们邢台的海洋乐园，哎，也可以到这边去游览啊，拍照啊，打卡呀，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游玩的景点。其实我们刚刚听到了我们星苑大峡谷和鸳鸯泉的故事，可以说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这条线路的这个甜蜜的内核了。那潘老师，在这条线路上还有我们的盼生泉、飞龙泉，能不能就是把这两个泉也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呢？
0: 嗯，好，这个在这个鸳鸯泉附近呢，还有一个泉叫盼生泉。哎，这个盼生泉如果大家去了以后，通过它的一个外形就能感觉到，它是一种传说和母子亲情有关的一个泉水。泉水呢可以说非常的清冽甘甜，寄托着对生命的延续和健康的美好期盼。而这飞龙泉呢，它是位于市区的哈，它这飞龙泉是气势磅礴啊，一道泉水从悬崖峭壁间飞泻下来，宛如白龙腾空，传说中带来一种好运或者是活力。这两眼泉水呢，一个是温情是盼生泉，一个是奔放的飞龙泉，共同丰富了甜蜜的线路，也丰富了甜蜜的内涵，它也涵盖了亲情和生命力以及自然的祝福。
1: 嗯，
0: 啊，这个鸳鸯泉呢分为南泉北泉啊，两个泉相距了300米。在史书中记载，36名泉中，南泉所在的泉为小儿泉，北泉所在的泉呢叫瓦子泉。泉水涌出后形成一个小的湖水，一个形状。
1: 嗯，
0: 啊，这个形状呢里边有是相向而游来的一对鸳鸯，所以说当地称这个泉叫鸳鸯泉。而南泉呢是雄鸳泉，北泉呢为雌鸳泉。南北两泉之间在河道上架起的桥梁叫鸳鸯桥。
1: 嗯，
0: 啊，如果你这个飞上去无人机的，如果你看的话，这两眼泉呢也是一个心形的形状，也像这个天宫遗落下的相思扣，引起很多的情侣来这打卡驻足。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西部天河山是牛郎织女的原故事的原生地，而鸳鸯泉呢是天河山的水流下来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0: 样。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怀着特别亲切和自豪的心情来向各位好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我们共同的后花园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京津冀啊，地大物博，好玩的地方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今天呢，我将带大家一起来探访一座具有3500年建成史的古城。在这里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更有今天涌动着一股甜蜜浪漫的潮流。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今天呢，也会继续和潘石宇老师啊，一起来畅游一下我们邢台的甜蜜时光线路。刚刚上半场，我们领略了

0: 梅上面刻着有一个就是荷花的样子，这个荷花的荷呢和这个和平的和是个谐音，
1: 嗯
0: 啊，还有一个荷呢就是一个和这个盒子的盒也是谐音，中间呢它是有祥云和如意的这个纹饰啊，但门柱上呢还有刻着很多这个好看的一个这个图案啊，还在这个还有一副对联、
1: 嗯、
0: 啊，整体来说给你一种特别安宁、喜庆和包容的感觉。很多人就是全家出游或者是团队建设，都特意来这个地方合个影、打个卡，也寓意着家庭和和、团队和谐。啊，但是呢，我们说一下寒山。寒山是谁呢？寒山是一位唐代的一位诗僧，是一位能写诗的一个僧人，
1: 嗯、
0: 被誉为寒山子。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呢？他出生在我们邢台市仁泽区新店镇的双棚头村，啊，因为安史之乱的动荡，他流落到江南，并和始丰县的天台，并在始丰县的天台山国清寺削发为僧，他在那个地方出了家。
1: 嗯，
0: 而寒山呢，常在寒岩。

0: 说这个青石板路啊，很多老字号的街铺啊，招牌啊，还有很多传统的民居建筑，在漫步其中呢，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历史的气息非常的浓厚。
1: 哎，那我们在这儿游玩的时候啊，潘老师，重点是体验那种穿越时空的那种烟火气，对吗？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因为现在它是一个文化街区，在古老的之前，它也是一个商贸聚集地。
0: 对，因为这个好南关，我们现在你看到的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街区，但冲入你眼前呢，它是一个民国建筑风，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从明清之后就是一个非常这个热闹了哈，这很多的集市。但是直到今天它也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也不像其他的一些古街古镇里边到处卖的都是那种啊义乌的小商品，它是不是这样，它是我们当地人的一种生活状态。虽然也有一些饭店，也有一些商铺，也有一些文化的展示，但是这些展示呢都是当地人在这个展示的一种手工艺品呢，所以包括一些老人在门前的闲聊闲坐，所以说它是一个活着的街区，不是说靠这个房地产创造出来的一个街区。所以说时光在这里边就感觉的是在慢慢慢下来，而且在这里边你可以享受到一种平和安稳充满了人情味的一种市井生活。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甜蜜经济城区的一个代表，我们刚才从山水传奇中回归到一种质朴的人间的温暖来。
1: 哎，说的真棒哈！其实刚刚提到了我们从自然的星空誓言啊，泉水情缘啊，然后再到我们这个人文的和谐之门，再到我们的古朴的街区，其实这条甜蜜时光线路它的层次啊确实特别的丰富。那潘老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想要去体验，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整体的来串联起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0: 好，如果朋友们来到邢台呢，我建议你安排一个两天一晚上的行程。你比如说第一天到了邢台以后呢，先到兴源大峡谷来感受一下那个自然奇观，来看一看几千年来不是几亿年来形成的那种峡谷，自然的景观非常漂亮哈。到下午的时候呢，大家伙可以去到鸳鸯泉、盼生泉和飞龙泉去看一看泉水叮咚啊，来沉浸在这个泉水的故事中来。到晚上呢，你可以住在特别有特色的民宿里边来，如果季节合适，晚上你可以到这个峡谷附近去看星星啊。第二天上午，我建议大家走访一下好南关的历史街区，来体验一种城市中的慢生活，来和这个仁泽区的和和门前来合个影留个念啊。到下午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城区再去转一转，为这样的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条线路呢可以说是叫四季皆宜，但是春秋时候是最舒服最合适的。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没错，其实我们邢台呢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城市哈。我们这个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冰挂，到秋天我们可以看枫叶，然后春天夏天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瓜果也都成熟了，特别的美好。所以说您四季哈，想什么时候来您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有空我们都欢迎您来。那刚刚说到了我们这条线路应该怎么走，那公交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交通，我们是自驾呀，或者说我们选择公共交通，哪种会比较推荐？你也可以跟大家一些建议吗，潘老师？
3: 好，这个如果你到邢台来呢，你也可以坐着高铁到邢台东站，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是坐公交车到西部山区看那个星原大峡谷，也可以，因为我们是个面对京津冀的朋友嘛，是吧？
2: 对，
3: 也可以你自驾，你到邢台以后呢，市区到这个星原大峡谷大概1个小时到1个半。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

0: 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惠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1: 前腱的肉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惠七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我真讲究。

0: 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1: 哦，
0: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哎，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
1: 嗯，
0: 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呢那肉筋儿都有点发黄色，
1: 是是，也炖得特别烂，
0: 哎，这就是炖烂糊了，炖入味了。然后四经在天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
1: 嗯，
0: 而且呢老姐她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关键你看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得家务事儿，
1: 对，制作的这个家务事儿啊，真的是不一样，
0: 特别
1: 大柴油锅才能炖出那味儿。

0: 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所以火呀、哎、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
0: 哎、
1: 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哎、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的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你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对于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

0: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1: 嗯，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块钱。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1: 多划算！
0: 还有优惠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
1: 哦、
0: 还是299。
1: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放心吃，又方便，同时味道也好。整体的这个鱼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区别于很多的深海鱼的那种浓重的咸腥味啊。
1: 嗯，
0: 拿回家尝尝。

0: 我们今天的直播有优惠，就直接把这个组合呀、啊、给您翻倍了、嗯、您到手是40袋8斤的鱼片，价格呢依然是299块钱。
1: 哎，还有一个特别的拼手速的环节、嗯、就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再送1斤，也就是5袋的鱼片，到手9斤45袋，价格一都不变，299块钱送到家。
0: 对，这个是限量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来抢占名额。
1: 嗯，总结一下，高蛋白低脂肪每百克鱼肉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充足，脂肪含量低，注重清淡饮食的咱们叔叔阿姨可以长期食用，因为比较干净、
0: 嗯、是的。
1: 全预加工的净鱼肉，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吃进嘴里边的鱼片。
0: 是的，还有就是深海生长水鱼，它非常纯净也干净啊、嗯、家人吃的更放心。
1: 嗯、我们的明太鱼的鳕鱼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下手啊，今天到手40袋8斤鱼片啊，299块钱。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45袋9斤到手，

0: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0: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国代表团第一次在国际讲台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做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呀。本来形势对中国十分有利，然而到了四月，局势又开始变得扑朔迷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因为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看到希望的日本借机要挟说，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那就像意大利一样也退出和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也成为了五四运动的火种。面对如此的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而团长陆征祥一下子住进了医院。在和会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做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合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了，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行，约外声明也不行，总之一句话，就是让你无条件的接受。如此的情况之下，顾维钧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那会是什么呢？

于是他很快就告辞了。后来又有人说呀，顾维钧听说自己的未婚妻从小缠足，本来就觉得不时髦，结果呢又是不出来见人，心里便有了退婚之意。不过顾维钧并没有像

军在外交界声誉与日俱增。此时顾维钧正在担任国联理事，经人介绍，他在纽约与慕名前来的华侨黄仲涵的女儿黄慧兰相识。这个黄仲涵号称亚洲糖业大王，也是英伦华侨第一巨富，死的时候才

切问候，然后再把家乡而今的深刻变化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以疏解父亲对故乡的思念。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早晨九点准时起床，早餐时间约一个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纽约时报》《世界日报》等报纸，后来还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完成了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这本书也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3: 雄安啊。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旧是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的啊，能用得上的是什么呢？花茶。
0: 哎，这利用率老高了。
1: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相信我们的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哎，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不劲儿这个味儿，哎，然后还得金漆，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0: 对，卖相还得好。
1: 哎，
0: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真得好好选选。
1: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

0: 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1: 对，
0: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只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今天咱们只有五香口味，没有辣味的啊。
1: 所以刚才您提到这几个做法都是商家非常实在的做法，比如说里面没有黄豆，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呢也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纯粹的存在了、
0: 是，
1: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鱼等于75%，也就是说里边的这个带鱼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0: 对，说到这里面鱼啊，朱老师，我们今天所有每一罐里面采用全都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得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肯尼顿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三两。
0: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75%以上啊、所以说大家回去开罐之后，里面所有的鱼肉里面是满满当当，汤汤水水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赵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1: 30罐了。
0: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1: 一定是相当于6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0: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1: 还有赠送吗？
0: 再送10罐
1: 啊！再送10罐，
0: 对，
1: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0: 前50名
1: 是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罐了。
0: 40罐
1: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0: 就是

0: 糖呢，它这个肉啊，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1: 对，
0: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也是不油腻的。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1: 对，
0: 不用搁冰箱里。
1: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5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带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0: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
1: 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0: 对，
1: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啊，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0: 是个凉菜，
1: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不有那个煎饼嘛，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0: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1: 啊，可以啊，
0: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5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50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40罐、
0: 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5-600了。
1: 那当然了，
0: 今天咱们299。

会吃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肯尼炖的是骨酥肉烂，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

0: 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赠送1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1: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5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啊，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

时，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

0: 花
1: 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的？
2: 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1: 比带鱼贵。哎，咱们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2: 嗯。

0: 十罐，一共是30罐
1: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0: 对，
1: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
0: 嗯嗯，
1: 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石头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0: 对，
1: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
0: 哦、
1: 的基础上，
0: 嗯，
1: 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
0: 嗯、
1: 一共是36罐、
0: 嗯、
1: 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0: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1: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0: 对
1: 啊，9块钱左右，
0: 关键是大罐的。
1: 对、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嗯、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
0: 嗯、
1: 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0: 嗯，价格合适啊。
1: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0: 啊、哦、2年呢，
1: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

0: 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嗯，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
1: 哦，
0: 您会开那易拉罐吧？
1: 嗯，
0: 就会开这个。
1: 哎，真方便。
0: 基本上两三秒

0: 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
1: 哎，
0: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五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0: 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0: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

避险的准备，遇到紧急的险情可以随时拨打110、119求助。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荷文化季正在火热进行中，目前呢，园内荷花大面积盛放，搭配成片的清幽竹林，打造出独具国风意境的夏日景观。活动期间，园区常态化开展曲艺演出、园林手作体验等活动，市民呢可以参与拓印、国风手作等趣味项目，沉浸式的感受传统园林的国风韵味。本次活动呢将持续到8月底。近日，互联互苗2026 AI 青少年机器人总动员主题研学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呢开设专属科普课堂，老师依托地瓜机器人芯片开发版，通俗易懂的拆解机器人核心功能与运行原理，带领青少年认识开发版硬件组件，学习基础的编程指令，实操掌握机器人拼装的步骤，为青少年开展专业的科创启蒙教育。2026年是中国与巴西建交52周年，也是中巴文化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重磅推出巴西魂博尔蒂纳里艺术展，展出巴西国宝级艺术大师坎迪多博尔纳内里的56件油画素描原作，并配套沉浸式的数字体验。艺术家作品聚焦乡土生活与底层众生。

0: 24小时是吧？
1: 得把所有药都停了。
0: 哎，把所有药都停了。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一上来啊，江主任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术前用药的总原则，好不好？
2: 好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既然科普知识嘛，大家一定要对自己术前用药管理一个总原则哈，是不能那个乱停药的，不能一刀切哈，要进行科学管控。怎么叫科学管控呢？实际我们首先做这个用药啊管理，要设定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维持血液循环系统的稳定，因为做手术麻醉诱导期呢会影响血压、心率、脉搏，要达到一个稳定。第二个呢，就是手术期间要维持抗凝系统的平衡，就手术嘛会出血，所以说我们呢又要做到不能出血不止，但是又不能管控的又形成血栓啊，就两个之间出血和凝血之间要达到一个平衡。第三个呢，在手术期间呢，我们的目标是要维持代谢的稳定，比如像血糖啊还有电解质啊，这些都达到一个平衡才好说。说据此呢，我们就会把药依据这三个目标会形成三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不能停的药。第二类呢是一定要停的药，第三类呢就是要调整的药，
0: 要换药，
2: 要换药啊！你比如说不能停的药，通常来说降压药是要通常吃的啊。第二不能吃的药了，就是抗凝药和抗血小板药，比如像华法林呐、阿司匹林呐这样的。第三个呢，要调整的药就是老年朋友的糖尿病哈，平时吃的口服的降糖药，在手术之前就要进行调换成胰岛素，在手术期间要用胰岛素而不用口服的。

0: 到自己服的药里面有没有利血瓶啊？
1: 实际呢，这个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常常被大家忽略了。就是你把药盒带来，你把药带来，大家看一下就全说去了，又准确又情况，
2: 有成分说明，
1: 对
2: 吧？
1: 对，药盒上就全都有啊，
0: 可以拍个照，
1: 拍个照也可以哈。
2: 这刚才说了关于降压是吧？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降糖吧。咱说三高，咱都得说说。
1: 是是，
2: 嗯。
0: 糖尿病患者的用药是不是比高血压患者的用药更复杂一些？口服降糖药和胰岛素在术前处理上有什么不同呀？
1: 哦，这个问题就非常好，这肯定是不同的哈。这个口服降糖药通常来说是这个平时是不能停的哈，等到手术的时候是要换的啊。说这个口服的降糖药啊，这个平时是正常吃哈，但是呢等到手术当天进食嘛，就不能吃这个口服降糖药了啊，要换成胰岛素哈。这个呢，其实我们的口服的降糖药啊，通常来说大家吃的是二甲双胍。
2: 对，
1: 二甲双胍呢，通常来讲呢，我们提前这个48小时停掉
2: 啊，
1: 因为它有这种乳酸酸中毒的风险，虽然这发生概率很低哈，但是一发生就非常凶险啊，就危及生命，所以这个非常少见的不良反应，但它危险却极高啊，对吧？还有现在一种新型的这个口服降糖药，大家通常可能听到专业人士说叫 SGLT2 抑制剂哈，这个专业名字比较专业哈，但是呢，通常来讲在名字上体现出一个特点，通常是什么什么裂径，什么什么裂径，比如说恩格裂径、达格裂径、卡格裂径，这些呢就是要这个术前那个3天到4天。就要停啊，因为否则的话它容易出现这个酮症酸中毒的风险，所以也是需要这样。然后呢停了这个药就要换成胰岛素哈。那胰岛素可以让我们韦老师给大家讲讲胰岛素怎么换。
3: 对，胰岛素呢这个跟这个口服降糖药就完全相反了，这胰岛素是不能停的。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在我们手术中呢，就会发现这个手术啊是一个大的一个创伤哈，它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一个应激性的产生这种升糖的这种激素。
2: 升糖？
3: 对，它不但不降还升糖的激素，那就会使我们的手术过程中会血糖急剧上升。这种急剧的上升，如果你不再降糖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高渗性的昏迷，还有高酮症酸中毒等等这样的一个危险状态。
2: 那太危险了
3: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胰岛素呢就起到作用。还是一般呢我们在手术中呢会有些静脉的会给他一些胰岛素，如果我们一些患者在日常就使用的这种胰岛素的呢，他也可以按照一定的原则啊继续

0: 手术甚至做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我都听说过呀，比较复杂的手术。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这个药师其实都是要实时配合的吧？
1: 是的。
0: 你包括他这个血糖怎么样，是不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我们还要测指尖血啊，
1: 在手术期间。

0: 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1: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2: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3: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0: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4: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5: 国中年少，
4: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5: 少年中国是什么？
4: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5: 杂志怎么救国啊？
4: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5: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5: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6: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7: 收音机拿来了，
18: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9: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5: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8: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周二为您推出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啊，科普专家说慢病。大家好，我是红酒。
10: 我是编辑常思。
18: 今天常思和红酒为大家请到了两位专家啊，药学方面的专家，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药学科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主任药师、副主任医师江德春。江主任你好。
4: 好，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18: 另外一位也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药学科副主任药师、呼吸专科临床药师、咳喘药学门诊药师韦媛媛。韦主任你好。
8: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18: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慢病术前药物管理与停药风险规避。
10: 很多老年人都在吃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种防血栓的药，这类药在手术前是不是

0: 是容易最出现问题的。
1: 对，
0: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在预防血栓呢、啊，用这个哈，还有这个老年人呢、啊，还有支架人啊，都做了支架的都在用这个药，所以这个就很是容易出现问题哈。通常这个阿司匹林还有这个氯吡格雷啊，我们决定它用不用，不单纯是评价这个药，还要评价它的手术啊。如果手术比较小，出血风险比较小的话，这两个药是不用停的。如果手术大哈、啊，大手术哈、啊，或者手部位像颅内手术啊，像脊柱手术啊，这种大手术出血风险大的，我们经常要停。好，停了多长时间呢？通常停

0: 出血的风险，那也必须要继续吃。
1: 是这样的，
0: 可以这样理解吧？哦、
1: 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手术的这个出血的风险呢，我们还是能管控。
0: 嗯、
1: 但是如果血栓它在形在那儿，这种风险不太好管控。如果出现血栓了，就病情比较危重。
0: 明白了啊，你看复杂在这个地方，
2: 嗯，
0: 对吧？就是因此真的是术前必须得做一个评估，
2: 是
0: 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必须做一个这样的评估啊，必须得住院有一段时间，然后来控制你的药，
2: 嗯、
0: 哎呀，很重要啊。
2: 抗凝药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桥接方案？

0: 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药物需要在术前特别关注？例如保健品行不行？
1: 哎，你看很多老年朋友都吃保健品啊，然后吃的还不少呢，一把一把的。
2: 是，就是这些呢，就是大家我刚才说的这些药啊，都是通常使用的慢病的治疗药物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抗凝啊、抗血小板的，就反而都被容易注意到了。就是这些忽略了他自己不当回事情的，可能还因为因小失大，就老百姓说阴沟里都翻了船哈、就这个情况。你比如说他通常吃的像这个中药哈、保健品哈，实际这边中药保健品里边有些成分呢、它是有这个抗凝的作用啊，或者是有这个出血的风险的呀，还有对血糖崩动都有影响的呀。说这些药啊，不能像老年人认为，哎，中药都是很安全的，没有副作用啊，并且是保健品嘛，它就是保健品，也不是药，也没有影响不大。实际这些事情，这些观念都不对，要引起重视。总之，还是要把你吃的东西都要告诉医生和药师，给你做评估。
1: 其实中药有时候它挺猛的。然后它那个是你成分你也说不太清楚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提前跟大夫沟通啊，别到做手术了说哎我昨晚上刚喝了一副中药大夫说这里边是什么，可能还得查一查，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你既然是做这个手术一定要听大夫的话。还有就是比方说类激素类的是吧，喷的呀抹的呀吃的呀，
0: 治鼻炎啊，
1: 哎，这种东西，
3: 对，就是很多我们外用机里面也含有那个叫那个激素呢，其实和我们说这个雌激素不太一样。
1: 哦，还有雌激素
3: 啊，对，我们
1: 雌激素有些人在服啊。
3: 对，雌激素更多的时候就有些人会有些就是替代的一个，我们有些激素分泌不足的会替代使用的。还有，但是有一些保健品里面也含有一定少量的雌激素，来让我们延年感觉好像容光焕发的那种感觉，尤其是一些女性的哈。然后，但使用这种雌激素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注意。

0: 人家会这个代谢出去来进行一个判断。嗯，第二个呢，我们还要去根据这个手术的情况啊，比如这个手术的这个凝血，刚才江主任说到的这个凝血风险大小，哎，来判断阿司匹林是否要用，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属于神经外科的手术，它需要我们这个血压的这个稳定性要求非常高的啊，我们还要去服用这个降压药，对吧？所以这手术的这个风险判断呢也非常重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患者自身，就每个患者他自身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肾功能不好，对吧？你在用这些比如说这个新型的抗凝药的时候，你肾功能不好的人就会提前更长时间去停药。
1: 嗯
0: 啊，然后有些人还有他具体的，比如像刚才我们说到阿司匹林，你有了这个做了支架的啊，有了高风险的，这都不一样，所以还要根据这个患者自身的情况来去判断。那总体来说呢，我们可能从这三个维度来去综合判断这个患者，那你到底用不用？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当然最后的判断结果也是不同的。
2: 实际刚才韦主任给我们说的就是一个最核心的事情，就是患者的个体化用药。
1: 嗯
2: 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刚才两位主持人介绍，我俩来自的科室都是临床药学科，大家可能没听说过，以前就知道医院有个药剂科，到窗口拿药，到处方拿药，实际那个就是保障药品供应，在窗口给你简要介绍。而我们临床药学科的药师就对合理用药、个性化用药做更深度的指导和解读。好，所以说这样的话，尤其像刚才你说同样降压药，有的停有的不停，实际来讲就是药不同，手术不同，人员不同，必须得进行个体

0: 门诊。
1: 哎，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专家，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啊，一位是江德春啊主任，另外一位是韦媛媛主任啊，大家可以去挂他们的门诊啊，然后来诊。

0: 哪个吃哪个停哪个换，好，都给它做成像一个地图导航图一样的，按照步骤走就行了。相当于药剂科在这里边就相当于起个串联交通指挥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把整个队伍都配合起来。现在来讲，我们就相当于特别强调多学科的团队合作，我们叫做 MDT。 实际某种程度来讲，一台手术成功的手术是多学科合作共同完成的结果。
1: 那最后呢，我觉得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跟大家要传达的慢病术前药物如何管理吧。我们再总结一下好吧。
0: 总结一下呢，实际大家呀就讲了这么多，最后记住三句话啊。实际呢，第一呢，就是你吃的药不是全停也不是全吃，要科学管理。
1: 科学管理，
0: 哎，这个是个重要的，大家能看到了哈。这么多药就不重述了，这是第一条，要科学管理啊。第二个呢，你看讲到这么多团队，有手术科室，有麻醉科，有心内科、内分泌科，实际要讲究团队，也就是说，你把你的事情交给我们团队，把你的事情全说出来，不要隐瞒，不要怕多啊。第三个来讲呢，整个来讲大家都知道，手术啊是一个关键环节，但是我们讲为手术期的管理，慢病的用药和安全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手术，而是管好每一片药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保证这个手术顺利和安全。
1: 哎，最后说管好每一片药
2: 是
1: 对，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能够安全的然后合理的来用药啊，不光是在手术期间，其实我们今天也讲了一个用药的一个总原则啊。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两位专家啊，一位是江德春主任，另外一位呢是韦媛媛主任啊。有更多问题以后我们再邀请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长思和红酒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4: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3: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城市更新的总负责人张璐张院长带我们一起来转一转，感谢张院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咱们现在站的呢就是咱们金章遗址公园一期的这个南入口，进来以后呢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活动区啊、这里头啊有这个打篮球的，也有这个网球场，还有的这个小型的五人足球场，咱们可以到前面再看一看。您注意到了吗？它这个篮球场边上的这个观众席底下呀，它印了一排数字。
0: 这是数字吗？
1: 对，您看不出来吧？这个数字啊，咱们以前肯定没有见过，因为这个数字啊，是詹天佑当时在修建京张铁路的时候呢，采用的一种类似于像密码一样的数字。因为咱们知道铁路呢，这种铁路不是咱们中国首先创造的啊。在修京张铁路之前呢，其实很多国家已经有铁路，他们用的这个里程碑啊，还有一些设备上的呢，基本上都是用的阿拉伯数字。那么咱们为了和这个帝国主义列强区分开啊，也是一种安全的保护吧。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个一种叫苏州码子的这样的一个像密码文一样的特别的文。
0: 这个零就是一个方块，
1: 对，
0: 比较好认。一就是一个数，二是两个数，三是三个数，到了四就有点不认识了。四是一个叉，
1: 是一个叉
0: 啊。然后
1: 五六七八就更不认识了，
0: 更不认识了，
1: 是一个倒T字形
0: 啊。
1: 所以它这个呢，其实是最早的时候沿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江南苏州这些地方，它有很多这个运河上有很多这个货船啊什么的。那么他们当地的人经常使用的这样的用这种方式来标志这个数字。所以这块呢，京张铁路后来就沿用了这个，这也是属于像咱们特有的啊中国的这种文化吧，历史文化。然后这个数字就表明了什么意思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叫那是1905，这是1909，对，1905呢表示京张铁路开建，1909呢表示它已经建完，花了4年的时间。
0: 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它确实是有点像密码。
1: 对。对，一般人认不出来。哎，再往前走的这块呢，就是我们京张一期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叫把海淀的这个科技运用在里头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场
0: 啊。哦，这是一个综合运动场。
1: 对对对，你看了这个红色的这个塑胶场地吧，这些都是上面有一些这个硬的这个像攀爬的呀，还有一些跳起来可以坡的。但是它前面有一个显示屏，它叫 AI 健身教练。
0: 哦，
1: 您在这做运动的时候呢，它的摄像头会把您的运动轨迹给它拍进去，然后呢告诉您这个你的达标了或者没有达标啊。
0: 这种东西说实话在健身房里面可能出现的都不是很多。
1: 对对，
0: 但是在我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居然是在露天的一个场合出现。

0: 沿途的铁路都是无法穿越的啊，有高高的一个护栏，所以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呢，就是更加了，他要去五道口商场，他只能过五道口，所以五道口那块是我最有
1: 特别火，
0: 非常火，人全都在那儿。当时还有这个，我记得当时还有拉牛，叫马拉的骡子拉的车卖瓜的，还有
1: 可能有点年头了。
0: 对对对对，
1: 哦，
0: 都得等等杆儿，然后这个。

0: 是的，
1: 所以像电子设备的那些可能就是稍微大点的孩子玩的地方。
0: 对对，
2: 嗯，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

0: 大创新点。
1: 嗯，所以说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之前啊被称为是一个锈带，就是生锈了的锈。
0: 嗯，
1: 确实也挺形象的，因为它是铁轨嘛，
0: 铁轨
1: 生锈了，并且呢割裂了城市。现在呢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周围居民的一个会客厅。
0: 是的
1: 啊。嗯，在这儿可以运动，然后在这儿可以休闲，在这儿可以娱乐，
0: 嗯，
1: 这儿有很多的功能，
0: 嗯，
1: 啊，再往前走就是又看到了更大的，您刚才说的盒子是吧？
0: 盒子还有一段，您看还有一段是绿皮车厢，
1: 哦，
0: 哎，
1: 这个绿皮车厢应该就不是后修的了，应该是老的了。
0: 是的，是的，这个啊就是，咱们国铁北京局捐赠的一系列的这个铁路物资中的一项，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绿皮车厢呢。我们呢把它改造成了这个叫火车博物馆。
1: 嗯
0: 嗯，咱们一会儿可以进去好好看一看。
1: 是，听说了，之前好像有人说这是最小的博物馆。
0: 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迷你的博物馆，但是呢麻雀虽小，它穿越了这个京张的整个发展史啊，包括里面还有一些沙盘的模型啊，包括詹天佑的介绍啊。嗯，
1: 在这个铁路博物馆旁边，感觉好像这儿应该是可以进车的。
0: 哎，您说的太好了，咱现在跨越了一条这叫六号路。
1: 嗯，
0: 这六号路是干嘛的呢？就是咱们在修公园的时候，其实，非常注重这个以后的这个市政车型。我们希望这条修完这条六号路以后呢，未来去空间站和物理所这条路就打通了，我们打通了这个城市的毛细血管。嗯，
1: 对，啊，这个就让以前。人也过不去，车也过不去，现在人也能过去，
0: 对，
1: 未来车也能过去，
0: 车就更畅通了。是啊，那咱就沿着这个六号路啊，
1: 嗯，
0: 啊，一直往西走吧，
1: 啊，
0: 就可以穿越这个咱们的到一直到13号线底下。
1: 那这个博物馆，咱们就一会儿回来再说。
0: 好
1: 啊，往这边走，这个特别高的那个建筑是什么呢？
0: 这是周边的，这个地方是中科院。空间锁的一个大的一个标识，
1: 哦，我说的嘛，就是如果要是不仔细看，以为是烟囱呢，但你要仔细看，它长得可比烟囱要帅多了。
0: 那是啊，它是这个咱们这个周边也可以说是科学家汇集，
1: 嗯
0: 啊，所以它边上的这些产业啊，还有一些科研院所非常多，
1: 嗯，
0: 我们也要为他们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没错，就是你可能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说不清楚，就比如说他天天坐在实验室里面就思考一些问题，
0: 哎，
1: 有可能出来到公园里面一逛，一放松心情，一呼吸新鲜空气，不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0: 那您说太对了，前一阵这个数学得奖的这个王红
1: 啊，
0: 他就说到了他的很多的来源，他的灵感的来源都在于他在楼下路过这个小公园，在法国的一个小公园里头转悠的时候想出来的。
1: 哦，哎呦，
0: 嗯，
1: 那咱们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以后肩负的责任可能就更重大了啊。
0: 是的，我们也变成了一个科技的孵化地了。
1: 哎，从六号路穿过来之后，发现这边也是别有洞天啊。
0: 嗯，你看这个边上的这个铁轨
1: 啊，
0: 铁轨边上呢，这是就是我们的阵线，阵线边上还有这个狼尾草，哎，这种婆娑的感觉哈，把它们引入到这个近端呢，就是我们的东方红的火车头。
1: 哦，
0: 嗯，
1: 这是一个网红打卡点。
0: 是的，
1: 说实话，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就是我带着大家去了这么多的好的地方，但是我本人呢，就是其实不怎么爱照相的，但是如果要是爱照相的朋友来到这儿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东方红的这节车厢，应该也是
0: 对
1: 之前的文物，嗯，对吧？
0: 对，它也是在咱们的这个京张铁路上运行过的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啊。那这个东方红呢，您看它的编号0023，实际上这个火车头呢，在全中国一共现存的只剩下了五。

在这个餐车的对面，也就是东边，有一道墙，这个墙长得，这上面画的应该是铁轨，它不是画的，它把铁轨给

下地了以后啊，在地面上留的检查井墙，哎，这个墙有200多米，但是这个它是一个地上物，咱们不能动它，嗯，所以我们呢把它这个墙面做了装饰，哎。

0: 同的车辆。
1: 对对对，这条廊道呢，到了晚上的时候也非常漂亮，它会有这个，咱们铁路的投影啊，就在这墙上。嗯，也有各种火车头，还有咱们的火车发展史，这就像一面这个电影巨幕一样，在里面不断的发生这种变化。
2: 跟随着张院长走了一路，我们脚下的这条京张铁路，它曾经是中国铁路发展的开端，也曾经是割裂城市的一道屏障。如今经过城市更新，这里摇身一变成了市民的会客厅，给周边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把您坐的靠窗那儿给您让了，
3: 不破坏，不打扰。

0: 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再往后呢，就是
1: 对、
0: 就是、这个铁路上可能经常会用到的工具。
1: 对，像这种手持的信号灯啊、咱们以前看过那个样板戏那个《红灯记》啊，那个铁煤举的这个就是这种，也还有
0: 这摇的旗是吧？
1: 对，
0: 电话
1: 摇旗，黄、绿、红三种颜色。这是当时咱们没有这个铁轨的技术啊。所以当时的铁轨呢，都是英国、比利时和日本、美国制造。
0: 对，那个时候都，咱们自己都造不了。
1: 对，哎，这个您看的应该比较熟啊，这就是那个小纸卡片那个。
0: 报告张院长，这个我看着也不熟，
1: 也不熟了，
0: 我没见过。
1: 这就是有一个铁的那个夹子，给你咔嚓夹一下。去电影院也是这样，拿一个这个小纸板的片。
0: 但这个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我觉得还没我呢。
1: 对，然后你看，这是红票，这是那会儿的红色的、
0: 对，这个就见过了，
1: 见过了。
0: 这个红色的票实际上应该就是前几年才消失的。
1: 对，因为咱们有了这个高铁的那个12306嘛，后来就全部改成线上的了。你看，这就刚才说的那个。这还有这个秒表计时，当时都是火车什么发都是靠这个秒表计时。然后这一面呢，就是整个的一个高铁的视频了，从1909到2019年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它的一个演变，
0: 对啊，时空穿越的感觉。
1: 对，这还有一段这个真实的钢轨可以看，这是百年的钢轨，
0: 百年钢轨，京张铁路使用的钢轨。
1: 锈迹斑斑的，
0: 已经包浆了。
1: 是的，你看这上面还有，这上面还有编号呢。以前的人都做事都比较严谨啊。你看，这是1908，
0: 对，
1: 这是 IPKR 呢，就是咱们京张铁路的一个缩写。这 I 呢就是 Import，P 就是 Peking， 然后 K 就是张家口，原来叫蒙语叫卡拉干，所以看 K 打头这四个字 IPKR，R 就是 Railway 带着一块就是京张铁路。还有这些小的模型啊，这是居庸关长城的模型还有各种的这个书籍，百年京张的一些照片。
0: 对，所以呢，中国的铁路虽然发展的这个起步比较晚，但是到现在经过100多年，我们现在已经可代表全世界这个铁路最高的水平了
1: 。对，
0: 确实啊，这个在这逛完之后，感觉到确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转眼之间就走到这个出口了，出口有一个沙盘，应该是京张铁路某一段的模型是吧？
1: 对，
0: 当时我记得小学课本里面就经常讲说京张铁路什么修成人字形，为了爬坡，这个原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张院长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啊，这个模型其实就是咱们青龙桥站的模型，正好呢，咱们也有一位小的讲解员，那我们就请他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吧。
0: 哎，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陈艺兴，是北航附小的。
0: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京张铁路的这一部分要？

0: 它是户外的 LED
1: 灯，就是跟我们传统意义上那个 LED 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半透明的。
0: 对，它是半透明的。
1: 啊，
0: 它是这样的一块板。
1: 它的这个光点儿要小很多，中间有缝隙，我觉得这样可能更节能环保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嗯，这还有詹天佑的卡通形象。
0: 哎，对，这也是我们专门设计的一个 IP， 大 IP。
1: 扫码与詹公问答。

0: 化呢，给公园的感觉会带来更多活力。
1: 嗯，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丘往上走，
0: 慢慢的往上走，
1: 在走的过程当中，感觉这片儿应该是周围比较高的一个点了。
0: 对，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再往北呢，就到了四环了。
1: 对，
0: 它在四环边上。这个地方比较开阔哈，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设了一个大的环形的一个剧场。我们在这里头其实做了很多后期运营的这个像大学生音乐会
1: 啊，
0: 就在这个舞台后面的这个大屏幕呢，还可以做这个投影。
1: 那还是大屏幕哦，可以投影啊。
0: 对对，白色的那一部分就是一个环形的屏幕了。
1: 嗯，这儿真的是它中间还斜插了一根钢轨，我离远看以为是可以代表时钟的那个意思。它
0: 你说的这个非常准确呀。
1: 它真是代表时钟的意思是吗？
0: 它不光是能指时钟，其实您看它这个底下的这个长度，它是这样，它这个底下刻度它是一个螺旋形的，它不是像咱们那种圆盘形的。那每一个刻度呢，是代表了詹天佑在他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它不是一个圆环的，圆环的话它要回到起点，但它是一个螺旋的，它是一个完全螺旋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升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是。
0: 那么阳光在不同的角度，它就会指它的影子会指向他人生的
1: 不同的阶段。
0: 对，
1: 这个设计真的是很用心。
0: 嗯，
1: 然后旁边两边是两个滑梯。
0: 对，
1: 小朋友们肯定是很喜欢在这玩的。
0: 是的，是的。平时的话呢，小朋友最喜欢在草地上打闹了。
1: 就是说实话，就是北四环这段路我经常走。
0: 嗯，
1: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上面有这么漂亮的一座公园。
0: 是的
1: 啊，就是它周围的这些建筑我看着都眼熟，总路过。啊，但谁知道这些建筑中间它藏着这么一个这个精巧并且设计很美观的这样的一个公园。实际上它不仅是这个给周围的百姓的生活带来了舒适，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方便。
0: 对对，
1: 就是打通了之前横亘在这个两边的铁轨。
0: 对，
1: 现在虽然铁轨还在，但是呢通过公园的设计我们就可以直接穿过去了。
0: 是的，我们的人的行为是完全能够沟通交流了。
1: 嗯，
0: 好，咱们从这个环丘下来以后，咱们往西边走，咱们就去这个最咱们也是一大景点，就是四环的一个观景桥。
1: 哦，观景桥。
0: 嗯，
1: 那就是在四环的正上方了。
0: 对了，
1: 这个里面的这个道除了您之前介绍过的红色的是适合跑步的道，我看还有黄色的道，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咱们在公园里头不是有三道一绿嘛，然后我们为了给它区分呢，我们把跑步道做成这种橙色的，然后自行车道呢，我们做成是红色的，然后跑步道呢也有一些红色，
1: 是不是？哦，对对，那玩意儿那个是啊，
0: 对对对，
1: 那
0: 漫步道也有一些红色的，对，
1: 所以就是在刚才的这个丘上下来，往四环这边走，
0: 对，
1: 就可以俯瞰四环了。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桥上了。我觉得这个桥它的设计挺复古的，全都是钢的结构支撑在了一起。
0: 对。
1: 但是中间的这个骑行步道还是很醒目的。
0: 是的。然后这个铁轨也从这儿再又修过去了。两边呢，其实我们还是保留了两层的栏杆。最外那一层就原来的铁路桥的栏杆，然后我们为了安全呢，在矮的栏杆前面又加了一层2米高的这个钢化玻璃的栏杆。对，所以呢大家在夕阳快西下的这个时候哈，有非常多的人就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桥边上坐的这个大的观景平台的大躺椅上，在这个地方呢看西山，
1: 还有躺椅。
0: 是的，
1: 真是躺椅啊。
0: 对
1: 对，我们现在在这儿往西看就直接能看到西山。
0: 对，然后桥下就是车水马龙。
1: 对，
0: 桥上呢还有13号线从我们头顶上开过去。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完全是一种立体交通和历史和现在
1: 是
0: 交织的感觉。
1: 是，那所以我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17走到这儿就是结束了吗？
0: 并没有结束。其实我们京张铁路的17往四环再往北还有很长的一段的延伸。
1: 再往北也是，是吗？
0: 对，也是。
1: 我还真是头一回这么近距离接触13号线。我发现它这个声音还挺大的。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除了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

0: 园本身的建设以外，我们也带动了大量的周边的一些区域的更新。比如说您看这个左手边的这个、这个叫精彩一下，它是做的一个美食节的活动，咱们可以进去看一看。现在还没有到，到晚上才营业，但咱现在可以进去看一看。它其实就是利用了金章遗址公园边上的一小块桥下的这个灰色的空间，哎，做了一个
1: 给美食节。
0: 美食节，对，
1: 出入口
0: 从这儿进去看一眼。
2: 来到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边好像通勤的属性会更高一些。
0: 对对，
2: 有很多的车，共享单车，在这个橙色的道路上穿行。
0: 是的，是的，很多老百姓觉得，金章铁路遗址公园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我不用再走红绿灯的这个马路了，可以在公园里头自由的穿行。
2: 是，而且周围都是这个绿树成荫，
0: 对，
2: 所以他们在底下不管是骑行也好，还是跑步也好，肯定的那个
0: 非常凉爽，
2: 感受是非常不错的。
0: 您看，这就是咱们13号线桥下的空间。原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大件垃圾站
2: 啊、
0: 哎，把它清除出去以后呢，是由这个中关村街道海淀区的一个商务局共同组织了这个，消夏夜的这样的一个场
2: 景。是，这是叫2026中关村中华美食嘉年华。
0: 是的，
2: 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大排档啊，然后还有一个舞台，
0: 还没有进去就已经闻到。

啊，嗯，实际上把这种，在海淀区，我们把这种烟火气给它打造出来，让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呢，真正成为一个老百姓喜欢的这样的。

0: 是的，
1: 但是能感觉到到晚上树底下这个地音，对，这更茂密，自己也站着更舒服。
0: 对、啊、是的，您看它边上的这个围栏了吗？这个护栏、哎、钢轨焊的护栏就是原来咱们京张铁路的这个界限，火车就在这条正线上走。
1: 是啊、您不说我们还真是注意不到，这个护栏也是拿钢轨做的。
0: 对，这个护栏就是咱们最早的这个老护栏、哦、您看这个树啊，嗯，也是当时种的树。哎，时间过去了快几十年以后呢，这树和这个钢轨啊就牢牢的长在一起了、哦、所以我们叫它树坚强。
1: 所以这个护栏它不是咱们修的，而是
0: 对
1: 这个年代大概有统计吗？是京张铁路时候修的吗？
0: 1960年左右。
1: 1960年。
0: 对对对。
1: 那就是
0: 也有
1: 几十年过去了。
0: 对，快六七十年了。
1: 确实，这个树已经跟护栏长到一起了。嗯，
0: 所以咱们这块用的这个树都60多年的土砖。哦，
1: 完之后再往北这段好像比南边那段更窄了一些。
0: 是的，窄了很多。而且您可以想象，就是原来京张铁路的东边的这些住户，嗯，想要去西边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得往前走到五道口呢、哦、再绕回来。你看现在
1: 是
0: 现在这个底商啊，这居住区下面的底商现在非常红火啊，包括这边的这个底商
1: 也有一些底商，
0: 都变成了底商，原来都是居民楼。

0: 这个一期的尽头的话大概还有多久？
1: 我们的一期的尽头在清华东路，离这儿可能还有差不多得要有1000米左右。
0: 哦，那还挺远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的节目咱就先不往那边走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听说咱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还在修二期，并且已经修得差不多了。
1: 是的。
0: 二期的位置在哪儿呢？
1: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期呢，其实它是从清华东路一直修到了知春路，这个全长呢大概在2.4公里左右。

0: 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已经完工程度到90%了，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吧，再过一两个月，咱们就可以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1: 好，我还是非常期待的。那能不能咱们提前相约一下，等到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是在开始之前，咱们再做一期节目，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二期。
0: 好的，
1: 嗯，
0: 好，没有问题。
1: 好，那再次感谢张院长，今天大热的天儿，领我们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一期转了一转。
0: 不客气，应该的。
1: 虽然现在天气很热，但是朋友们已经立秋了，相信肯定一天比一天凉快。等到您想要亲近大自然，并且想要了解中国轨道史啊，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地方开始，我希望您可以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孩子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逛一逛。节目的最后，我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交通出行提示。坐地铁是最方便的，但是呢，这个公园是条形的啊。那么如果您想在最南端，也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地方逛起的话呢，您可以乘坐13号线到知春路 F 口出。那如果您想去中段，也就是火车头打卡点的那个位置的话，您可以乘坐13号线到五道口站 A 口出。那如果您从北段，也就是清华东路附近逛的话呢，那您可以乘坐15号线到清华东路西口 C 口出，向南步行4分钟。另外乘坐公交可以选择630路、311路、319路到大

0: 1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

0: 两位嘉宾，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张鹤平医生。张主任您好。
1: 您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些房颤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0: 也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的于善栋医生。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那接下来就有两位嘉宾带着听众朋友来看一看被低估的房颤正在悄悄伤害您的心。首先问一下张主任啊，您看既然我们今天要说这个房颤啊，心的节奏跳乱了，我们就先要认识一下房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带着听众来看看我们的心脏在房颤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常说的房颤全称叫做心房颤动，您能不能用最简洁最简单易懂的话告诉听众朋友，房颤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呢？
1: 我们知道咱们正常的心率叫窦性心率，也就是说心脏的冲动是来自于窦房结。那这样的话呢，每分钟跳是60到100次，那心脏会有规律的收缩和舒张。那房颤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心房的频率达到了每分钟350到600次，这么高的一个频率，
0: 高出了那么多。
1: 对，那这个时候呢，那心脏的收缩能力已经明显的下降了，它跟心室的这种协调工作的能力也会明显的下降，那最终导致就是从心房到心室的排出的血液就会明显的减少，那减少以后呢，就引起心脏全身的供血。那其实我们从影像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心房就处于一种乱颤的一个状态，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收缩。
0: 那正常的心跳是一分钟大概60到100次左右，节律呢也是整齐的。房颤发作的时候，我们的心房颤动能够达到每分钟多少次呢？
1: 那

0: 的都有。那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医生或者患者采取的措施就是一个控制心室率或者是预防血栓的一个发生。那这些房颤的人群就是永久性房颤。
1: 嗯，那您看您刚才说的七天的阵发性房颤，它是可以自愈的，自我调节的，如果不干预它会往后演发成其他类型的吗？
0: 可以的。有一些房颤的患者如果不复律的话，有的是慢慢他可能就转变成持续的房颤，甚至永久性的房颤。
1: 嗯，所以刚才您提示他可能前期没有任何症状，如果是阵发性没有及时发现的话，就有危险了。
0: 对，
1: 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哈。
0: 对，
1: 那在我们医生的眼中，什么样的人群是最容易得房颤的呢？
0: 首先呢就是年龄，其实年龄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危险因素。那我们现今的社会长寿的人比较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房颤的发生率是个明显增加的趋势。那剩下的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现在高血压的患者非常的年轻化，甚至有一些高中生都有高血压的人。那长期的高血压就会引起心房结构的一个改变，就可以诱发这个房颤的发生。那剩下的呢就有一些像比方说合并一些基础疾病，冠心病、心衰这样的人群，它房颤的发生率也是明显增高的。而且目前来说，现在患这些疾病的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房颤的发病率也是一个增高的趋势。再一个呢就是现在有一些代谢的疾病，比方说这个肥胖，现在这个肥胖的人也非常的多，还有糖尿病的人也多，那这些呢都会引起代谢的一个紊乱，那最终可以引起这种炎症反应的一个增加，那这些都会损害心房肌，那引起房颤的发生。那还有呢就是长期的这种大量的饮酒还有吸烟，其实也是对房颤是有影响的。比方说有很多长期大量喝酒的人，他就容易引起房颤，而且尽管给予积极的治疗，包括我们消融手术，那术后也是复发非常高，如果要长期喝酒的话。那剩下的呢其他的，比方说有一些疾病，比方说甲状腺功能亢进也可以引起房颤，还有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其实这一类人群引起房颤的病人也很多。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病，比方说肾脏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老年人电解质紊乱，都会引起诱发房颤的发生。
1: 那您看这些人群是我们医生眼中的高危人群，我们医生对他们这个心脏健康格外关注，大家自己要关注自己的心脏的健康。那房颤的患者啊，刚才您说了他有年轻化的趋势，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患病率也在持续的上升，您帮大家说说为什么我们房颤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持续的上升呢？
0: 一个是呢就是年龄，你看现在因为生活条件的一个改善，
1: 医疗条件也好了，
0: 医疗条件的好，大家健康意识也强了，所以呢这个高龄的患者也多，所以呢这个房颤的发生率肯定是多的。那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压力，各方面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呢这种压力也会引起房颤的发生，比方说熬夜呀、喝酒啊、抽烟呐、这些都是生活方式特别不好，都会就是引起这种房颤发病率的一个增高。再一个呢就是患病的人群也会明显的增加，现在吃的也比较油，又缺乏锻炼，所以高血压的病人呢，再一个有得冠心病的病人呢，再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其实这些病人的患病率都会明显的增高，而且都年龄越来越年轻化，所以呢就是这些因素都会引起这个房颤发生的这个几率是一个明显增高的一个趋势。
1: 那也有10%到40%的房颤患者是完全没有症状的，既然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啊，为什么大家还需要格外的重视这个问题呢？因为普遍可能有患者觉得我难受了我才来找医生，不舒服可能就没那么严重。
0: 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得了房颤其实他没有任何症状，而且他不体检他都不知道自己有房颤。这个房颤呢因为他不能根据他的这个频率啊，或者是根据他的症状就不予治疗，因为不管是快速的房颤他有症状，或者缓慢的房颤他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他这个心房的频率跳的频率在那儿呢，都是每分钟350到600次，那这个时候呢心房的血液 流动是很慢。

0: 暗的，因为它没有有效的收缩，而且呢它这里头有个盲端叫左心耳这个结构，那这里的血流会更慢，所以呢这个部分里面特别容易形成血栓，那这个血栓形成的血栓呢也特别容易脱落，那随着血液就会到全身，尽管没有症状，这个过程都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所以呢不管有没有症状都要进行治疗，而且呢定期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不体检发现不了自己有房颤，
1: 可能甚至体检结果出来还不敢相信，
0: 对，因为他还有一些人他就根本就没有症状，他说没有症状就不需要治疗，是这样的。你看我在门诊看病的过程中就有很多患者最初的发病就是脑栓塞了偏瘫了，他才知道到神经内科就诊才发现自己有房颤，这样的患者很多，
1: 非常的多，非常的常见，
0: 对，
1: 所以我们医生也提示大家格外要重视这个问题，
0: 对，定期的做心电图还是很有必要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请于善栋医生啊，小于医生为大家介绍一下房颤的症状和识别，带听众来看看房颤发生的时候都有哪些信号可以作为一个提醒。房颤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心悸、气短、乏力，包括头晕，这些症状分别是不是能提示不同的问题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很多病人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房颤呢最典型的症状呢其实我们医学上叫心悸，那么翻译成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其实就是心慌，通俗的解释就是心跳快、心跳乱，有的人会形容自己的心脏像一个小兔子在乱跳，甚至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人会说他的心跳跳得特别快，跳到嗓子眼了，这可能也是都是房颤的一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当然不一定说有这个症状就100%一定是房颤，但是房颤的典型症状可能就是这个。那除了心慌这个症状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气短、乏力、头晕，比如说稍微活动活动啊就觉得喘不过来气儿，无缘无故觉得身上没劲儿，那还有你就是觉得无缘无故会觉得头晕，那这些症状呢其实都和一个问题相关，就是房颤的时候心脏向各个器官的供血是不足的，比如像大脑的供血不足，像肌肉的供血不足，可能会出现这些症状。为什么房颤的时候会出现供血不足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跳，它每一次心跳是分为两个部分的，一个是收缩期，一个是舒张期。那么收缩期的时候呢，我们心脏会把我们的血液泵入到像一个泵一样泵入到身体的各个器官，那么舒张期呢心脏会休息，它会就像我们抽水的真空泵一样会把这个血液吸回到心脏里边。那除了这个回吸的作用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心房会有一个收缩的作用，会把额外的血液进一步压缩到这个心室里，然后心室再收缩，把这个血液泵入到各个器官里。那么当我们房颤的时候呢，心房是没有有效收缩的，所以心房收缩的这部分血液呢是没法进入到这个心室里的，所以这就减少了这个心脏往外摄血的容量，所以这就会导致这各个器官供血不足，所以可能会出现这个气短、乏力、头晕的症状。那假如说无缘无故经常觉得心慌、气短、乏力、头晕，如果无缘故出现这些症状呢，我们可能要警惕房颤的发生了，可能需要去医院看一下了。
1: 所以这些症状感受不同，但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样的，供血不足导致
2: 的。
1: 那房颤的症状啊，是持续性的还是阵发性的呢？会不会有的朋友说我过几分钟就好了，有些人则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呢？哪一种情况是更危险的？
2: 是的，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那房颤的症状呢，确实有的时候是有的人是感觉阵发的，比如说几分钟就过去了，有的人可能是持续的，比如说持续好几天一直觉得心里很难受，心跳快。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判断这个房颤危险程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因为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对这个症状感受很敏感，稍微一点心跳乱他就觉得心慌，那有的人感觉其实不是很敏感，虽然他一直是房颤但是他症状并不明显，或者说仅仅偶尔有觉得心慌但是其他时间没有感觉，实际上他一直都是房颤。症状的持续时间呢和危险程度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房颤呢其实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心慌啊、气短啊、乏力啊、头晕，这是房颤最小的危害。那房颤最大的危害呢其实就是脑血栓啊，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危害。但是脑血栓和这个房颤的症状持续的时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年龄超过65岁，然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心力衰竭，以前有过脑梗死，这些都会明显增加这个房颤患者脑血栓的一个风险。当然我们确实房颤的分类里边是有阵发和持续这个分类的，比如说我们有叫阵发性房颤，有持续性房颤。那么阵发性房颤和持续性房颤呢，其实并不是根据症状来分类的，它是根据我们心电图记录的房颤时间来分类的。阵发性的房颤就是房颤的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个星期，那么持续性的房颤呢是房颤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星期。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呢，阵发性的房颤可能是房颤相对早期，那么持续性房颤呢可能是相对持续时间比较长，相对晚期的一个表现。但是呢，这个房颤的危害和这个症状是没有关系的，它只和一些特定的指标有关系，比如说年龄，是不是年龄在65岁以上，是不是高血压，是不是有糖尿病，是不是以前有过脑梗，和是不是有心力衰竭是有关系的。 是这样的。
1: 那为什么同样都是房颤啊，有的朋友他觉得症状非常严重，有的人却完全没有感觉呢？
2: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个体他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比如说他比较年轻，他的耐受程度好，他可能对心慌就比较耐受。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可能心跳150、160，他可能也没有觉得特别难受。但是老年人呢，有的时候可能觉得90次、100次甚至110次的心跳，他就觉得特别难受，感觉就像受不了了一样。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每个人的心功能是不一样的。假如说这个人心脏功能特别好，那他心跳150、160，他可能是完全能耐受的。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本身心脏功能就很差，比如说心力衰竭，那么这个时候心跳稍微快点，他的心脏功能就跟不上了，就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气短啊、乏力这些症状，会非常明显。是这样，主要就是这个情况。
1: 那其实就跟疼痛一样，同样的疼痛感觉，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还可以，有的人觉得疼得不行了，是个人这个耐受程度不同导致的。
2: 是的。
1: 那智能手环啊，这种智能的科技真的是改变大家生活，智能产品也是不断的在迭代更新，功能也是越来越齐全了。智能手环和手表现在也有很多是可以提示像疑似房颤啊等等的这种警示作用的，这种提示是可靠的吗？
2: 其实是这样，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智能手表和手环现在可能越来越普及了，就是可能很多人现在都常规佩戴着智能手环手表，然后看一下自己的一个心跳的情况。确实我们经常会门诊会遇到一些病人，他会过来说我的手表或者手环上提到了这个疑似房颤，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 但这时候他自己可能没有感受。
2: 对，他可能自己没有感觉，确实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情况来看。因为我们这个手表手环它是通过光电的一个原理来检测我们的脉搏的，既然通过这个原理它可能会有一些的误差，我们要分情况来看。假如说这个人是在运动的时候，比如说运动本身心跳就容易快，甚至有可能有一些出汗呢，体温皮肤的温度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呢，都可能会干扰这个检查的结果。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手表或手环提示这个疑似房颤，我们可能需要谨慎的判断。但是如果在安静非常安静的状态下，然后呢提示了疑似房颤，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可能真的是有异常的情况了。那么但是呢，这个智能手环或智能手表它肯定不是一个确诊的依据。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及时发现这个手表的报警情况，比如说它提到了疑似房颤，有的时候这个手表是有记录心电图的功能的，我们可以在安静的时候点一下这个记录心电图，如果发现这个心脏节律非常不齐的，那可能就要小心是不是真的房颤了。但不管怎么样，这只是一个参考，最终的确诊还是要到医院去做正规的检查，是这样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初筛的一个帮助吧，是我们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但不是一个确诊的手段。
1: 等于看到这个提示不要感觉自己就患病了，特别的紧张，但是也要加以重视，可以把它做一个提示作用啊。
2: 是的是的，
1: 来医院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没错没错。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张和平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房颤的危险啊，看看它为什么这么可怕。房颤最大的危害您帮听众介绍介绍是什么呢？
0: 房颤本身可能对患者的生命不会引起什么太大的影响，只是说的患者觉得心慌啊不舒服，但是呢其实他的并发症是危害特别大的。比方说他最容易就是形成栓塞，那这个栓塞呢大多数都是脑栓塞，20%-30%的这个脑梗都是跟房颤是相关的。那还有一些栓塞在比方说我见过的栓塞肾动脉的，包括 肠系膜动脉的四肢的，那栓塞在脑袋，那引起偏瘫甚至死亡；栓塞肾动脉的，那肾坏死，那也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并发症。再一个，肠系膜动脉栓塞，肠系膜动脉有的人就得需要做手术，把坏死的肠道给它截下去。再一个，四肢如果你要是取栓取不了，那最后坏死需要截肢，所以它的这种致死率致残率是很高的。那第二个呢，它最大的危害其实就是心衰，长期的房颤以后呢，它会引起心脏这种摄血能力的一个下降，那最后引起心脏泵血能力下降以后呢，就引起心力衰竭，那心衰也是可以死人的。那剩下的呢，其实它的危害就是，其实有一些人会严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包括心理的和身体的。
1: 精神极度的紧张。
0: 对对。
1: 而且刚才您介绍了，可能房颤疾病本身的危害远远没有它的并发症带来的危害大。
0: 对对。
1: 那房颤患者的中风风险，我们在一开始也介绍了，比正常人是高出了5倍之多。为什么房颤会导致大家中风呢？血栓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就是因为房颤的时候，这个心房率非常的快，350到600次。那这个时候，就是心脏它处于乱颤的一种状态，它就没有像窦律的时候，它一收缩，它就会很充分的把左房的血液射到左实。那这个时候心房的频率特别快，它属于乱颤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很多血液就射不到这个心室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左房内的血液比较多，这个血流的也非常慢。尤其它还有一个叫左心耳这个结构，左心耳结构它是一个盲端，有的就是它很小，所以呢这个血栓也容易在里面积聚。那这个血栓脱落了，那它肯定就会随着血液跑到中

0: 到脑血管里头可能就阻塞在大血管，所以它会引起的这个并发症更重一些。
1: 等于是脑部本身比如说是血栓，它可能是一点一点积聚起来的。
0: 对。
1: 但是房颤的这个血栓是一下子就是一大块堵过来了。
0: 对对，所以它更凶险。
1: 嗯，所以他可能在这个中风的时候，这发病也更急，症状也更重，
0: 对，
1: 我们也更需要紧急的处置。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请张和平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房颤和心力衰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大概约1/4的患者啊会合并心衰。

在，并且呢互相的刺激，这样的话也加重恶性循环。本身呢房颤也会引起心衰，那房颤引起心衰主要是因为这种房颤呢会引起心脏节律的一个改变，那这样的话会导致心房和心室收缩，它不同步，那不同步以后呢，心室的冲劲肯定会减少，那长期以后呢

的一个改变，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心房的电信号的不稳定。再一个呢，就心力衰竭可以引起神经内分泌激素的一个增加，那这些增加呢，都会促进心肌的纤维化，那这样的话呢，就会以房颤的发生。

0: 是房颤在线引起的心力衰竭、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患者原来根本就没有房颤，但是呢他长期的心衰，喘不上气儿，下肢又肿，那最后慢慢出现房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就认定是因为心衰引起的房颤。
1: 所以
0: 他俩要个体化而论，
1: 谁先谁后都是有可能的哈。
0: 对，
1: 现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了，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京津冀康养医站，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树叶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0: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

0: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张鹤平医生。张主任您好。
5: 您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些房颤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嗯，也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的于善栋医生。于医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1: 接下来我们再请张鹤平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您看除了这个房颤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其实也会对大脑有影响。最新的研究就有显示说，房颤患者的认知障碍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39%， 这个数据也是非常高的一个了，39%。那房颤为什么也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呢？
5: 因为房颤的时候，因为心房和心室收缩其实是不同步的，而且就因为房颤心房率很快，它没有一个很好的收缩功能，那这样的话呢，肯定心室的充盈也会受影响。那这样呢，心室的充盈不够，那肯定它摄血也少，肯定会引起脑供血的一个不全。那长期的脑供血不全的话呢，那肯定对脑细胞的代谢是有影响的。那长期的脑细胞代谢障碍，那就会引起患者记忆力的下降啊，再一个就是反应的迟钝，这些认知功能的下降，这个是一方面。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房颤的时候，因为血流慢，有的是形成单个的大血栓，那还有很多形成小的微小血栓，那这些微小的血栓呢，不断地进入到脑袋里面，它主要是堵塞的是小的血管，虽然它没有引起偏瘫啊、失语这样的症状，但是长期的这种小的梗塞的一个叠加，那就会对脑的白质、灰质其实都会损害，那最后影响这个患者的认知功能。再一个呢，就是房颤的患者一般很多人都合并有像比方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样的疾病，那这些疾病其实他们共同都会促进脑的

0: 人在这几年之内发生房颤，或者有的时候发生房颤他有感觉了，我们来医院用机器检查一下就能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房颤。
1: 嗯，
0: 当然我们这毕竟是一个有创的操作嘛，我们第一原则肯定是不给患者增加伤害嘛。如果说这个病人很年轻，仅仅是发生了一两次心慌，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做一次心电图发现没有房颤，可能就让病人回去观察了，等他如果频繁发作的时候再来医院再次就诊。
1: 嗯，
0: 是这样的，
1: 这种植入式的更长期了，能够有效的捕捉它偶发的一瞬间。那它在几年后的将来要把它取出来吗？
0: 对，它是可以取出来的，取出来也是比较方便的，但毕竟它是一个有创伤的，要跟病人认真的沟通，阐明利弊，在病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去考虑安装的。
1: 充分的告知和沟通之后我们再考虑这个方式。
0: 是的。
1: 您看刚才您也反复的提到过，这个年龄也是我们房颤特别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那医生一般会建议65岁及以上的人群在就诊的时候常规进行房颤的筛查，为什么这个年龄是特别重要的呢？65岁及以上的人群。
0: 房颤这个病呢，其实说白了，简单的说它就是个老年病。因为我们年龄大了以后呢，我们各个器官都面临着老化，比如说皮肤会老化，那心脏也一样，心脏的肌肉也会老化。老化的表现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心脏都是肌肉，老化以后呢，这肌肉都被一些纤维代替了，通俗的说就是心脏纤维化了。那纤维化以后呢，可能就是发生房颤的风险就会增加，因为我们心脏是一个会发电的一个器官，很多都是通过电活动来带动心脏跳动的。那如果说肌肉被一些纤维组织代替之后呢，它的电活动就会紊乱，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发生房颤。那65岁为什么是65岁呢？就很多研究也是显示65岁以上的人群呢，它发生房颤的风险比相对年轻的人群来说它的风险是明显增加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之前的我们的研究还有人群的观察提示呢，65岁以上的人群他得了房颤之后呢，得脑血栓的风险是要明显的高于这个相对年轻的人群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房颤最大的危害就是脑血栓，因为很多人他的房颤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如果说得了房颤但他又没有症状，他又没有筛查是不是有房颤，他突然有一天脑梗了，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是65岁以上的人群需要建议常规筛查房颤。那么筛查房颤的方法也有很多，当然对于病人自己来说呢，比如说我们可以自己经常摸一摸自己的脉搏是不是规律的，如果说是规律的，那它就不是房颤。房颤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心跳绝对的不规律，就没有一跳是周长是一样的，它的间隔是一样的。如果说摸到自己的脉搏100%是不齐，那非常有必要去医院看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些筛查的手段呢，就是比如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去医院做心电图，但是这个只有心慌的时候可能才能捕捉到。还有刚才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有做一个动态心电图，长程的动态心电图，甚至有必要的时候做一个植入式的心电记录仪。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说65岁以上，就老年人发生脑梗了。我们知道脑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的脑血管，比如说颈动脉，脑子里边血管有斑块脱落了，导致这个小血管堵塞了，这会发生脑梗。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脑血管没事儿，非常光滑，没有什么斑块，但是因为心脏里的血栓导致的这个脑血管堵塞。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没有发现血管的斑块，但是个病人又发生脑梗了，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有心脏里的血栓。那对于这种人来说，我们叫做怀疑心源性的栓塞，那房颤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对于这种人来说，我们也是需要积极的去筛查他有没有房颤的。是这样。
1: 所以刚才张主任在讲危害的时候说，房颤可能本身疾病的危害没有那么的危及生命那么严重，但它的并发症致残率和致死率就相当高了。
0: 对，没错，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多说一句啊，如果是刚才您介绍的65岁是一个分水岭，65岁及以上的人群他们要格外的重视这个心脏房颤的筛查，那他筛查的时间间隔是什么样的更科学呢？
0: 对于如果说这个病人他是65岁以上，但是呢没有很多的危险因素，比如说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冠心病，没有心肌衰竭，就既往身体很好，他仅仅是年龄到65岁，那这种情况我们筛查的频率就可能会相对低一些，比如说让他半年做一次心电图。
1: 半年。
0: 对，如果说他平时连心慌的症状都没有，可能半年做一次心电图可能也就够了。但是如果对于那种比如说又有冠心病，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衰这种病人来说，我们就建议他筛查的频率可能

0: 和心率控制和节律控制这两种的哪一种呢？
1: 如果要是采用心率控制，一般我们都是就是对于这种特别高龄的患者，再一个呢就是房颤持续的时间很长，有的人都持续好几年了，甚至10年20年的患者，
0: 病史很长的，
1: 是病史长，心脏又特别大，这样的患者我们一般就采取这种心率的控制。
0: 心率控制，
1: 对。节律控制呢，一般我们就选择这种房颤的时间短，再一个反复发作，还有呢就是他症状非常的不舒服，有的时候他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这样的患者呢心脏又不是很大，所以这样的患者我们会采取节律的控制。
0: 您看啊，除了这个心率和节律的控制以外，抗凝治疗也是房颤治疗的一个基石。什么是抗凝治疗呢？为什么我们要做抗凝的治疗？
1: 就是因为房颤的时候心房率很快，血液在左房内有就是缓慢淤滞，甚至这样容易形成血栓，所以呢这个血栓也会随着血液跑到周身的各个部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定要给予患者抗凝治疗。抗凝治疗它主要就是可以预防这个血栓的形成，它可以抑制抗凝的因子，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明显的降低这种脑卒中的一个发生。
0: 最后导管消融手术又是和哪一类的患者来做呢？效果怎么样？
1: 导管消融手术呢是一种微创的一个介入手术，它的方法主要就是把这个导管送到心脏里面，然后找到并且清除这种引起这种快速心律失常的异常的这种心肌，所以呢这个呢其实是可以根治的。那我们平常所说的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啊，还有房扑啊，再一个就是流出道的这种室性早搏，手术效果非常好，所以呢就可以建议患者这个是个首选的一个治疗方法，可以得到根治，将来也不用药物治疗。如果这个患者是一个阵发性的房颤，或者是持续房颤时间不是很长，心房又不是很大，这样的患者呢其实我们都建议他就是先首选射频消融治疗，而且现在也是指南的一级一个推荐的一个治疗。而对于那些时间长的一个房颤，心脏又比较大的房颤，患者又症状不是特别典型的，或者是特别明显不舒服的，这样的也可以采用这个射频消融的这种方法，只是说的它的成功率和复发率比前一个要差一些。对于阵发性房颤，其实现在成功率已经很高了，能达到90%以上，
0: 那是相当

0: 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但是说老师，
0: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有见面礼。
1: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5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1: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0: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您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1: 现在打断一下，朱老师，
0: 现在多少？
1: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0: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5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

0: 是真的非常方便。
1: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2: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0: 对，
2: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5: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6: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5: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经开、怀柔、丰台等七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
1: 今天上午9点，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的相关工作。今天中午12点开始，城区一机制水点位3个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以及挡水板等设施。明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者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停学以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
0: 根据气象预报，天津市8月11号夜间到13号白天有暴雨，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70到100毫米。冀州、武清、西清、静海、滨海新区南部局部100到150毫米，个别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按照天津市水务局洪涝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经会商决定，今天9点启动天津市水务局洪涝灾害防御二级应急响应。
1: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中午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1号11点到8月12号的11点，张家口市、保定市、邯郸市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示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此外，河北省气象局和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提醒公众要做好防范。
0: 目前北京市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经同步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晚高峰12号、13号全天，北京市交通委、公安交管局决定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1: 此外呢，针对

0: 将灵活调配运力运量，动态调整运力，做好早高峰延长两小时，晚高峰提前两小时，并延长一小时的运力储备，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开临客。降雨期间，地面及高架线路将根据雨情动态采取限速运行等运营调度措施，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乘客出行安全。所辖各站准备便民雨衣100多万件，前置挡水板4.3万块，防汛沙袋62万个。
1: 降雨期间，各车站安排了专人在出入口、扶梯口等易滑区域不间断的巡查，随时清理积水，处置突发状况。遇到客流积压，及时采取疏导措施，引导乘客安全通行。同时呢，为有需要的乘客会免费发放便民雨衣与伞套。丰台、通州、门头沟、房山和大兴区升级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红色预警区域的地铁亦庄线、房山线等10条线路提及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0: 记者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降雨，该集团启动防汛二级响应，雨前全面清掏6300余个雨水口，疏通雨水支管，并全面做好升级为一级加强响应的工作准备。
1: 该集团同时还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医院院区、17家养老机构，配合落实挡水板安装等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与河道部门对接，及时开启排河口闸门。针对积水风险高的下凹桥，与各区联动，提前做好积水联合处置，协助配合交管部门，及时采取交通断路、导行等措施。
0: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京市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其中多区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暴雨预警期间，市民应该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对于住宅小区的居民来说，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目前本市住宅小区防汛安全进入关键阶段，市住建委提示并呼吁全体居民和物业社区一起并肩筑牢小区防汛安全屏障。市住建委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周贺提示，居民首先要做好居家防范，非必要不在户外活动。
3: 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各类预警信息，也要关注街道社区或物业发布的通知公告，掌握最新的雨情、避险提示和转移指令，及时收纳好阳台、窗台外置的杂物，防止坠落伤人，提前做好门窗密封、室内防水等措施。如遇室内进水，及时联系物业或社区协助。如地下室、半地下室进水，还要切断低处插座电源，防止触电伤害。发生严重倒灌反

0: 和18:4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和温州乐清市沿海两次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登陆后，它的强度快速减弱。8月10日下午4点，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河北省气象台台长曲小黎：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11号到12号夜间，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
0: 河北省气

0: 写道，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截至到目前，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九大专题已有740余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展会期间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
1: 日前，天津劝业场大楼修缮工程迎来了重大节点。历时1年半，劝业场外延修缮完毕，重现了百年前的历史风貌。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这几天，天津劝业场大楼修缮工程的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和平路、滨江道、长春道上的沿街围挡，这标志着劝业场修缮迎来重大节点。历时1年半，劝业场外延修缮完毕。从现场看，修缮后的水刷墙面质感厚重，宝瓶栏杆、花式线脚、牛腿等建筑细节尽数还原。项目工程经理高晓飞说，水刷石是劝业场最具辨识度的外立面材质，也是修缮的重点。
3: 因为老厦的话呢，它使用的工艺就叫水刷石，经过100年的这个洗礼吧，也有一些破损的、脱落的、空鼓的、开裂的，所以我们找到老的工匠，沿用100年前的水刷石的工艺，是黑白石子的比例和数量、工艺上，然后做样板，才确定了最后的修缮的方案。要把它做到和这个以前的保留下来的这个水刷石啊，颜色基本上达成一致。
2: 在梳理尘封老图纸的过程中，团队意外发现一段百年前的魏晋新院。当年建筑设计图纸上，大铜钱一侧的塔楼位置原本规划了一座时钟，可不知什么原因，这座时钟没能落地。借着本次修缮的机会，团队也补上了这份跨越百年的留白。历经1年半脚手架上的细致打磨，百年劝业场完整重现历史风貌。目前后续工程正在加快推进，这座充满天津商业记忆的百年地标，未来将以原汁原味的历史底色，同时适配新时代文商旅发展需求的崭新面貌与大家重逢。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出口中心将于8月15号到19号在天津金街举办俄罗斯食品文化节。展会期间安排了丰富的文化演出活动。3对芭蕾舞演员将演绎多部经典剧目的片段，包括《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舞姬》《罗密欧与朱丽叶》《吉塞尔》《唐吉诃德》等芭蕾名作。此外，俄罗斯歌剧演唱家及民族乐器演奏家也将登台献艺。
1: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2025年以来，河北省统筹实施文物保护项目502个，投入资金7.3亿元，公布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处，第三批革命文物名录61处。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周围的寺庙、清东陵、清西陵、玉县等重点区域保护状况全面优化。
0: 河北省研究制定多项非遗保护政策文件，完善国家、省、市、县4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体系，建立全省非遗档案资料数据库，开展传承人数字化记录。截至到目前，河北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5位。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今天上午9点，北京市怀柔区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下午18点之前将会完成6856户、13858人的转移工作。而预警期间，怀柔区也将会结合实际情况，适时地扩大转移范围。
0: 记者从首都绿化办了解到，今年北京市再增100处社区微花园，为市民的日常生活添上一抹触手可及的绿意与诗意。今年新增的100处微花园遍布全市各区，在丰台区的贾家花园社区，松果菊正值盛花期。通州区的紫荆雅园社区则将闲置空地重新激活，栽植了紫荆、月季等35个品种2400余株花卉与绿植。
1: 昨天，京滨城际铁路2期工程接触网首杆成功阻力，标志着4电工程施工全面启动。 京滨铁路二期工程设计接触网支柱1264根，接触悬挂导线119.42条公里，接触网支柱阻力是四电工程的首个重要节点。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目标有了，增量该如何实现？翻开手边的消费账单来寻找答案。来听央视的报道。
5: 翻开你的消费账单，有没有发现你的钱花法变了？以前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更愿为体验买单。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商品零售。博物馆沉浸展收入增速24.6%，文艺表演增速28.3%，歌迷专列、球迷专列开了445列，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光消费玩法在变，硬核好物也持续上新。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日常。汽车、家电、家居这些大件消费依旧是账单里的重头戏。去年已就换新补贴汇集超3.6亿人次，拉动了2.6万亿元的消费。千家万户的换新稳稳拖住实物消费基本盘。

0: 均票价降至了39.6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3元。今年国家启动了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近日北京投放总额达到2000万元的观影惠民补贴，单票优惠力度从2块钱到60块钱，这也是今年北京市第三次开展惠民观影活动。
1: 今天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提示，八月份需要重点关注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高温中暑以及洪涝灾害公共卫生等风险。近期我国仍然处于主汛期，易发生洪涝灾害。为了减少洪涝灾害期间疾病发生，洪涝灾区人员需要注意饮食、饮水安全、环境和个人卫生，做好病媒生物控制。
0: 国际方面，英国环境局等部门10号发布公告说，八月以来持续少雨，英格兰干旱形势恶化，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口，超过了2700万人用水受限。
1: 公告说，八月份以来，英格兰降雨量仅为预期的5%，七月份英格兰水库的蓄水量下降16%，为至少30年来七月份的最大降幅。而目前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22%的河流水量处于异常低的水平。8家供水企业已经在全部或者部分服务区实施临时用水限制措施。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蒙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大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蒙，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4: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5: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

0: 超六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这段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

0: 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2: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0: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3: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

0: 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5: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7: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

0: 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4: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3: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同比增长约 3%， 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

0: 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

0: 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2: 那个积水编委都开了

0: 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

0: 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5: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6: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8: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9: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10: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1: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2: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过怎样的曲折经历，他的敌人们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他又是凭借怎样的意志不为所动的呢？他一生致力于构建法治国家，却为何在他死后一切理想都化作了泡影？话说天下，王明君为您讲述倡导法治的先行者宋教仁的故事。1882年，宋教仁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一个读书世家。

取得富庶的江南地区，又能北上出武胜关，截断黄河铁桥，还能够西进四川，如此就可以成为天下的主人了。您看看，年纪轻轻的宋教仁呢，就有这样指点江山的气魄，确实是令人钦佩啊。当然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光有这气魄那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足够的学识。宋教仁此时仍然是处在充实自己的阶段。在经历了张江书院的学习之后呢，宋教仁获得了一个秀才的功名。按照古代的惯例啊，接下来啊，他就该去考举人了。不过宋家的传统是不参加科考，所以宋教仁呢，也就对考取举人这样的事情毫无兴趣。他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报考武昌普通中学堂学习。从这一刻开始，宋教仁的人生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可是还没等他动身呢，他就收到了消息，说长沙方面出现了叛徒，起义的事情已经被政府知晓了。不得已，宋教仁只好悄悄地逃出了武昌，流亡日本。由于是临时仓皇逃出来的，宋教仁在日本初期的生活经费成了一个大问题，他只能依靠同学的接济来勉强维持生活。所幸的是呢，后来他找到了一份教日本人汉语的工作，生活状况才稍微好转了一些。在宋教仁逃亡日本的同时，黄兴、陈天华等华兴会的骨干也分批的逃到了这里，这些人又集合在了一起，创建了一本革命刊物，起名就叫《二十世纪之支那》，大家在上面撰写革命文章，同时秘密发往国内。正是在这个创建革命杂志的过程中，宋教仁遇到了他人生中另外一位重要的导师和朋友。那么这个人是谁呢？那是在日本的某一天啊，一个叫宫崎银藏的日本人到杂志社来拜访，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同样从中国流亡而来的革命者。这个宫崎银藏因为经常资助在日本的流亡中国人，早已经是名声显赫了。然而和他一道前来的那个人更

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学术著作文章，为日后中国的法治化开创了先河。1906年，宋教仁秘密回到了中国东北，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同时积极与当地的马匪等地方势力联系，策划新的武装起义。1907年夏天，宋教仁听闻同盟会的同志计划在广州发动武装暴动，为了策应这次活动，他决定在辽宁同时发动起义。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再次泄露啊，宋教仁不得已再次躲避到了吉林省的边境地区积蓄力量。就在宋教仁隐居吉林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群日本人成立了一个名字叫长白山会的组织，预谋假借箭岛事件夺取中国的延边地区。那么这个箭岛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箭岛啊，是韩国对中朝界河图门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延边朝鲜族聚居地区的称呼。历史上来看啊，明清两朝，朝鲜呢是中国的属国，双方都承认两国的边界在鸭绿江和图门江。但是由于当时很荒凉啊，双方并没有仔细勘察过边界。到了1887年4月，清王朝和朝鲜呢再次进行了国界勘察工作，正式确定以图门江作为中国和朝鲜的边界。只是由于延边地区的朝鲜族居民居多，所以才有了箭岛这个说法。而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了朝鲜新的宗主国。此次的箭岛事件正是日本计划利用之前的边境纠纷瓜分中国领土的一个阴谋。此时的宋教仁恰好在吉林与朝鲜的边界隐藏，他面对日本人假借箭岛事件瓜分中国的阴谋，又会有怎样的应对呢？

由于在日本居住多年，宋教仁非常熟悉日本人的语言和风俗文化，因此他用真村做化名，伪装成日本人，混进了那个所谓的长白山会，获取了大量的日本阴谋割让中国延边地区的证据。同时呢，他还利用这个身份秘密前往汉城和东京等地，搜索了大量的书籍文章和报纸摘要，汇编成了一本书，取名叫做《剑岛问题》。在书中，宋教仁凭借充实的论据和清晰的逻辑，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剑岛地区，也就是中国的延边地区，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宋教仁的这本书一出啊，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连当时在日本负责剑岛事件谈判的清朝公使也知道了这本书，他还特意采购了一批带回给清朝的外务部官员。书中的大量材料后来都被清政府引用来作为与日本谈判的依据。最终这次谈判以清政府的胜利告终，延边地区保住了，可以说宋教仁是功不可没。

人去世之后，孙中山从美国专程赶回，力主通过武力手段铲除袁世凯。他的主张与国民党内的多数人发生了矛盾。黄兴这些人的想法是呢，既然已经有了宪法存在，那就应该凭借法律手段和平解决这个事情。最终呢，当时中国的南北两个政府还是爆发了战争。孙中山将这次内战称为二次革命。然而很不幸啊，二次革命以国民党人的失败告终了，孙中山、黄兴等领袖再次流亡日本。对于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

0: 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大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两部门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北京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12号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
0: 天津发放首批10.5亿元再贷款，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1: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九点，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的相关工作。今天中午12点开始，城区一机制水点位三个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以及挡水板等设施。明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者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停学以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
1: 根据气象预报，天津市8月11号夜间到13号白天有暴雨，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70到100毫米。冀州、武清、西青、静海、滨海新区南部局部100到150毫米。个别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按照天津市水务局洪涝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经会商决定，今天9点启动天津市水务局洪涝灾害防御二级应急响应。
0: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中午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1号11点到8月12号的11点，张家口市、保定市、邯郸市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示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此外，河北省气象局和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提醒公众要做好防范。
1: 目前，北京市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经同步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晚高峰12号、13号全天，北京市交通委、公安交管局决定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0: 此外呢，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也会同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以及

0: 调整运力，做好早高峰延长两小时、晚高峰提前两小时并延长一小时的运力储备，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开临客。降雨期间，地面及高架线路将根据雨情动态采取限速运行等运营调度措施，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乘客出行安全。所辖各站准备便民雨衣100多万件，前置挡水板4.3万块，防汛沙袋62万个。
1: 降雨期间，各车站安排了专人在出入口、扶梯口等易滑区域不间断的巡查，随时清理积水，处置突发状况。遇到客流积压，及时采取疏导措施，引导乘客安全通行。同时呢，为有需要的乘客会免费发放便民雨衣与伞套。丰台、通州、门头沟、房山和大兴区升级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红色预警区域的地铁亦庄线、房山线等10条线路提及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0: 记者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降雨，该集团启动防汛二级响应，雨前全面清掏6300余个雨水口，疏通雨水支管，并全面做好升级为一级加强响应的工作准备。
1: 该集团同时还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医院院区、17家养老机构，配合落实挡水板安装等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与河道部门对接，及时开启排河口闸门。针对积水风险高的下凹桥，与各区联动，提前做好积水联合处置，协助配合交管部门及时采取交通断路、导行等措施。
0: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京市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其中多区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暴雨预警期间，市民应该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对于住宅小区的居民来说，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目前本市住宅小区防汛安全进入关键阶段，市住建委提示并呼吁全体居民和物业社区一起并肩筑牢小区防汛安全屏障。市住建委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周贺提示，居民首先要做好居家防范，非必要不在户外活动。
3: 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各类预警信息，也要关注街道社区或物业发布的通知公告，掌握最新的雨情、避险提示和转移指令，及时收纳好阳台、窗台外置的杂物，防止坠落伤人，提前做好门窗密封、室内防水等措施。如遇室内进水，及时联系物业或社区协助。如地下室、半地下室进水，还要切断低处插座电源，防止触电伤害。发生严重倒灌反涌情况时，要坚决撤离，不留恋财物。如遇雷雨天气，及时关闭家中闲置电源，远离家中金属管道，严防漏电雷击风险。
2: 另外，居民在出行停车方面要规避户外汛期风险。周贺说，
3: 暴雨天气，小区低洼区域积水不确定性大，

0: 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研判台风白海豚给海河流域防汛带来的影响，部署防御重点任务。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8月9日下午17点30分前后和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和温州乐清市沿海两次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登陆后，它的强度快速减弱。8月10日下午4点，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河北省气象台台长屈小黎：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11号到12号夜间，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
1: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和环境气象中心主任李威提醒公众，应及时获取准确的气象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3: 在此提醒大家关注河北天气的融媒体号，涵盖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快手等等这些主流平台，我们将在第一时间滚动发布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另外，根据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将按照分区分级转移预案，及时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安全转移，请务必予以理解和

0: 裂的，所以我们找到老的工匠，沿用100年前的水刷石的工艺，黑白石子的比例和数量，工艺上，然后做样板，才确定了最后的修缮的方案。要把它做到和这个以前的保留下来的这个水刷石啊，颜色基本上达成一致。
1: 在梳理尘封老图纸的过程中，团队意外发现一段百年前的魏晋新院。当年建筑设计图纸上，大铜钱一侧的塔楼位置原本规划了一座时钟，可不知什么原因，这座时钟没能落地。借着本次修缮的机会，团队也补上了这份跨越百年的留白。历经一年半脚手架上的细致打磨，百年劝业场完整重现历史风貌。目前后续工程正在加快推进。这座充满天津商业记忆的百年地标，未来将以原汁原味的历史底色，同时适配新时代文商旅发展需求的崭新面貌与大家重逢。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出口中心将于8月15号到19号在天津金街举办俄罗斯食品文化节。展会期间安排了丰富的文化演出活动。三对芭蕾舞演员将演绎多部经典剧目的片段，包括《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舞姬》《罗密欧与朱丽叶》《吉塞尔》《唐吉诃德》等芭蕾名作。此外，俄罗斯歌剧演唱家及民族乐器演奏家也将登台献艺。
3: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2025年以来，河北省统筹实施文物保护项目502个，投入资金 7.3 亿元，公布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处，第三批革命文物名录61处。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周围的寺庙、清东陵、清西陵、玉县等重点区域保护状况全面优化。
2: 河北省研究制定多项非遗保护政策文件，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体系，建立全省非遗档案资料数据库，开展传承人数字化记录。截至到目前，河北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五位。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今天上午9点，北京市怀柔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下午18点之前将会完成6856户、13858人的转移工作。而预警期间，怀柔区也将会结合实际情况，适时地扩大转移范围。
2: 记者从首都绿化办了解到，今年北京市再增100处社区微花园，为市民的日常生活添上一抹触手可及的绿意与诗意。今年新增的100处微花园遍布全市各区，在丰台区的贾家花园社区，松果菊正值盛花期；通州区的紫荆雅园社区则将闲置空地重新激活，栽植了紫荆、月季等35个品种2400余株花卉与绿植。
3: 昨天，京滨城际铁路2期工程接触网首杆成功阻力，标志着4电工程施工全面启动。京滨铁路2期工程涉及接触网支柱1264根，接触悬挂导线119.42条公里，接触网支柱阻力是

0: 减少洪涝灾害期间疾病发生，洪涝灾区人员需要注意饮食、饮水安全、环境和个人卫生，做好病媒生物控制。
1: 国际方面，英国环境局等部门10号发布公告说，8月以来持续少雨，英格兰干旱形势恶化，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口，超过了2700万人用水受限。
0: 公告说，8月

0: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

0: 他们对于美缺少了这种感知能力，而感知美的能力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项基础技能，所以怎么样能够让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假期，通过这样的一些戏曲研学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艺术啊，戏曲，然后去感知到这种美。今天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一期节目，介绍一下今天做个节目的几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市青年委员邵天帅。邵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天帅。
0: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小生演员、海淀区戏曲家协会副秘书长周小萌。周老师。
2: 主持人好，我是北京京剧院小生演

0: 说孩子们会不会觉得戏曲很枯燥？
1: 嗯，
0: 当我让孩子们跟我一起在舞台上去感受如何在戏曲上的去开门，
1: 嗯，
0: 然后如何去梳妆，
1: 嗯，
0: 因为当时上台的是有小女孩嘛，
1: 嗯，
0: 然后就说你平时照镜子怎么照啊？那如果是戏曲城市化照镜子怎么照？她就会觉得，哦，原来戏曲还可以这样。然后我也跟大家讲了好多啊，老艺术家包括大师们训练眼神那些故事，
1: 嗯，
0: 他们就会觉得原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体态，尤其女孩子的这种美，都可以通过戏曲的身段去提炼，
1: 嗯，
0: 那大家也会特别的踊跃，包括男孩子，嗯，然后我跟大家讲，我们的昆曲有戏。

0: 做这种推广的时候，你说他做的东西，他说不经典吗？也很经典，但是更适于这部分年龄群
1: 的
0: 孩子们，让他们去了解。
1: 嗯，
0: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兴趣呢，就觉得这东西可接触、可接近、
1: 嗯、
0: 可普及，
1: 是的，
0: 可学习、可感受。
2: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刚才听了两位老师的介绍呢，其实我看小畅也是关注到这个今年暑假呢，北京。还有哪些这种戏曲联学活动，能不能请你也给我们去连一连？我觉得这个假期可能已经八月十号了，不一定还赶得及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等到我相信寒假以及明年的暑假肯定也有，所以呢就得瞄着去哪儿去了解这些信息，先你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因为也是根据我前期采访和观察哈，今年暑假期间呢，北京举办的戏曲研学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是面向全学段的青少年和家庭，大致可以分成四类。那么首先呢，就是公益惠民、戏曲普及和这种教育体验类的活动，比如就像刚才天帅老师和小萌老师谈到的这种参与讲演结合的公益讲座。那么第二类这种研学活动呢，就是配合二

0: 怎么样能够让孩子能够学好，其实这个非常关键。说了这么多研学的活动，但是这些家长跟孩子在戏曲的这些方面的关注点究竟是什么？是怎么样升学吗？还是他们想让孩子真正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你的观察是什么，小茶？
1: 那么据我观察到呢，其实现在家长和孩子们对于戏曲体验的关注点已经不单单是这种单纯的远观或者是单向的接收知识，或者是比较功利的升学啊。其实大家非常注重的是一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那么比如说就是想亲身的体验哈，这种戏曲的妆造妆容，像在我们这些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呢，要亲手给自己勾个脸谱啊，要耍耍这个腔花，他要真实的这个学几句唱和念白他才过瘾。那么再有一点呢，我观察到就是家长和孩子们他们非常注重这个打卡的仪式感。那么这种深度沉浸的场景呢，可以说是让这个大家对戏曲的感觉会更直观。比如说大家会在这个古建筑啊，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当中，或者是在阎良会馆、湖广会馆这样的古戏楼当中，他真的会感受到那种岁月沉淀的历史的厚重，有一种穿越感。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往往会带孩子们一起穿上戏服拍照留念，那么相信很多年后再来回看这个照片，也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亲子的时光。
0: 我觉得这几年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评论区上也看到，来自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招办主任于瑞辰，他也是一个资深票友，他就说这几年戏曲艺术建校园的成效非常明显，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戏曲爱好者明显增加。因为他在中国政法大学他也办了这样的一个社团，然后呢去举办，这邀请过您二位吗？
2: 政法大学没有，我们就公安大学这些，我们对交通大学我们都去过。
0: 对，原来可能戏曲不会是他们邀请进来去办演出的一个主流，但是这几年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了。
2: 是的，
0: 原因是在于喜欢这个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2: 是的，
0: 而它的基数来自于这些更小的小朋友们，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哎呀，特别好。而且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的高中的有一位语文老师叫做徐纯，他的祖上是这个
1: 徐兰元先生。
0: 对对对对对，他是
1: 雷先生
0: 的琴
1: 师。
0: 对，他也是在给孩子在授课的时候也会从戏曲的角度去给孩子去讲啊，这个语文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我觉得它是艺术上也好，包括所有的学科也好，它应该是通感的，
2: 是的，
0: 对吧？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通感。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天瑞老师现在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在读博士。
2: 是的。
0: 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您在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年轻人为昆曲站台助威。
2: 是的。
0: 很好奇啊，就是您的观察，因为写这篇文章肯定前期有大量的调研。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传统的戏曲，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短视频平台上面说这个腔一起来，感觉就是这种灵魂深处的一段这种记忆也好，感受也好，被唤醒了。
2: 是的，
0: 而且这种底下共鸣你看特别多，尤其是海外的学子就特别明显。哎，您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2: 我觉得更多是美育教育。因为现在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昆曲也好京剧也好，更多的是在种种子。我们无论是从小学中学包括大学，其实大家所理解的艺术到昆曲肯定离不开牡丹亭。

0: 个艺术本体要怎么样给人指引。
1: 嗯，
0: 那这个就像刚刚主持人和包括啊小畅老师在说的，我们做这种教育也好，做普及也好，传播也好，我们给的是谁，他要的是什么，就是供给所需嘛，
1: 供给侧改革。
0: 对，是的，
1: 是这样，
0: 是的。
1: 你看王佩瑜老师现在那这个粉丝数，
0: 是，
1: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我很好奇，比如说在同学们参加像戏曲研学这样的一些活动过程之中，跟语文课上我们读比如昆曲的名段牡丹亭这样的一些这个文章的时候，包括在历史上你去学习比如汤显祖啊，然后在这些这个明清啊元明清时期的这个文化的时候，您觉得它的不同的收获点在哪儿，就是孩子的感受点不同在哪儿？
0: 我觉得首先从我们学唐诗开始，对吧，唐诗宋词元曲元杂剧明清传奇，它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也是一个迭代的关系。那就从我的女儿开始说，她学背唐诗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跟她说要押韵呐、然后当她背起来的时候，明显感觉用戏曲的这样的一个四声的押韵，她背起来特别的快，
1: 容易。 对，
0: 而且我们戏曲里有很多的我们叫唐诗，就包括我们的狮吼记里有关关雎有那个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是在我们戏里面的有。而且牡丹亭会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实孩子们虽然不知道，但是这些的我们所说的他的典故也好，他的唐诗宋词也好，在他的心目中本身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诗意化。那在这样的诗意化的过程中，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就跟我们小时候你背了多少的唐诗，积攒了多大的量，等你去读诗词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对某一个字就理解度，我们叫敏感性就会很强。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所

0: 想求救却发现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

0: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

0: 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1: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0: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2: 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3: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3: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0: FM 100.6
1: 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暑期成长不止书卷，美育浸润，根植文脉。 今年暑假，各式各样的戏曲研学体验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精神生活。戏曲研学是打通文史哲学习的鲜活载体，让文学、历史和美学知识变得具象可感。本期教育面对面将邀请戏曲从业者探讨，青少年怎样从一折戏、一抹妆、一场讲座、一段唱腔中沉浸式学习，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家国情怀，领悟哲学思想和处世智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如何通过戏曲研学戏曲的学习，戏曲的浸润，让孩子们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请来的几位嘉宾，再来介绍一下：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市青年委员邵天帅，邵老师。
1: 大家好。
0: 还有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小生演员、海淀区戏曲家协会副秘书长周小萌老师。
2: 大家好。
0: 以及媒体观察员、教育面对面的栏目记者编辑宗小畅。
3: 大家好。
0: 刚才呢，其实我们谈了很多啊，关于这个戏曲怎么样去进校园，讲什么样的内容，孩子会在这个阶段，尤其是我们要跟孩子去争取手机的时间，怎么从手机的注意力中挪出来，挪到戏曲身上，真的道阻且艰呐。这件事儿真不是靠某一件事、某一样一个人可以解决，但是我们要通过多样的形式，通过这种互动化的方式，让孩子去体会到其中的快乐，甚至促进他的这种荷尔蒙的分泌，让他有这种兴奋感。其实这是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其实都要去共同去学习思考以及去设计这样的一些课程的，不是说拿出来觉得好东西咱就上来摆出来

0: 和大学的本科阶段啊，其实回想起来也是这个15到20年前了。那时候咱们北京的这个戏曲研习活动，它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多元，但是呢，就是北京的戏曲进校园的这项工作已经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和开展了。
1: 嗯，
0: 那么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呢，就是在我初2那年，就是咱们北京京剧院的这个演职人员、啊、走进了我的母校，也是姚老师的母校北。

0: 推出这个观季赋这个系列，而且呢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正义词古戏楼，
1: 是的，
0: 对吧，还有面向青年群体尤其是高校学子这种戏曲传播推广，那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昆曲怎么样去走进青少年的心理，去唤醒大家的一个审美共鸣，因为就是这昆曲其实有很多特别优美的这样的一些戏曲的这个
1: 唱段，
0: 对，甚至包括被很多的这个戏剧的导演他们改编成为了这个他们的戏剧作品，甚至超过了戏曲的这种影响力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样这个继续打回我们自己的江山啊，这个通我们的戏曲的方式，我特别好奇想听听您。
1: 对，其实我们是在2016年然后我们发起的观季赋系列风格。

0: 这几年大家的节奏变得快，看电影都是你没有觉得在电影院我们都希望点出来两倍速嘛？有的电影对吧，
1: 说明不信任了。
0: 对，这它就是你的信息希望接收的密度会越来越高，如果你的情节设置慢了，他就没有耐心继续看下去了。你说这种是好吗？当然不好。但是如果说我不适应受众的变化，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来，那也不行。所以这是一个彼此磨合的一个过程。
2: 其实我觉得快跟慢的这种对比度是特别大的。
0: 嗯，
2: 那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聊，那你说如果是此时我唱了一个最撩人三个字让大家静静的沉下来，我相信也会不一样的感受。
0: 哎，确实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这个请出我们的这个小萌老师啊，这个以您擅长演的这个京剧《三国戏》为例，您在讲座跟研学活动之中，怎么能够帮助同学们理解这个三国中的人物跟故事？尤其是我们看今天你也带道具来了啊，
3: 带了马鞭
0: 啊，对对对，能不能也请您给我们这展示一段？首先先讲讲，就是我们会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一些三国中人物故事？因为三国这个故事啊，对于我们这个很多的青少年来说，它不陌生。但是呢，有时候有点遗憾的是，比如说我们80后这一代了解到的很多三国的故事是通过日本的动漫去了解，甚至游戏去了解的。
3: 对，
0: 不是说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我们通过书本看了三国演义啊，或者是看了那个中央台的三国演义的这部大戏啊了解到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是有了这种京剧的这种模式，这种方式让他们去了解，我们会怎么样去做？
3: 京剧演三国戏还是比较多的，三国水浒还是比较多的。你像我平时演剧目比较多的就是群英会借东风，还有我那个初出茅庐，这两个人物呢，一个演周瑜，一个演诸葛亮，我还是很有感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三国还是比较喜欢的，对三国演义，因为从小听评书啊，看这个书啊，包括小时候学语文课呀，都学到过三国，包括我母亲对于三国她也很喜欢。
0: 这妈妈对三国，
3: 对我母亲对三国是比较推崇的，推崇的。
0: 这个少见，基本上女生喜欢《红楼梦》，
4: 对
0: 吧？
3: 对，
0: 剩下三部基本都给男孩之类的。
3: 我母亲是对三国、对《岳家传》是比较推崇的，所以我小时候就听她老讲这个。那像我演的这个，为什么我说对这个三国戏我很有感触啊？首先这个三国那时候我演的这个群英会哈，原来我小时候就是

0: 我理解就是有皮儿太厚了。
1: 嗯，
0: 你要想讲故事也好，讲东西也好，皮儿太厚了，你还没听到瓤呢，就不想听了。对，那么通过我们现在对于戏曲的改革呀，包括一些新创剧目哈，我们对于经典的这种宣传和讲解，我们是很立体的、很直观的，也很直接的，不要那些皮儿。
1: 嗯，
0: 你上来就是把他的故事给你们讲清楚，用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留给讲清楚，里头再加上我们这个艺术本体的一些东西，唱念做表这些东西，让他很立体、很艺术化、很形象的给您讲完这个故事。
1: 哦，我觉得这就像现在你看小学学英语啊，原来咱们是从 ABCD 开始学、是吧，现在的英语教材不这样了，
2: 对，
1: 剩了就是对话
0: 啊，
2: 情景剧，
1: 情景
0: 剧，
2: 对，
1: 用情景的方式嚷嚷的学习。你看，我刚才听两位老师说了以后，我觉得现在这个戏曲的普及也是采用了这种就是教育规律的方式，
0: 就咱们就直来直去，
1: 哎，
0: 全告诉您，您没那么多皮儿了，
1: 嗯，但也不能太难。
0: 啊，是，
1: 对，这如果要是唱词太难，孩子一听就懵了，也不行，还得让他容易理解。所以猴戏呀、对吧？三岔口啊，
0: 对，
1: 会是比较容易让他先感兴趣。对，
2: 就男孩子更喜欢，那女孩子呢，肯定是你说，哎呀，这个眼睛会很会说话呀，会很灵动，他就自然就那种自信心就来了。
1: 哎，而且就是看人的时候，往高看是什么？中间是什么？往下看是什么？
2: 是的
1: 啊，不同的人物的角色，比如说你是一个这个待字闺中的这姑娘是什么样，
2: 对
1: 吧？
2: 对，
1: 你已经初为人父什么样？
2: 是的。
1: 然后甚至包括就是变寡妇了，这眼神也不一样，对吧？
2: 是的，
1: 啊，这很有意思。哎呀，所以。

0: 样的，生活中有不同的马是吧？那个咱们唐朝那个皇帝那八骏是吧？各种颜色，戏曲舞台也是。你看像小生嘛，我们小生用的就是这个，我们叫交月，这蓝色的，这交月的就多一点儿，还有红色的，还有黑色的，有白色的，还有杏黄的，什么样的颜色都有，代表各种各样的马匹。
1: 嗯，
2: 然后身份拿的也不一样，
0: 哦，拿的不一样。
2: 像唐明皇拿的肯定就是刚刚说的
0: 杏黄的，
3: 杏黄
1: 代表皇家的颜色。
0: 对，你还有那个项羽拿的就是黑的乌骓马，然后为什么叫乌骓啊？他说乌黑色嘛，那个、
1: 因为它就既是马鞭也是马，
0: 对，
1: 所以它得把这个体现出来。
0: 对，
1: 那岂不是赤兔还得用红鞭吗？
0: 对了，您太
3: 举一反三了。对，
0: 关羽拿的就是红色的马鞭，它代表赤兔马。
1: 哦，你看看，有点意思。
0: 唐僧拿的就是白色的马鞭，
3: 白龙马。
1: 行。所以就是你当你了解了一件东西，如果自己能够这个开始举一反三了，就说明它开始。

0: 时候，我们要去保持内心的诚实道德。有的时候喜欢一个，当然现在京剧已经逐渐变得更加主流，更多的孩子们会喜欢它，但是要记住自己的这颗初心，了解它的初心，不是只是疯狂的粉丝，而是了解这门艺术它背后带予给予你的这种精神的涵养和力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3: 听见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4: 听见经典交响，
3: 听见歌舞悠扬，
4: 文化之都逛北京，
3: 演艺之都看京城。
6: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7: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撑扁了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8: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9: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10: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1: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2: 欢童儿收拾摇琴，
10: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2: 庭前见蝶红娘子，
11: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0: 就是有差异性，有很多这种它独特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现呈现在这些大展当中，所以看了之后还是非常震撼的，就是因为你看到的是平时看不见的或者不一样的东西啊。
1: 是800多件展品，还是非常的有意思、啊、
0: 对，就是有些东西吧，有可能我们平时在以前的一些阅读或者其他的一些过程当中会看到，但是他把那么多的东西放在一起，
1: 你真的看到，
0: 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大，你会更加的震撼、
1: 是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尤其是看到那些黄金还蛮震撼的
0: 黄金是很多
1: 是，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整个美洲它的一个地理的情况来说起吧。
0: 对，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呢，我们主要讲一讲这个美洲的这种它的地理禀赋

0: 看这个名字，这个叫冰岛叫 Iceland， 是冰做的。然后这个格陵兰的 Greenland 是绿草如茵，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当时这些人发现了之后，他想让人来，他想让人到什么地方去呢？到这个冰岛比较好，因为冰岛上面有很多的温泉，有很多的这个火山，所以相对呢有一些比较温暖的地方，它其实是更好的地方。但是呢，这些海盗也好，他们不想让别人来，他们想据为己有，所以他给他起个名叫爱斯兰的，叫冰岛，
1: 就是好冷的地方，别来了，是吧？
0: 但是他希望你到这个格陵兰去，这个他
1: 拓荒是吧？
0: 拓荒，然后呢去做这个做苦力，所以呢，他就给起个名字叫 Greenland 的。所以这 Greenland 他早就发现了，但是呢，这个地方还是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它确实是过于的这个偏僻和寒冷了。所以人类应该说，尤其是这个欧洲人，他们是很早就发现了这些岛，但是呢，他没有一个南下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我们对世界影响比较最大的，其实就是哥伦布的这个发现。但是在哥伦布发现之前，这个大陆当中的这个文明已经持续了数千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刚才您说的，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海峡叫白令海峡，世界上最重要的海峡之一，但是美国跟这个俄罗斯最接近的地方，他们两个一个在海峡的这边，一个在海峡那边，而且中间还有一些小岛，这两个有的小岛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而这两个岛就一个分属于俄罗斯，一个分属于这个美国。那么这个海峡本身又不宽，中间还有一些岛，而且呢，这个海峡里的这个它的这个深度是非常的有限的，所以呢，在以前的冰河世纪，这个如果把天气变得寒冷，把大量的这个水，海里的水都以一个冰雪的形式呈现的话，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可以通行的，
1: 连在一起的，
0: 所以叫白令海是一个陆桥。所以当时在10000多年前最后一次冰河世纪的时候呢，会有一批从亚欧大陆来的，在北方的很靠近寒带的这样一个亚寒带的这样一个游牧的民族，他们可以经过白令海峡，因为各种原因，或者是为了寻找更广阔的土地，或者是受于这个来自于其他部族的这样一种战争的驱动，他们就越过了白令海峡，他们就进入了美洲大陆。他们现在呈现在他们面前是一个非常巨大、非常巨大的空间，但对他们看来呢，这个地方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存在了很多的这个地理方面的原因。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一想到游牧民族，你想到都是像这个俄罗斯草原，或者是蒙古草原，或者是中亚的那五个斯坦那个巨大的草原、突兰草原，是吧？你看这些草原呢，它都是连着的。而且呢，它互相之间的这个温度带都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它都是在暖温带，或者是在这个最最最最北就是亚寒带，最南的就是这个暖温带。这一个非常巨大的这样一个面积上面，那游牧民族可以在上面寻找很多的这个山谷呀、河谷呀去生活。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人类早期的10000多年前的这个相对来说生产力不是很发达的这样一个石器时代的人，他越过了白令海峡之后，他会遇到重重的阻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越过白令海峡之后，你马上就会遇到高山大河，阿拉斯加山。

0: 这个它生物多样性相对来说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所以呢这里面对人来说它要找到食物或者它要通过非常非常困难，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经过中美洲的地下进入了这个南美洲。进入南美洲之后那去往哪去呢？还是要沿着这个西海岸，
1: 嗯，
0: 就是还是要沿着
1: 还是科迪勒拉山，
0: 科迪勒拉山。因为在北美洲呢那个主要叫落基山脉，在南美洲就换了一个名字叫就我们说的安第斯山脉，所以我们就说安第斯古文明。所以你来到安第斯古文明，然后安第斯，
1: 所以他们都是属于科迪勒拉山系的。
0: 对，安第斯山的这个南段，它的这个宽阔程度呢，比这个北美洲要窄得多。
1: 嗯，
0: 它比较窄，但是呢，这个它虽然好像如果你看南美洲地图，好像到了这个哥伦比亚，到了厄瓜多尔境内，这个安第斯山它相对来说是一个瘦长型的，
1: 嗯，
0: 但是你往东也没法去，为什么呢？因为东边是更加巨大的，也是我们今天地球上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
1: 嗯，
0: 叫亚马逊雨林，
1: 嗯，
0: 所以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往南去，往南去就来到了秘鲁的境内，
1: 嗯，
0: 然后秘鲁这边呢相对会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秘鲁的是南美洲是南半球，它的纬度呢有所升高，所以它的气温呢相对来说比那个纯这个热带的核心地带呢气温要稍微好一点，而且科迪勒拉山那个安第斯山本来又有一定的海拔，所以呢这个里面的温度呢就跟我们中国的文明的发起的这个地带黄河和长江流域就差不多了，所以在这里呢就一直有文明的这样一个发生或者替代。我们今天耳熟能详，一旦想到什么印加帝国，其实在印加帝国之前就有好几轮的这样的文明形态在这个秘鲁境内的安第斯山的这个西部的山谷和这个海岸线出现轮回，就像我们中国的几个王朝一样不断的更替，最后一个特别巨大的特别有强有力的人口也特别多的就是我们最后说的这个叫印加帝国。
1: 嗯，好，顾老师把这个历史给我们简单的给串了一下，用这个地理的这个形式哈，这个地理到底是什么样的。玉溪营城说了，在学校的时候学过世界古代史，美洲文明是以秘鲁和墨西哥区域的人类文明为主，我记得他们称为印第安人，应该属于美洲的黄种人。
0: 对，黄种，
1: 对，印第安人是黄种人，包括他们那个头发编的那个辫子啊什么都还蛮有特色的。
0: 对，你看现在包括有一些这个印第安人相对来说比例比较多的比较高的这样的这个南美洲国家，
1: 嗯，
0: 他们的这个面相当中这个黄种人的因素会比较多，尤其有一些政治领导人他们也是长得是个偏向这个黄种人的长相。
1: 对，当年他们是怎么去到那里，其实这个就可以更久远的一个追溯的话题，有各种说法哈。嗯，李秀兰说了，顾老师您好，我知道西红柿来自安第斯火烈鸟。
0: 这个就多了，这个
1: 是吧？然后也谢谢斯努比说，这个美洲的人类来自外部，大约3.5万到1万年前的冰川时期，亚洲人通过白令海峡的陆桥到达美洲大陆，就是您刚才说的白令海峡，那个时候还结着冰，好冷啊，所以他们是可以走过去的。
0: 因为它中间有几次的冰河世纪，
1: 嗯，
0: 这个冰河时代呢，这个到了这个冰期，然后这个地方接上，有可能最早比如说3万多年前，但这一支人有没有最后站成脚跟很难说。那现在呢，比如说到了1万多年前，就1万3到1万4千年前，这有一次的这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冰期，然后这个冰期的时候呢，就有条件让这些相对来说已经掌握了比较高的时期的使用方法的这个人类，他们经过白令海峡然后慢慢的向南去延伸，所以这个最早的有可能从这个1万4到1万3千年左右，从这个白令海峡从阿拉斯加一路向南，然后他们也挺不容易的，
1: 要说那个时候人真的是很敢于探索，就走那么远，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哈。你想想走好远好远啊。
0: 对啊，所以我们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记载，这个山海经是吧，就说什么什么什么他反对皇帝或者他反对炎帝，然后被流放到什么什么地方去，那这个有可能因为我们史料记载的不丰富是吧，但是如果是有这种考古的依据结合，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很遥远的古代，那如果你跟这个亚欧大陆的因为战争的关系有一部分人他们被驱逐，或者他们为了更好的生存空间去向这个新的地方去探索，这并不是一个不 这个并不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况啊。
1: 嗯，那么有关于美洲的文明，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美洲大陆长期与欧亚非大陆隔绝，独自孕育出玛雅、阿兹特克、印加三大古文明。三类文明依托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独特体系。玛雅文明扎根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的湿热丛林，以及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伯利兹的丛林之中，是世界独有的丛林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兴起于墨西哥高原，属于高原文明。印加文明几乎覆盖了整个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是典型山地文明。印第安人在农作物培育上拥有极高成就，独立驯化出玉米、马铃薯、番茄、辣椒等百余种作物，深刻改变后世全球饮食，但在家畜驯化上短板明显，仅培育出狗、火鸡、羊驼等小型牲畜，缺少能耕作运输的大型益畜，也未发明车轮。文化与工具层面差距同样突出，玛雅人创造成熟象形文字，阿斯特克仅有简易图画文字，印加文明还停留在结绳记事阶段。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三大文明均未迈入青铜时代，武器多为木石材质，整体发展水平仅相当于中原夏朝，与同期明代欧亚文明存在巨大代差。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开启美洲征服进程，初期他们误判美洲只有原始部落，直到深入内陆才发现成熟古文明。

0: 领数百名士兵十余匹战马远征，利用离间计分化阿兹特克附属部族，顺利攻占首都铁诺奇蒂特兰。更大的灾难来自旧大陆带来的天花、麻疹等传染病。印第安族群数万年间从未接触这类病菌，毫无免疫抵抗力，半数以上原住民丧命。疫病代差悬殊的武器，分裂的部落格局叠加，让阿兹特克帝国于1521年彻底覆灭。美洲古文明被纳入全球体系后，带来双向深远影响。印第安人培育的各类作物随西班牙商船流入欧亚大陆，丰富了世界各地的粮食与蔬果种类，重塑全球农业格局。但本土文明遭受重创，人口锐减，城市焚毁，文字与习俗大量流失，同时美洲金银大量流向欧洲，加速资本原始积累，推动欧洲快速迈入近代社会，拉开近代全球化的序幕。
1: 刚才顾老师您说到了这个纵贯美洲的科迪勒拉山系，南极，这位朋友说太平洋底有更大更长的山脉，
2: 那些海岭，
1: 对对对对对，大洋底部的。来，那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个一万多年前的冰河世纪，就是美洲大陆的人，就是他们实际上是外来户，是吧？没有原生的。
2: 对，
1: 其实好像我看了看，就是要说人类最早的起源，可能就是从非洲这边，是吧？
2: 对，这个是应该说是一个受到了更这个最多的人接受的这个假说呢，就叫走出非洲。
1: 对，
2: 而且走出不止一次，就是好几次从这个非洲的由于地理的变，这个气候的变化，然后呢，人类从树上下来了，然后不断在这个美洲，在这个非洲的东非大裂谷这个地方，然后走出非洲，然后经过，因为

0: 然后来到了这个欧洲和亚洲的这块大陆，
1: 更加广阔的世界。
0: 对，然后经过欧洲亚洲这个大陆的这样不同的这个渠道，他最终在10000多年前他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白令路桥，然后白令路桥翻过路桥，他就可以有在这个这种气候允许的情况下，他越过这个路桥，他就可以来到这个美洲。就像他来到美洲之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这个地方真的是高山大河，所以呢他是进度是非常缓慢的，因为这个山很高。然后呢就是当时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他没有农业，他最早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要渔猎采集，所以呢他是猎人，
1: 有什么就吃什么，
0: 他是猎人，他拿着石器然后去追逐这些动物，然后呢他要去这个搞这些植物的，或者这些嫩茎啊，或者这些种子，或者这些果实的这样一个采集。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呢要养活自己，然后呢是非常困难，然后呢还要人类去繁衍，繁衍之后由于人口的压力，他们就会慢慢的向南去拓展，因为像南跟暖和
1: 就更加迁徙到更适合居住的地方，
0: 所以他先把自己养活在一个地方养活下来，然后缓慢的向前推进。他这个

0: 不下来，然后人更多了之后再往外拓展更新的地盘。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从1万年到3.5万年之间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能过来，就是因为白令海峡海平面大幅下降，白令海峡裸露成为了一个陆地桥，人可以走过来。但是后来这个海峡可是水又升上去了。
1: 对，就是在1300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海峡的水位又上升，上升之后呢，这两个
0: 走不了了。
1: 对，而且呢，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首先，旧大陆没有人过来，再次呢，新大陆它也没有动力要过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展的方向是向南，他们不会说我要看看我的来时路，因为来时路太艰辛了，所以他们一路向南去发展。你会发现在几千年的时间当中，他们从这个北美洲的最北端，然后呢来到了今天的这个秘鲁的这样一个山区，然后在这个山区当中他们发展出璀璨的文明，然后这个文明的这种反向的，或者说我还要继续的回到这个老家去，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因为他要去追逐更适宜他生长的这样一个沃土啊。如果他一旦跨过白令海峡，他想到那个冰天雪地，所以呢，只有极少数的人出于特殊的原因，才会愿意留在这样一个冰天雪地的这样一个。这个印第安人的主体，他是向南，尤其是向这个中美洲的地带和这个南美洲的这个北部地带这个地方去集中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就是应该说是集中了印第安人的绝大多数的这样一个人口。印第安人的人口到现在为止是很难推算的，为什么呢？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他们首先遭受了西班牙殖民者，然后是葡萄牙殖民者，然后是荷兰、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他们都在这个不同的这个美洲的地区展开殖民，然后呢就会对有人口的杀戮，然后呢还有这个非洲人的迁入，所以呢对这个美洲的原始的人口的还原是一个历史谜题，就到底有多少人？有人说的很多，有人说好几千万，有人说呢只有几百万，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争议，但是呢就是在千万级别左右应该是。应该是差不了多，但这个千万级别的人口主要是分布在这个中美洲和这个南美洲，像这个非常广阔的，像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就是美洲的北美洲的这个大草原，那时候的在地理大发现的时候，它的人口相对来说是不多的。
0: 哦，反而大草原上人没有那么多。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支撑一个人口，你不能说你靠那个渔猎采集。这个渔猎采集呢，它每个人所需要活动的空间，就是它产生的这个生物质的能量是有限的。所以呢，你要非常非常大的面积才能养活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但是呢，如果你要想人口多，那必定是有这个农业的发展。那这个农业的发展决定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要有适合的农作物。所以呢，我们你看我们那个在这个首都博物馆的大展，它的开头的名字叫玉米，玉米是决定性的，玉米比黄金更重要。然后这个黄金叫机不可失，寒不可移，因为玉米你就可以养活了定居的大量的人口，因为定居了大量的人口才会有各种艺术的发明，这个文明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玉米神。你会发现印第安人他们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支系和部族都会供奉一个玉米神。
0: 像阳光也说，美洲文明独自发展了上千年，为世界贡献了玉米、土豆、西红柿、辣椒、巧克力等作物。通过这些文明
1: 可可不能直接写巧克力，
0: 对，巧克力是可可做的。通过这些文明遗迹和文物，您可以感受到印第安人对宇宙秩序和信仰的深邃的探索。还有一位朋友说不认路，他说了，国内前几年云南疯狂种植的玛卡就是产自这里。
1: 对，热带作物。
0: 热带作物就非常的神奇。包括玉溪云城给我们说到了，就是秘鲁的这个玛雅人，他们的装束像极了。
1: 不是秘鲁的玛

论述同一个东西，你说玉米，你的这个发音有一共同之处，然后就可以去够你，你们大概。所以你看我们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就是我们汉语跟这个藏族的语言、羌族的语言，他们应该是一个祖先分化出来的。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0: 虎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

0: 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2: 是北京。
3: 游戏开始了，
4: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3: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4: 这小场面。
3: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4: 血条咋掉这么快？
3: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4: 我的车。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6: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9: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8: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0: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透过正在首播举行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秘美洲文明。

0: 大陆荒漠雨林阻隔交通，万年前先民经白令路桥迁入美洲，培育出玉米、土豆等作物，丰富人类食谱。但长期与欧亚非旧大陆隔绝，又无牛马等益处，美洲文明发展先天受限。独特的地理禀赋如何促进文化发展，又带来哪些文明缺憾？让我们一同跨越千年时空，解锁美洲大陆独特的古文明景观。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美洲文明吗？刚才呢，顾老师跟我们说到了这个美洲的它的一个地理的情况，山脉的分布、平原啊等等，然后这个万年前人类是如何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其实应该说也是经过了历史学家的这个研究。现在您刚才跟我们说到的这个是目前是业界认可的一个说法哈，
1: 嗯，
0: 就是从白令海峡这样过来。我们真的是，哎，刚才您说的阿兹特克体育场，陈明迪发了说现在的正式名字叫墨西哥城体育场，海拔2200米。墨西哥它整个就是一个比较高原的地方，
1: 最高主场
0: 啊，2200米，那还是可以的。苍佑嘉措说了，美洲曾经灿烂的历史文明也说明了，如果你不继续发展或者发展的不够强大，就会被外来的文明所侵略并毁灭，就像现在的国际形势一样，你不够强大就会被野蛮且强大的国家所压迫。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能够保一方人民平安。那么说到这个，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说这边的一些这个美洲的这个作物了哈，因为刚才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到了，因为您刚才已经说到了咱们展览的第一个词儿就叫玉米。
1: 对，
0: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玉米，他这边这个玉米神，当时我还专门请这边的老师短视频里头讲了一下玉米神，然后这个向着阳光也说这个美洲文明的农业与作物的贡献就是首次驯化了玉米、马铃薯也叫土豆、番茄、辣椒、 coco、 烟草、橡胶等作物，经哥伦布大交换彻底改变了全球的饮食结构与人口增长的轨迹。对，玉溪营城也说了，感谢美洲先民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多种食物，占有重要地位的就是玉米，它适应性强、耐旱、管理粗放而且高产，也是作为粮食作物易于杂交选种的植物之一。斯努比也说了，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不是一千五百年前了，是3000多年了哈，现在是公元2000多年了。公元前1500年，以玉米栽培为标志，美洲大陆进入成熟的农耕社会。李秀兰还发了酸甜可口的番茄，番茄的名字叫西红柿，你看也是。就是它的这个外来传过来的，我们的好像都有点什么西啊，或者是什么洋啊，是吧？
1: 对，
0: 它也叫洋柿子。
1: 这个就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是很会起名字的。最早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是汉朝之前，汉朝时代到唐朝之前，一般传过来的，一般叫胡什么？那时候我们因为西方是胡人，
0: 胡椒。
1: 胡椒就是我们今天胡椒粉是吧？
0: 对。
1: 胡麻
0: 对，胡麻油。
1: 胡桃是吧？你看这些都是带胡的，但是后来呢，到了这个近代，就是到了这个近世近古吧，就是我们见到明朝清朝过来的基本上都叫番什么或者叫洋什么，是吧？那一个因为它是从海上过来的，或者呢是它是我们当时认为的从这个西番诸国过来的，所以呢就称它为番什么。你看我们这带番的这个番茄、番石榴这些东西都从这个就是明清时代进来的，包括洋呢，就有的就更迟了，包括很多器物，是吧？
0: 这个土豆嘛，我记得在那个西南地区叫洋芋嘛，
1: 洋芋饭
0: 嘛，什么是不是？就是
1: 因为我们中国本来有我们中国的芋奶，中国的这个芋奶呢，它相对来说呢，它
0: 小芋头，江浙一带喜欢蒸着吃，
1: 对，包括你看那什么荔浦芋头那种是我们中国固有的，但这个芋呢，它相对来说呢，它这个产量比较低，然后呢，它比较耗水，所以呢，这个来自南美洲的很多的作物就改变了我们 中国人的食谱，也改变了全世界的食谱。那最重要一种就是玉米，是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世界三大主粮就是小麦、玉米和这个水稻。
0: 现在还有第四种，土豆算是现在就致力于推动土豆做第四种。主粮

0: 化，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你看这里，你看四种当中有两种都来自这个美洲，所以这个美洲对人类，而且它这个作物的优势，它的或者说它的这样一个性价比，明显的要比我们的这个小麦和水稻要高，因为小麦的产量是很难以提高的，那水稻呢，它非常严苛的光热和水的条件，
1: 环境的要求。
0: 对，但玉米呢，相对来说它，这个生长周期短，它有耐旱，它的产量又高，而且有非常巨大的秸秆，可以产生这个可以做
1: 各种
0: 燃料，
1: 各种用处，
0: 对，特种用处啊，包括那个玉米芯现在都有非常重要的用处，玉米须也有用，
1: 玉米须现在不是可以做茶吗？我记得是吧？
0: 对，所以呢，你看它。你看我最近也经常跟这个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农业发展研究所的这个老师在一起交流
1: 啊，
0: 玉米是农作物的标杆，就你像你说你作为一个农民，我们现在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希望吃到各种各样的美食，希望吃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粮食作物的这种品种是吧？但是作为一个农民，他首先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性价比，就是我种什么东西最稳或者赚钱最容易，就是我投入的劳动力是吧，和我的产出之间，他也要追求一个最优比，那么什么东西最优的呢？就是玉米。玉米是最省心最省力，然后呢最不挑地，然后也不是需水量耗水量也不是特别大，而且呢我们中国大地大部分地方都是雨热同期，就夏天几个月它就长好了，然后你也不用太多的田间管理，它就长得很好，所以呢是农民最喜欢种的。你种另外一个，比如说你种燕麦，你种杂粮，你得考虑这个地方能不能种玉米，如果能种玉米的地方，大家一般都会选择种玉米。所以你如果到那个内蒙古跟这个河北或者跟辽宁的这个边界地带那些旗县去看，就是这个农牧交错地带去看，它现在以前叫农牧交错地带，现在就叫玉米带，现在整个就几百万亩、上千万亩的玉米地就分布在这个东北、这个内蒙古跟这个吉林、辽宁、黑龙江，包括跟这个你到了内蒙古的西部，像乌兰察布，包括那个鄂尔多斯，都是大量的连片的这个玉米地。
1: 而且这个现在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现代病，然后不是说要多吃杂粮好，玉米其实也算是杂粮。
0: 玉米呢，它这个，但是玉米呢，它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玉米，它比如说，它为什么说它的产量这么大？但是我们平时吃的玉米相对来说
1: 没那么多。
0: 你比如说我们一般老百姓就是吃点鲜食玉米作为一个补充，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加工食品，它是用玉米来做的。但是我们直接每天吃玉米，你喝茶的时候，那个概率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呢？首先一点，玉米的含糖量高。它的糖量要比这个水稻那个稻米跟这个小麦都高，然后同时呢，玉米当中呢，它有一它，就是氨基酸的含量相对是偏低的，而且它缺一些比较关键的氨基酸，就产生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长期的以玉米做单一的主粮的话，单一主粮就不跟其他的主粮搭配的话，它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皮肤会非常不好。皮肤会粗糙
1: 哦，
0: 所以它这个就叫玉米病。那怎么办呢？那必须跟其他东西搭配吃。所以美洲人他很聪明，就是说你不能光靠玉米就可以解决身体的所有的问题，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古代叫三女神、三姐妹，叫什么呢？一定要吃豆类。但是不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大豆？这个大豆是我们中国原产，当时没有那个在那个他们过白令海峡的时候，这个大豆还没有驯化好，所以他们就。过来是没有大豆，没有大豆，他们只好在本地发展豆。是什么豆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菜豆，就是四季豆。他们可以吃这个四季豆的种子。然后呢，还有叫一种叫利马豆，就是你看利马不就是秘鲁的首都嘛？就在南美洲本地发展出来的这种，他们吃这种豆去跟这个搭配。还有一个东西什么呢？就是南瓜。用南瓜就是瓜菜豆、三种东西，谷物是吧？这个菜类和这个南瓜。一搭配三种解决了问题，而且他们三种呢互相不在一个生态位上面。种植的时候是可以套种的。同在一个时机种的时候呢互相之间还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你种多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豆类豆科植物有一个优势，它就会固氮，因为它都有根瘤菌，根瘤菌就可以让这个土壤增加肥力，让大家还共享。玉米可以遮阴，这个南瓜呢，它是比较低的这个位置去生长的，所以你看他们在一起搭配就解决了这个农业的这样一个所有的问题，所以
1: 关键也解决了人体所需啊。
0: 对，所以他们就在 就把这几种非常重要的这个植物都给搭配好之后，所以这个人口就开始发生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人真的是很智慧啊，也没有像现代的这种化验的这种体系，他怎么就怎么知道就这几种东西搭着吃对人体是最好的。玉溪银城说，顾老师讲的太好了，入心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啊，知识面远超展览的内容。他说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这个安第斯玛雅安第斯文明的这个节目是系列的，期待之后的节目啊，有劳顾老师了。说到玉米须茶，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上来，是不是现在就是
0: 我也喝过，
1: 是吧？然后哎，哈格还给我们发了，说展览特色文创是玉米纸巾盒，玉米形状的一个纸巾盒。那么5000年前的美洲有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2: 别以为美洲古代啥都没有，早在5000年前，安第斯山脚那片海边人就开始种地了。玉米、木薯、马铃薯，这些现在饭桌上常见的东西，那时候可是救命粮。人不再追着野兽跑，开始挖沟引水、搭房子，一家老小住下来，慢慢形成村子。但你可能不信，有些地方的人压根不种地，也定居了。比如秘鲁、智利那一带的海边，光靠打鱼、捞贝壳、猎海豹就能吃饱。他们不种地，照样盖房子、存粮食、分活干。这说明活得下去，不光靠种地。那时候美洲的社会乱得很，有快有慢。咱们可以分三类看：部落、酋邦、国家。最原始的是部落，像巴西沿海的图皮人，几十上百人挤在一间大茅屋里，四面插上木头桩子，防野兽也防人。男人砍树烧荒，女人种木薯做饭，没啥等级，谁当头也不固定。打仗时推个能打得出来喊两声。他们打来打去不是为了占地盘，而是抓人回去搞仪式性的食人，吓唬对手，也当祭祖。再往上就是酋邦，像哥伦比亚的穆伊斯卡人，他们不光种地，还会炼金做首饰，手艺绝。社会开始分层，老大被当成半神，收粮食当贡品，底下人干活，战俘直接变奴隶，地位高低看你是哪一房的。这些一点点攒起来，才冒出真正的国家：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有城、有字、有庙、有王。玛雅人后来为啥突然散了？阿兹特克的水上农田到底咋回事？下回接着聊。
1: 哎，这个以后再说哈。玉溪银城说了，玉米全身都是宝，果实就不提了，秸秆可以做燃料和牛马饲料，用于鸡肥。另外手巧的人们还有用玉米皮编织日常生活用品，还可以做艺术挂画，向玉米问个好。哎，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菜豆我认得，但是立马豆发出来我就知道，也是有时候买那个杂粮会买，它里头有配这种豆。那么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那个时候墨西哥人，这个斯努比说了，特瓦坎古地驯化了玉米，是公元前7000到公元前5000年
0: 产地。对，
1: 哎，豆类、南瓜，公元前2000年左右成为主粮。安第斯驯化了马铃薯、藜麦、羊驼。我们刚才只讲了玉米这个主食，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天天能见的作物，
0: 天天见，
1: 哎，都是从那儿出来的。有一些朋友其实已经发在聊天室里了。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辣椒，
1: 辣椒
0: 改变了我们中国的菜系。我们以前吃椒，我们那个椒，你看的那个《诗经》里就有椒疗，那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那叫什么来着？花椒。是花椒，然后呢，后来到了这个中世纪，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同西域之后，我们有了胡椒，
1: 哦，
0: 但是它其实不够辣，然后呢，
1: 就我们现在吃的这个辣椒，实际上是传来的外来的
0: 辣椒。我们今天吃个青椒这些东西，它的祖先是从美洲过来的
1: 啊。
0: 你看，你如果没有这个美洲的辣椒，那我们中国的这个菜系会多么的单调。
1: 哎，他们真的是怎么发现这些东西的？
0: 还有这个甜薯，除了刚才说的马铃薯是吧？马铃薯我们当菜是吧？当然也很多那个西北的这个兄弟同胞，他们可以把它做成非常好吃的主粮啊。我吃了那个特别软，那个可以捣的这个土豆泥之后做的特别软软的，特别好吃
1: 啊。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改变世界的东西就是烟草。
1: 烟草
0: 就是抽的烟。我们现在抽烟的人比较少了，但是若以前是吧，这种烟草，对整个世界贸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我们每天也 这个不能说每天吧，大部分人都离不了的花生，是吧？花生油，还有花生的各种的吃法，是吧？生着吃，熟着吃，是吧？我自己的亲哥哥就特别喜欢吃生花生，生的花生，
1: 哎，我
0: 都不要泡醋的，就直接吃。
1: 有一种这个，有一种花生，就是小小的皮，就是剥出来那个皮啊，有点花的，哎，我在什么地方吃过？有一次吃饭，
0: 我上次到您那个老家福建龙岩，他们特别种那个红皮的花生，还有那种四粒红
1: 啊，
0: 一个里面夹里面是四个。
1: 对，龙岩花生很有名的，过年我都就经常会买的。
0: 还有那个什么，广东那边新会陈皮花生，
1: 对对对，
0: 陈皮的水煮一下，
1: 煮一下
0: 都特别好。
1: 对，
0: 你看，如果没有美洲的大陆的这个传过来这个特别神奇的植物，是吧？还有一个，你看我们说吃瓜群众，吃瓜群众吃的不是瓜，是瓜子。瓜子其实不是瓜子，我们都是花子。我们你看大部分你以前吃的是什么瓜子？是西瓜子。那西瓜子是宋朝之后大量的推广的，但是你到了明朝之后才有这个葵花子，还有南瓜子。南瓜和葵花、向日葵都是从美洲传过来的
1: 啊，
0: 改变了我们每一个吃瓜群众的生活。
1: 对，
0: 我们吃的瓜不一样。
1: 所以刚才顾老师还说林黛玉是吧，到底嗑的是哪种瓜子？这个还有待进一步探究，是吧？哦，真的是。然后旺仔小馒头还说了，有古巴雪茄。
0: 哎，对对对，
1: 烟草嘛，是吧？
0: 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健康饮食，就是这个牛油果，就是鳄梨
1: 啊。
0: 你看，
1: 秘鲁的牛油果很有名的呀。
0: 到现在不是像上一次我看到一个新闻，就叫墨西哥的黑帮战争是争夺牛油果的配售权。
1: 妈呀！
0: 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贩毒，美国不是给他有非常多的这种
1: 限制
0: 嘛，所以他们开始抢夺美国的牛油果市场
1: 啊，
0: 这个产地主要是在中美洲，所以呢，这个从墨西哥去输入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很多人为了这个利益就可以发动这个枪战，就是牛油果健康饮食
1: 啊，
0: 来自。
1: 这个
0: 旺
1: 仔小馒头说，还有墨西哥那个辣椒很有名，墨西哥是吃辣椒，
0: 那个辣椒特别辣。
1: 对对对，
0: 还有我们比较常吃的水果的一种就是菠萝。
1: 哦，
0: 菠萝也是，
1: 菠萝也是啊。
0: 所以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我们觉得它天然的就是热带水果，但是很多热带的作物、水果这个植物其实都不是旧大陆的，它是从新大陆
1: 啊。还有就是 COCO， 我们吃的这个巧克力的这个。最早的、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学习的时候有时候会学杂了，但是我们经常发现现在可种植的前几名都是在这个西非地带，西非这些国家，西非和中非的国家，他们可种植量比较大。
1: 对，
0: 但是因为当时是因为有这个地理大发现之后，那么他们都是殖民地，那殖民地呢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农作物的之间的这样一个移植，包括在这个几百年前非洲有一种职业，这个职业叫什么呢？就叫植物猎人。植物猎人就是到世界各地去发现、去夺取、去偷窃这个各种植物，然后呢把他们带到这个欧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进行研发，就包括我们中国的茶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发现了这个种茶制茶的这样一个技术的秘诀，然后就在他们的殖民地去推广，导致了今天你看我们印度的红茶，什么那个肯尼亚的绿茶，是吧？其实他们都是当时这些植物猎人，他们千方百计，然后把很多的作物在世界范围内去传播。那么很多地方呢，有可能原产地的这个名声都被那个后来的这个集中产地的名声给掩盖了。
1: 李秀兰好贴心啊，专门出去给我们拍了玉米，哈哈，太棒了。还有朋友说到咖啡豆，咖啡我查了一下，咖啡豆应该是非洲埃塞俄比亚那边起源的。
0: 所以你看我们说那个摩卡，什么摩卡咖啡，摩卡咖啡就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然后你要到从非洲进入欧亚大陆呢，它是要在那个也门的摩卡港，所以以后叫摩卡咖啡。
1: 哈格说了，这次展览里头还有辣椒冰激凌，大家可以尝尝，不怎么辣。对，玉溪云城说，川湘黔等省份喜辣的朋友一定要感谢美洲的先民啊。
0: 那我们刚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那个辣椒进来的时候，我们是把它拿它做做观赏植物，叫木比花。它像木头那个，它上面那个尖尖，像不像那个没有蘸之前那个毛笔的笔头，
1: 像
0: 木笔花，是用来，因为它有各种颜色嘛，有的红，有的绿，是吧？有的青，所以呢，很多文人雅士是把它当做这个一种观赏植物来看待的，包括那个西红柿，最早实际上是以观赏植物，后来呢，说这个传入了这个贵州，叫土苗以蜡代盐，因为当时的这个盐业是专卖的，那个盐都是从沿海地区，等你到了这个贵州的这个深山 内陆之后呢，这个盐价就非常高了。那个、很多少数民族吃不起怎么办呢？以辣代盐，把菜弄得辣辣的。你看他们喜欢吃辣，他们喜欢吃酸，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呢，可以把食物的味觉变得
1: 更重，
0: 变得更好。然后呢，
1: 哦、
0: 不用放那个昂贵的盐。
1: 这样子的，
0: 改变了我们中国的菜系啊。
1: 所以朋友们说，花生传入中国又被称为落花生和长生果。许环山不是有个落花生？我们以前学过吗？
0: 他的笔名叫落花生，对。
1: 啊、哦，
0: 许地山，许地山
1: 啊，许地山啊，许地山，哎。对对对，
0: 徐地山
1: 对7720说了，最近正在看的书叫《古人吃什么》，非常有意思。哎，这个很有意思哈。哎呀，今天顾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一说到吃的，大家就是非常的开心，
0: 民以食为天。
1: 对对对，以至于驯化的那些做那些那个什么羊驼啊，那些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讲，对，只能是下一次再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顺着地理、迁徙、农作物和文明这几条脉络，读懂了美洲古文明独特的一个发展的历程，这片大陆独立孕育玉米啊、COCO 等重塑全球饮食的作物，尽显先民的生存智慧。那么美洲古文明留给我们的是理解多元人类文明的珍贵参照，也让我们看见了交流对文明演进的关键意义，这些交流才让我们今天人类有了这么丰富的这个
0: 食谱。所以它地理大发现也是一个生物大交换。
1: 是、嗯、大家呢也可以线下去直观感受美洲文明。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期是到今年的10月18号，大量的玛雅文物首次来华，也欢迎大家走进展厅，近距离触摸古文明的璀璨印记。也特别感谢顾老师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嗯、
0: 谢谢，
1: 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分享和守候。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解锁美古老的美洲文明，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6: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5: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通车，那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2019年，京张高铁入地，地面上留下的空间开始被重新想象。一段铁路的百年史就这样被嵌入了一座城市更新的进程里。今天我们走的这一段就是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1期。走在铁轨上，你也能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园，更是这座城市更新背后一条铁路的百年回响。今天带我们逛的这位就是亲手把这个想法变为现实的人，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总设计师张璐。让我们一起跟随张院长的脚步逛一逛京张铁路遗址公园。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最南边的口。今天呢就由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城市更新的总负责人张璐张院长带我们一起来转一转。感谢张院长。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咱们现在站的呢就是咱们京张遗址公园1期的这个南入口。进来以后呢，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活动区啊。这里头啊有这个打篮球的，也有这个网球场，还有呢这个小型的5人足球场，咱们可以到前面再看一看。您注意到了吗？它这个篮球场边上的这个观众席底下呀，它印了一排数字。
6: 这是数字吗？
7: 对，您看不出来吧？这个数字啊，咱们以前肯定没有见过，因为这个数字啊，是詹天佑当时在修建京张铁路的时候呢，采用的一种类似于像密码一样的数字。因为咱们知道铁路呢，这种铁路不是咱们中国首先创造的啊。在修京张铁路之前呢，其实很多国家已经有铁路，他们用的这个里程碑啊，还有一些设备上的呢，基本上都是用的阿拉伯数字。那么咱们为了和这个帝国主义列强区分开啊，也是一种安全的保护吧。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个一种叫苏州码子的这样的一个 像密码文一样的特别的文、啊、
6: 这个零就是一个方块，
7: 对，
6: 比较好认，一就是一个数，二是两个数，三是三个数，到了四就有点不认识了，四是一个叉，
7: 是一个叉
6: 啊、嗯嗯、然后五
7: 五六七八就更不认识了，
6: 更不认识了
7: 是一个倒 T 倒倒 T 字形
6: 啊，
7: 嗯，所以它这个呢，其实是最早的时候沿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江南苏州这些地方，它有很多这个运河上有很多这个货船啊什么的、嗯，那么他们当地的人经常使用的这样的用这种方式来标志这个数字，
6: 嗯，
7: 所以这块呢。京张铁路后来就沿用了这个，这也是属于像咱们特有的啊中国的这种文化吧，历史文化。
6: 嗯，
7: 然后这个数字就表明了什么意思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叫那是1905，这是1909，对，1905呢表示京张铁路开建，1909呢表示它已经建完，花了4年的时间。
6: 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它确实是有点像密码。
7: 对。对，一般人认不出来。哎，再往前走的这块呢，就是我们京张一期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叫把海淀的这个科技运用在里头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场、嗯、
6: 啊。哦，这是一个综合运动场。
7: 对对对，你看了这个红色的这个塑胶场地吧，这些都是上面有一些这个硬的这个像攀爬的呀，还有一些跳起来可以坡的，但是它前面有一个显示屏，它叫 AI 健身教练。
6: 哦，
7: 您在这做运动的时候呢，它的摄像头会把您的运动轨迹给它拍进去，然后呢告诉您这个你的达标了或者没有达标啊。
6: 这种东西说实话在健身房里面可能出现的都不是很多。
7: 对 对, 对，
6: 但是在我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居然是在露天的一个场合出现的。
7: 对对，因为我们咱们这个京张遗址公园有一大特色，
6: 嗯，
7: 就是叫智慧科技，所以呢、嗯、像这种跳远的它底下都是有感应板的、
6: 嗯、
7: 您跳多远它这个边上的这个就会显示、
6: 嗯、而且它好像稍微有点软，这样跳过来它有一个缓冲，
7: 哎对、啊、它有一个弹性
6: 膝盖啊，
7: 对，还有这种摸高的杆儿，还有这个自行车，哎，大家可以两人竞速
6: 啊，
7: 它最后前面那个显示屏上呢，就是一个模拟的，跟那个
6: 玩游戏
7: 对玩游戏一样、啊，所以小朋友特别喜欢。
6: 对，
7: 你看，冒着大夏天这么大的太阳，嗯、还在这底下玩
6: 啊！而且这个是不是还能稍微发点电呢？
7: 哦，对，啊、因为它这个是带阻力的嘛。
6: 嗯，对，不光是这个，旁边还有类似于划船机之类的。
7: 哎，那边是那个划船机。
6: 嗯。咱们一进到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我觉得看到的这些东西它还真是挺不一样的。
7: 对、啊、它跟这个普通的公园呢更增加了一些科技的特色。
6: 嗯，哎呦，这还有一个摸高的一个机器。
7: 对对对，
6: 我其实小的时候如果要有这个就好了，我特别想知道自己能摸到、啊、但是它这个如果要是上限3米1的话、啊、可能有点不太够。
7: 哦，那是您这可以啊。
6: 对，我
7: 扣篮了。
6: 年轻时候有还是比较瘦的。
7: 哇，
6: 真是科技无处不在。这还有一个体检站。
7: 对对，
6: 这也是免费的吗？
7: 您站在上面。
6: 我就不站上面了、这个、我一站上面就显示体重了。您可以站在上面。
7: 对、啊、这也是让这个老百姓呢在运动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检测，还有一个对健康的检测。
6: 我看到这个它还有金属的把手，这就说明它不仅能测身高体重，
7: 嗯，
6: 还能测一些类似于体脂之类的、
7: 啊、对对对，所以它这些仪器都是比较先进的仪器。
6: 嗯，确实很先进，这太低调了。
7: 对，所以很多人说这里头是个宝藏公园。
6: 嗯嗯，一进来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嗯、不知道前面还有哪些惊喜、嗯、啊，
7: 哎，咱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您不觉得它非常软和吗？
6: 那是确实很软。
7: 过来以后呢，我们这边是做了一个厚达到4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塑胶场地。
6: 哦，
7: 嗯，
6: 适合跑步。
7: 对，然后这边上呢还有这个黄色的，这个呢是一个滑轮场、哦、远处右手边远处这地方就是五人足球场了。
6: 嗯，还有五人足球场。
7: 对，五人足球场，
6: 然后
7: 它的后边还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
6: 哦，标准足球场。
7: 对，
6: 这是免费的吗？
7: 这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啊、这个都是为大众服务的啊、咱们整个公园实际上是一个一个公益的项目，一个公共的空间的项目、嗯、那么它周边呢有大学，像北航啊， 这个还有这个语言学院啊，

0: 紧邻着北航的。
1: 对
0: 啊，
2: 对
0: 对，所以确实是非常的近，并且来到这个公园就发现它是一个完全开放式的公园。
1: 是的
0: 啊，
1: 而且您发现没有，它这条这个公园虽然是一个长条形，但它有很多这个东西向穿梭的这个路。
0: 是，
1: 哎，那我人们就可以从这个市政路这片非常自由地进入到咱们这公园。
0: 那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没城市更新之前，
1: 它这个地方啊，您看这个面积很大，它最早的时候啊是一个叫仁德旺市场。
0: 哦，是个市场。
1: 哎，是一个卖旧货和菜市场。
0: 嗯，
1: 然后呢仁德旺市场再往南这一大片，
0: 嗯，
1: 都是这个像一些物流的，还有一些铁路的这种物资的堆料，
0: 嗯，
1: 堆料厂啊，所以它这块呢是一个我们当时过的时候几乎就是一个荒地。而且它下面有非常厚的这个混凝土的垫层，因为它在铁路边上的厂。
0: 嗯，另外呢，我还了解到，就是咱们在进行这个城市更新之前，据说是这段铁轨把海淀区给割裂开了。
1: 对，
0: 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现在从这边到那边，就像您刚才说，留了很多的口子，直接就穿过来了。以前的人生活是什么样的？
1: 以前的人呢，其实很多在这个边上，包括我自己啊，在这个边上上大学的人也都特别有印象，就是，我上学在林大啊，我要去清华呢，只能到双清路有一个六道口，然后就到五道口，只能从道口过去，
0: 嗯
1: 啊，离清华其实挺近的，但是沿途的铁路都是无法穿越的啊，有高高的一个护栏，
0: 嗯
1: 啊，所以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呢，就是更加了，他要去五道口商场，他只能过五道口，所以五道口那块是我最有
0: 印象，特别火，
1: 非常火，人全都在那儿。当时还有这个，我记得当时还有拉牛，叫马拉的骡子拉的车卖瓜的，还有
0: 那可能有点年头了。
1: 对对对对，
0: 哦，
1: 都得等杆儿，然后这个杆儿一抬一放呢，至少要四五分钟。
0: 嗯，您这么一说，我可能也知道了为什么五道口人那么多，其中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需要绕路才能穿行这个以前的京张铁路。
1: 是是，啊，
0: 那我们在公园里面走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两条铁轨。
1: 嗯，
0: 哪条铁轨是之前的这个京张铁路的遗址呢？
1: 嗯，咱们想看的那个真正的那个京张的阵线呢，其实是在远处那个骑自行车的那个人那个地方。
0: 哦，那就是最西边。
1: 对，他贴的十三号线，它是窄窄的一条，但非常长，延续了。那么这块公园为什么这么宽呢？其实这个海淀区政府做了很大的贡献。
0: 嗯
1: 嗯，他把周边的这个像这个市场啊，一些消极空间呀，灰色空间呢，他打包整理以后呢，完全作为公园来建设。所以您看到这个 C 区啊，它的真正的铁路的范围也就是10到8米左右，但是扩充出来这个差不多得有100多米到200米的这个宽度，都是政府给贡献的。
0: 是
1: 土地，
0: 我就稍微感慨一下，就是红色的地方踩起来真的是很软，我都没有在跑步啊，我就是在走路，也可能因为我这个基数比较大，我就能感觉到它挺软的。那我们现在就是现在一直在从南往北走嘛，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标准足球场，确实很漂亮。我们脚底下也有一条铁轨，这条铁轨是以前的吗？还是说这个新建的时候重新建的呢？
1: 因为整个 C 区它的面积比较大，但是咱们又要把这个铁路的文化元素放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其实除了这个阵线的铁轨以外，我们在这里面也加入了一些很多的这种支线的铁轨的元素啊。
0: 嗯，我看到这个标准足球场里面，首先是特别漂亮，然后它这个草皮很新，应该是塑胶的草皮，
1: 对吧？对对对
0: 啊。这个地方如果要是用真草，然后还在免费对外开放的话，那就维护成本太高了。
1: 啊，是的，是的
0: 啊。其实，在北京，特别是在海淀，寸土寸金的地儿，有这么一个标准足球场还是免费的，我觉得，对于这个附近的这个学生们来说，虽然他们操场也是免费的吧，但是肯定多了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个足球场的旁边，
1: 就是这些大树啊，都是原来的这个京张老铁路边上的防护林。哦，哎，这个树呢，其实是当时，京张铁路修建完了以后就种下了，所以看了这些树，现在已经是参天大树，都是有60到80年的树龄了。
0: 嗯，确实都很高。
1: 对
0: 啊，然后在树荫底下还有很多小孩玩的小秋千。啊、
1: 是的，
0: 所以相当于一个区分，这儿就是一个低年龄段的孩子玩的地方。
1: 对啊，
0: 那刚才的那些沾这个电子设备的那些，可能就是稍微大点的孩子玩的地方。
1: 对对，
2: 嗯。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我们今天，带大家逛的这一天呢，实际上这个还是挺热的，有30多度。
1: 嗯。
0: 但是我发现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里面的人还真是不少。
1: 嗯。
0: 除了篮球场、足球场里面没有人，那因为确实太热太晒了啊。其他的地方
1: 中暑了。
0: 树荫的底下有很多人啊，有带着小孩的，然后也有这个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我估计可能是周围的学生，
1: 嗯，
0: 都充满了活力啊。哎，这个旁边站运行的是13号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现在的这应该算是城铁是吧？
1: 城铁
0: 啊，
1: 城铁，
0: 城铁跟我们以前的最早的铁路交织在一起，它有一种这个古今穿越的感觉。
1: 对对，历史和现代的一个交融。
0: 哎。走着走着看到了一个 AI 训练驿站，
1: 嗯，
0: 这个里面都有什么？这看起来好像也挺智能的。
1: 哎，这个就有讲究了，
0: 是
1: 因为啊，咱们这个公园里头啊，
0: 啊，
1: 它原来用地属性呢是铁路的，道路的用地属性，
0: 嗯，
1: 它是没有建筑指标的，
0: 嗯
1: 嗯，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想了办法，因为铁路毕竟在这儿，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这个可以移动的，叫移动盒子。
0: 有点像集装箱，但是它比集装箱高级很多，哎，我感觉。
1: 对，它这个能在这个铁轨上面啊，自己能移动。那么这个小的盒子呢，它还能像变形金刚一样，哎，前后能伸展开。伸展开以后，这边就变成了一个，放上来以后，这就变成了一个平台，人可以站在户外这个喝一些东西的平台。然后里头呢，就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水吧。啊，
0: 哦，这个，还可以喝水，
1: 对对对，
0: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 AI 应用的场景，
1: AI 的设置的东西都在这个里头，哦，
0: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回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研究研究，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周围的居民真的是挺幸福的，
1: 嗯，啊，这沿途有好几个咱们的移动盒子，这也是咱们17的一大创新点，
0: 嗯，所以说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之前啊被称为是一个锈带，就是生锈了的锈，
1: 嗯，
0: 确实也挺形象的，因为它是铁轨嘛，铁轨生锈了，并且呢割裂了城市，现在呢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周围居民的一个会客厅，
1: 是的
0: 啊，在这儿可以运动，然后在这儿可以休闲，在这儿可以娱乐，
1: 嗯，
0: 这儿有很多的功能，
1: 嗯，
0: 啊，再往前走就是又看到了更大的。您刚才说的盒子是吧？
1: 盒子还有一段，您看还有一段是绿皮车厢。
0: 哦，
1: 哎，
0: 这个绿皮车厢应该就不是后修的了，应该是老的了。
1: 是的，是的，这个啊就是，咱们国铁北京局捐赠的一系列的这个铁路物资中的一项。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绿皮车厢呢，我们呢把它改造成了这个，叫火车博物馆，
0: 嗯
1: 嗯，咱们一会儿可以进去好好看一看。
0: 是，听说了，之前好像有人说这是最小的博物馆。
1: 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迷你的博物馆，但是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嗯，
1: 这里面它穿越了这个京张的整个发展史啊，包括里面还有一些沙盘的模型啊，包括詹天佑的介绍啊。
0: 在这个铁路博物馆旁边，感觉好像这儿应该是可以进车的。
1: 哎，您说的太好了，咱现在跨越了一条这叫六号路啊、哦。这六号路是干嘛的呢？就是咱们在修公园的时候，其实，非常注重这个以后的这个市政车型。我们希望这条修完这条六号路以后呢，未来去空间站和物理所这条路就打通了，我们打通了这个城市的毛细血管。
0: 对啊，这个就让以前人也过不去，车也过不去，现在人也能过去，
1: 对，
0: 未来车也能过去，
1: 车就更畅通了。啊，那咱就沿着这个六号路啊，一直往西走吧，啊，就可以穿越这个咱们的到一直到十三号线底下。
0: 那这个博物馆咱们就一会儿回来再说。
1: 好啊，
0: 往这边走，这个特别高的那个建筑是什么呢？
1: 这是周边的，这个地方是中科院。空间锁的一个大的一个标志、
0: 我说的嘛，就是如果要是不仔细看，以为是烟囱呢，但你要仔细看，它长得可比烟囱要帅多了。
1: 那是啊，它是这个咱们这个周边也可以说是科学家汇集，所以它边上的这些产业啊，还有一些科研院所非常多，我们也要为他们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0: 没错，就是你可能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说不清楚，就比如说他天天坐在实验室里面就思考一些问题，哎，有可能出来到公园里面一逛，一放松心情，一呼吸新鲜空气，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1: 那您说太对了，前一阵这个数学得奖的这个王红啊，他就说到了他的很多的来源，他的灵感的来源都在于他在楼下路过这个小公园，在法国的一个小公园里头转悠的时候想出来的。哦、哎呦，
0: 那咱们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以后肩负的责任可能就更重大了
1: 啊！是的，我们也变成了一个科技的孵化地了。哎，
0: 从六号路穿过来之后，发现这边也是别有洞天
1: 啊。您看这个边上的这个铁轨啊，铁轨边上呢，就是我们的阵线，阵线边上还有这个狼尾草，哎，这种婆娑的感觉哈，把它们引入到这个近端呢，就是我们的东方红的火车头。哦，
0: 这是一个网红打卡点。
1: 是的，
0: 说实话，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就是我带着大家去了这么多的好的地方，但是我本人呢，就是其实不怎么爱照相的，但是如果要是爱照相的朋友来到这儿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东方红的这节车厢应该也是之前的文物，对吧？
1: 对，它也是在咱们的这个京张铁路上运行过的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啊。那这个东方红呢，您看它的编号0023，实际上这个火车头呢，在全中国一共现存的只剩下了5到5辆还是6辆啊。那么这一辆呢，实际上是这个铁路局捐赠给我们的，这是一个保存比较完好的，外观也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火车头。
0: 是，
1: 您要是贴近了看它的玻璃里面啊，它里面的这个列车的工长日记，包括它的茶杯还有水壶都在这里头呢，保存得非常完好。
0: 这个进不去是吧？
1: 您可以从这边上到，
0: 就是可以上到，可以往里面看，但是进不去。
1: 上到这个台上就可以拍照了，这个地方是特别好的一个
0: 对
1: 拍照的点，打卡点。
0: 我在网上就是各种网络平台当中搜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基本上都有这个照片，
1: 都是这个是个标志物，
0: 都得跟它合个影。
1: 您看它为什么停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好呢，就是因为它一个是它是在正线上，另外一个呢，它背后呢就是这个咱们的清华园站，它还没有完全被修复呢，它露在外头。哦，
0: 虽然我们肯定从小到大坐过很多次火车，但是能够跟火车这么近距离打交道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呀。我从小就在想，这个铁轨连着的这个轱辘是不是一个凹槽？哎，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凹槽。
1: 对，而且它是一面的，是靠内的有一个高。
0: 现在的高铁也是这样的吗？
1: 现在的高铁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高铁的铁轨呢，它是无缝焊接的，所以它没有那种咯噔咯噔的那个感觉。
0: 对啊，小的时候坐着火车，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一直在咯噔，一直在咯噔。
1: 你要是有失眠症的话，其实还挺适合。
0: 对，因为它是固定频率的发出的声音，所以就容易让人困啊。那就在东方红的斜对面还有一个。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哈，它的这个门口像是 长城或者像是一个城门似的，然后后面是好几节车厢，
1: 对，
0: 写着1909火车餐厅。哎，
1: 你看它这个门头啊，它就模仿的清华园车站的那个门头。
0: 哦，这是清华园车站的门头。
1: 对，这是模仿的清华园车站的门头。这是1909年詹天佑亲手设计和修建的这个车站。但是它这个车站呢，现在不在这个位置，它那个车站在清华的对面。上一集也说，那么现在这一座呢，实际上是用三个车厢连成的一节长快100米的这样的一个餐厅了。哦，
0: 这个餐厅它在营业吗？
1: 在营业啊，咱们进去看看。
0: 啊，还能进去看看，太好了。你说在这个火车里面的餐厅，它做饭在哪儿呢？
1: 你看它的餐车呀，它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餐车上面有这个烟囱。哎，
0: 哦，还真是。
1: 你看，这是餐车，餐车后面还带了几节。哦，但实际上咱们真正要烧火做饭的，它的远远不止餐车这一点，所以它在。他在他的后面其实还加了一个，这是他真正的这个
0: 厨房。
1: 哦，
0: 那么在这个餐车的对面，也就是东边，有一道墙，这个墙长得，这上面画的应该是铁轨，它不是画的，它把铁轨给粘上去了。
1: 对对对。哦，
0: 这墙是后面有什么故事呢，王院长？
1: 这个墙啊，它是京张高铁下地了以后啊，在地面上留的检查井墙。哎，这个墙有200多米，但是这个它是一个地上物，咱们不能动它。所以我们呢把它这个墙面做了装饰。哎，把这个铁轨啊，您看这个轨道，把它并线并入到一条线。哎，这个特别像那个西直门的那个西直门站的那种做法。
0: 对，如果大家俯视过火车站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一条线，相当于是这个火车站的入口，进来之后分成好多条线，
1: 对，啊，
0: 停着不同的车辆，
1: 对对对。这条廊道呢，到了晚上的时候也非常漂亮，它会有这个，咱们铁路的投影啊，就在这墙上，也有各种火车头，还有咱们的火车发展史，这就像一面这个电影巨幕一样，在里面不断的发生这种变化。
4: 跟随着张院长走了一路，我们脚下的这条京张铁路，它曾经是中国铁路发展的开端，也曾经是割裂城市的一道屏障。如今经过城市更新，这里摇身一变成了市民的会客厅，给周边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7: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6: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7: 西山永定河文化。

0: 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下半时段呢，我跟张院长继续带领大家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去逛一逛。我们来到了上半时段所提到的这个最小的博物馆，也就是一节火车厢之内。
12: 嗯，
11: 啊，一进来之后呢，看到这个映入眼帘的就是永恒京张，然后上面写着这段话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条干线铁路，是中国工业文明的代表，民族精神的象征，自主创新的起点，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13: 啊，那这边呢，就是咱们习总书记当时在检阅2019年京张高铁通车的时候啊说的，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飞跃。回望百年历史，更觉得京张高铁意义重大。
11: 是啊，因为京张铁路呢是1909年建成的，然后呢京张高铁是2019年通车的，这正好是110年。
13: 对，
11: 这110年当中，可以说咱们国家经历了很多啊。那单从这个铁路发展上来讲呢，也是这些年来有着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
13: 对，
1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逛一逛这个最小的博物馆啊。但是张院长说里面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我们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13: 好，那可以看到呢，咱们车窗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改成了这种显示屏，高科技的这个显示屏的这种显示的方式。里面展出的呢，全是咱们京张铁路从1905年9月开工建设啊，到1909年10月建成通车之后，在经过广安门站、西直门站这一系列的站的这个全长201公里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信息。
11: 而这个里面保存的这些历史资料应该都是文物是吧？
13: 对对，这些文物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原件。这都是铁路博物馆、铁科院他们给捐赠的。像您看到这有1972年的一个火车时刻表，
11: 列车时刻表。
13: 对，这还有更早的，你看最早的时候这还是红蓝那个铅墨印的这种，还是繁体字哈。那么这一系列过来以后，每一个卡座其实都讲述

0: 录了一个故事，像除了这个时刻表以外呢，还有这种里程表，还有各个年代的这小本书啊，这个当时我们坐绿皮车的时候，每人都得有拿着这个本查。
1: 所以这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
0: 50年代的
1: 那个时候，大家看什么火车，就是哪列火车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站，都是看这个的。
0: 对，都得一个小本，慢慢的翻。
1: 所以。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这个铁路都是固定的，不会有什么临时增加呀、或者是这
0: 样。对，
1: 大
0: 部分都是固定的，而且都是绿皮车，速度也比较慢啊。你看，这都是后来的了，咱们2000年左右的，这个就一个总表了。你看这厚度就一点点增加，
1: 对，
0: 到这儿，
1: 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还是采用这种方式，
0: 因为是的。
1: 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
0: 对。
1: 对，然后再往后呢，就是
0: 对
1: 这个铁路上可能经常会用到的工具，
0: 对，像这种手持的信号灯啊，咱们以前看过那个样板戏那个红灯记啊，那个铁煤举的这个就是这种，这还有
1: 摇的旗是吧？电话
0: 摇旗，黄绿红三种颜色，这是当时咱们没有这个铁轨的技术啊，所以当时的铁轨呢，都是英国、比利时和日本、美国制造的。
1: 对，那个时候都，咱们自己都造不了。
0: 对，这个您看的应该比较熟啊，这就是那个小纸卡片那个。
1: 报告张院长，这个我看着也不熟，
0: 也不熟了，
1: 我没见过。
0: 这就是有一个铁的那个夹子，给你咔嚓夹一下。去电影院也是这样，拿一个这个小纸板的片。
1: 但这个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我觉得还没我呢。
0: 对。然后你看，这是红票，这是那会儿的红色的、这个。
1: 对，这个就见过了。
0: 见过了。
1: 这个红色的票，实际上应该就是前几年才
0: 废
1: 止
0: 的。对，因为咱们有了这个高铁的那个12306嘛。后来就全部改成线上的了。你看，这就刚才说的那个。这还有这个秒表计时，当时都是火车什么发都是靠这个秒表计时。然后这一面呢，就是整个的一个高铁的视频了，从1909到2019年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它的一个演变，
1: 对，时空穿越的感觉。
0: 对，这还有一段这个真实的钢轨可以看，这是百年的钢轨，
1: 百年钢轨，京南铁路使用的钢轨。
0: 锈迹斑斑的，
1: 已经包浆了。
0: 是的，你看这上面还有编号呢。以前的人都做事都比较严谨啊。你看，这是1908，
1: 对，
0: 这是 IPKR 呢，就是咱们京张铁路的一个缩写。这 I 呢就是 Emperor，P 就是 Peking， 然后 K 就是张家口，原来叫蒙语叫卡拉干，所以它 K 打头这四个字 IPKR，R 就是 Railway 带着一块就是京张铁路，还有这些小的模型啊，这是居庸关长城的模型，还有各种的这个书籍，百年京张的一些照片，
1: 对，所以呢，中国的铁路虽然发展的这个起步比较晚，但是到现在经过100多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代表全世界这个铁路最高的水平了。
0: 对，
1: 确实啊，这个在这逛完之后，感觉到确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转眼之间就走到这个出口了，出口有一个沙盘，应该是京张铁路某一段的模型是吧？
0: 对，
1: 当时我记得小学课本里面就经常讲说京张铁路什么修成人字形，为了爬坡，这个原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张院长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啊，这个模型其实就是咱们青龙桥站的模型，正好呢，咱们也有一位小的讲解员，那我们就请他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吧。
1: 哎，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陈艺昕，是北航附小的。
1: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京张铁路的这一部分要设计成人字形呢？
2: 这里就是我们青龙桥火车站，也是人字形铁轨的沙盘模型了。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爬坡。在铁路上有个专业术语叫33/33.3的坡度，坡度越大，火车越难爬，发生脱钩也很危险。 设立这样一个人字形铁轨，方便爬坡。
3: 嗯，好的，小朋友，谢谢。通过小朋友的介绍，我们也大概知道了这个人字形设计的初衷。那看完了这个，我们这个博物馆也就逛完了啊。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让在张院长的带领之下领我们逛一逛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哎呀，从里边出来之后还是感觉很有温度。
0: 很有温度、
3: 很有温度。
0: 你看咱们从这个小的车厢，这个绿皮车厢博物馆出来以后呢，我们就真正的到了一个我们京张的户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它是一个完全户外，在广场上哈。在这儿可以看见咱们京张清华园的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大的景墙。上面呢还有詹天佑的一个浮雕像。浮雕像边上的这个车窗上面刻着每一个发展的这个铁路的这个火车头的这个样式。这个广场上还有一个小机器人在这逛。
3: 哦，这是个机器人。
0: 嘿嘿嘿，是的。
3: 这个它能干什么呢？
0: 你看它在运作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预警机器人。当有人在随便乱吐痰然后扔垃圾的时候，它呢能够非常敏锐的发现，然后进行劝阻。
3: 哦，还能这样？
0: 是的。
3: 我其实真的想看看它劝阻是什么样的。但是破坏环境的事儿，我还是暂时先不干了啊！不光是暂时先不干了，希望大家也都不要干啊！这个对面还是两个
0: 叫移动盒子，
3: 对，移动盒子，还带一个 LED 大屏幕。
0: 对，这俩移动盒子一拼在一起以后呢，它这盒子壳上面就显示了一个大屏幕。
3: 它还不是 LED 的，
0: 这叫 LED，
3: 这也是 LED 是吗？
0: 它是户外的 LED，
3: 就是跟我们传统意义上那个 LED 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半透明的。
0: 对，它是半透明的。它是这样的一块板。
3: 它的这个光点儿要小很多，中间有缝隙，我觉得这样可能更节能环保一些。
0: 是的，是的。
3: 这还有詹天佑的卡通形象。
0: 对，这也是我们专门设计的一个 IP， 大 IP。
3: 扫码与詹公问答。
0: 对，它有很多这个可以对话解答的东西。这下面是它的电机会动。再往这个北走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它未来的一个不是未来是最重要的一块大型的一个圆形的这个环球广场啊。
3: 环球广场。
0: 对，
3: 中间是个山丘。
0: 它是一个像漏斗型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为什么要做把它做成一个小的像山丘一样的东西？它像一个火山口。它这个实际上是模仿当时咱们这个京张铁路啊，它经过崇山峻岭，有很多上坡的这样的区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这个高起来的一个小山丘。为什么要做这个小山丘呢？其实也是当时利用了当时拆迁的这个市场上的很多的这个建筑废渣。因为它要往外这个外运的话需要花费很多的钱，所以我们把它就利用起来，作为我们这个做这个堆山的这个基料啊，
3: 就地取材了，
0: 就地取材。对，
3: 我现在突然想到了，就是为什么咱们从一进公园，那些这个运动设施也好啊，然后包括休闲设施也好，到这边的灯，到这边的这个凳子、指示牌，全都是棕色的。它是铁锈的颜色。
0: 对了。
3: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铁轨是铁锈的颜色，
0: 对，
3: 所以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这个周围的设计的时候，也把这些东西都设计成了铁锈的颜色。
0: 是的。
3: 哦，这真是很巧妙，这应该是您的手笔吧？
0: 这是铁路上的，其实这是咱们铁路的这种完满的工业风，它是这种橙色的。橙色的意味着咱们的钢板第一层锈的时候是最漂亮的，就是这种橙色，所以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这种工业风的这种色彩。
3: 让我想起了首钢园儿。
0: 是的，是的，首钢园儿也是。咱们看到那些龙门雕啊，还有一些大型的这种工业器械，它其实也都是这种颜色。而且呢，在公园里头，因为它大面积的是绿色吧，我们有一些这种暖橙色的话呢，给公园的感觉会带来更多活力。
3: 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丘往上走，
0: 慢慢的往上走。
3: 在走的过程当中，感觉这片儿应该是周围比较高的一个点了。
0: 对，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再往北呢就到了四环了。
3: 对，
0: 它在四环边上。这个地方比较开阔哈。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设了一个大的环形的一个剧场。 我们在这里头其实做了很多后期运营的这个像

0: 大学生音乐会啊，哎，就在这个舞台后面的这个大屏幕呢，还可以做这个投影。
1: 那还是大屏幕哦，可以投影啊。
0: 对对，白色的那一部分就是一个环形的屏幕了。
1: 嗯，这儿真的是，它中间还斜插了一根钢轨，我离远看以为是可以代表时钟的那个意思。它
0: 哎，你说的这个非常准确呀、
1: 啊。它真是代表时钟的意思是吗？
0: 它不光是能指时钟，其实您看它这个。它这个底下的这个长度，它是这样，它这个底下刻度，它是一个螺旋形的，它不是像咱们那种圆盘形的。那每一个刻度呢，是代表了詹天佑在他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它不是一个圆环的，圆环的话它要回到起点，但它是一个螺旋的，它是一个完全螺旋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升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是。
0: 那么阳光在不同的角度，它就会指它的影子会指向他人生的。
1: 不同的阶段，
0: 不同的阶段，
1: 嗯，
0: 对，
1: 对，这个设计真的是很用心，
0: 嗯，
1: 然后旁边两边是两个滑梯，
0: 对，
1: 小朋友们肯定是很喜欢在这玩的，
0: 是的，是的，平时的话呢，小朋友最喜欢在草地上打闹了，
1: 其实说实话，就是北四环这段路我经常走，
0: 嗯，
1: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上面有这么漂亮的一座公园，
0: 是的，
1: 啊，就是它周围的这些建筑我看着都眼熟，总路过。啊，但谁知道这些建筑中间它藏着这么一个这个精巧并且设计很美观的这样的一个公园，实际上它不仅是这个给周围的百姓的生活带来了舒适，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方便、
0: 对对，
1: 就是打通了之前横亘在这个两边的铁轨，
0: 对，
1: 现在虽然铁轨还在，但是呢通过公园的设计我们就可以直接穿过去了，
0: 是的，我们的人的行为是完全能够沟通交流了。
1: 嗯，
0: 好，咱们从这个环球下来以后，咱们往西边走，咱们就去这个最咱们也是一大景点，就是、四环的一个观景桥。
1: 哦，观景桥，
0: 嗯，
1: 那就是在四环的正上方了。
0: 对了、啊、
1: 这个里面的这个道除了您之前介绍过的红色的是适合跑步的道，我看还有黄色的道，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咱们在公园里头不是有三道一绿嘛，然后我们为了给它区分呢，我们把跑步道做成这种橙色的，然后自行车道呢，我们做成是红色的，然后跑步道呢也有一些红色的，
1: 是不是？哦，对对，那玩意儿那个是啊，
0: 对对对，
1: 那
0: 漫步道也有一些红色的，对，
1: 所以就是在刚才的这个丘上下来，往四环这块走，
0: 对，
1: 就可以俯瞰四环了，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桥上了。我觉得这个桥它的设计挺复古的，全都是钢的结构支撑在了一起。
0: 对。
1: 但是中间的这个骑行步道还是很醒目的。
0: 是的。
1: 啊。
0: 然后这个铁轨也从这儿再又修过去了。
1: 嗯。
0: 两边呢，其实我们还是保留了两层的栏杆。最外那一层就原来的铁路桥的栏杆，然后我们为了安全呢，在矮的栏杆前面又加了一层两米高的这个钢化玻璃的栏杆，对、所以呢大家在夕阳快西下的这个时候哈，有非常多的人就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桥边上坐的这个大的观景平台的大躺椅上，在这个地方呢看西山，
1: 还有躺椅，
0: 是的，
1: 真是躺椅啊。
0: 对，
1: 对，我们现在在这儿往西看，就直接能看到西山。
0: 对，然后桥下就是车水马龙。
1: 对，
0: 桥上呢还有13号线从我们头顶上开过去。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完全是一种立体交通和历史和现在
1: 是
0: 交织的感觉。
1: 是，那所以我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17走到这儿就是结束了吗？
0: 并没有结束。其实我们京张铁路的17往四环再往北还有很长的一段的延伸。
1: 再往北也是，是吗？
0: 对，也是。
1: 我还真是头一回这么近距离接触13号线，我发现它这个声音还挺大的。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除了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本身的建设以外，我们也带动了大量的周边的一些区域的更新。比如说您看这个左手边的这个、这个叫精彩一下，它是做的一个美食节的活动，咱们可以进去看一看。现在还没有到晚上才营业，但咱现在可以进去看一看。它其实就是利用了京张遗址公园边上的一小块桥下的这个灰色的空间，做了一个
1: 美食节。
0: 美食节，对，
1: 出入口
0: 从这儿进去看一眼。
1: 来到了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边好像通勤的属性会更高一些。
0: 对对，
1: 有很多的车，共享单车在这个橙色的道路上穿行。
0: 是的是的，很多老百姓觉得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我不用再走红绿灯的这个马路了，可以在公园里头自由的穿行。
1: 是，而且周围都是这个绿树成荫。
0: 对，
1: 所以他们在底下不管是骑行也好还是跑步也好，肯定的那个
0: 非常凉爽，
1: 感受是非常不错的。
0: 您看，这就是咱们十三号线桥下的空间。原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大件垃圾站
1: 啊，
0: 哎，把它清除出去以后呢，是由这个中关村街道海淀区的一个商务局共同组织了这个消夏夜的这样的一个
1: 是，这是叫2026中关村中华美食嘉年华。
0: 是的，
1: 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大排档啊，然后还有一个舞台，
0: 还没有进去就已经闻到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演唱会，晚上的时候会有这个演唱会大舞台，还有一些啤酒摊子呀、烧烤摊子啊，这样把这种烟火气啊，在海淀区，我们把这种烟火气给它打造出来，让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呢，真正成为一个老百姓喜欢的这样的一块场地。
1: 对，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美食嘉年华出来之后啊，虽然现在都没开，
0: 是，
1: 但是能感觉到到晚上的时候一定是很热闹的。
0: 对
1: 啊，从这出来之后感觉这个，我觉得这边啊，这个树树底下这个绿荫，对，这更茂密，这底下站着更舒服。
0: 对、啊、是的，您看它边上的这个围栏了吗，这个护栏、
1: 哎、
0: 钢轨焊的护栏，就
1: 是
0: 原来咱们京张铁路的这个界限，火车就在这条正线上走。
1: 是，
0: 哎，
1: 您不说我们还真是注意不到，这个护栏也是拿钢轨做的。
0: 对，这个护栏就是咱们最早的这个老护栏。您看这个树啊，也是当时种的树。哎，时间过去了快几十年以后呢，这树和这个钢轨啊就牢牢的长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叫它树坚强。
1: 所以这个护栏它不是咱们修的，而是
0: 对。
1: 这个年代大概有统计吗？是京张铁路时候修的吗？
0: 1960年左右。
1: 1960年。
0: 对对对。
1: 那就是
0: 也有
1: 几十年过去了。
0: 对，快六七十年了。
1: 确实，这个树已经跟护栏长到一起了。
0: 所以咱们这块用的这个树都60多年的大树以后呢、这个地方给人感觉是非常阴凉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设计的都是一些地被了，因为大树咱们不用跑，所以地被植物我们就做了好多这种开花的，还有一些荒野森林，就是这种比较模仿这个以前的京张铁路周边的这种比较荒野一样的这种地被植物，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铁路底下扔的这个木头呢，都是当时在原来的这些一些死掉的这个树干，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边上。
1: 我们今天录的这期节目，我觉得可以说是杂音最大的一期节目，因为旁边是十三号线。
0: 是的，
1: 但是我是觉得呢，把这个声音录进去，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同样都是轨道交通发展史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对
1: 啊，所以呢，我觉得个人就把这个十三号线的呼啸当成是对于京张铁路的一种致敬嘛。对，
0: 您说
1: 我们看到的这些。铁路上放着的树干，对，刚才张院长也介绍了，
0: 对，
1: 这都是有故事的。我感觉从过了四环之后再往北这段好像比南边那段更窄了一些。
0: 是的，窄了很多。而且您可以想象，就是原来京张铁路的东边的这些住户想要去西边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得往前走到五道口呢再绕回来。您看现在
1: 是
0: 现在这个底商啊，这居住区下面的底商现在非常红火
1: 啊，
0: 包括这边的这个底商
1: 也有一些底商，
0: 都变成了底商，原来都是居民楼，现在都变成了都还原成底商了，所以这两边的这个 界面呢，也因为咱们的这个公园而带火了。
1: 这是得了大实惠了，我觉得，
0: 就
1: 是从最咱们现在东边到西边，肯定不到100米，
0: 对，
1: 对吧？就是几十米的距离。但如果说，这还不是往久了说，就是几年之前，他从东边过到西边，或者从西边过到东边，都得绕到五道口。
0: 对，是的。
1: 天哪！
0: 所有的这个展春园啊，这个四环那边都得去五道口绕道
1: 啊。那就别过道了。
0: 是啊，
1: 那太远了。
0: 是的，是的。
1: 张院长，咱们如果再往前走，走到这个一期的尽头的话，大概还有多久？
0: 我们的一期的尽头在清华东路，离这儿可能还有差不多得要有1000米左右。
1: 哦，那还挺远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的节目咱就先不往那边走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听说咱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还在修二期，并且已经修得差不多了。
0: 是的。
1: 二期的位置在哪儿呢？
0: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期呢，其实它是从清华东路一直修到了知春路，这个全长呢大概在2.4公里左右。那么二期呢，我们做了一个南延北展，也就是说从南边从知春路继续往南修到了西直门，北边呢从清华东路一直修到了北五环，全长9公里呢，我们三道一律就完全打通了。未来呢，大家可以从北五环往南一直骑到这个西直门，这都是畅通无阻的，可以在一个绿廊底下骑啊。
1: 是啊，那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二期有什么一期没有的东西？
0: 二期最多的呢，它是往南呢是经过了这个老旧的居民区，和一期的不同。一期呢，我们主要是在一个体现这个青年人交往，因为周边大学科研院所比较多。二期呢，更多的是实惠当地的居民，我们以这个全龄友好的理念，还有花园城市的理念，为主题，让老百姓呢出门就进到公园，然后这里面设置了非常多的儿童活动的一些场地啊，老年人活动的场地。同时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还恢复了京张铁路的2.4公里的老铁轨其中有一些呢是有百年历史的老铁轨。
1: 那肯定是更有意义了。
0: 是的。
1: 具体的什么时间能够跟大家见面呢？
0: 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已经完工程度到90%了，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吧，再过1-2个月，咱们就可以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1: 好，我还是非常期待的。那能不能咱们提前相约一下，等到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是在开始之前，咱们再做一期节目，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二期。
0: 好的，
1: 好，
0: 没有问题。
1: 好，那再次感谢张院长，今天大热的天儿，领我们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一期转了一转。
0: 不客气，应该的。
1: 虽然现在天气很热，但是朋友们已经立秋了，相信肯定一天比一天凉快。等到您想要亲近大自然，并且想要了解中国轨道史啊，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地方开始，我希望您可以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孩子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逛一逛。节目的最后，我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交通出行提示。坐地铁是最方便的，但是呢，这个公园是条形的啊。那么如果您想在最南端，也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地方逛起的话呢，您可以乘坐13号线到知春路 F 口出。那如果您想去中段，也就是火车头打卡点的那个位置的话，您可以乘坐13号线到五道口站 A 口出。那如果您从北段，也就是清华东路附近逛的话呢，那您可以乘坐15号线到清华东路西口 C 口出，向南步行4分钟。另外乘坐公交可以选择630路、311路、319路到大运村路北口站下车，或者乘坐375路、398路、专12路到地铁五道口站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的话，公园没有自带的停车场，建议导航到大运村立体停车楼，也可以选择大运村路边的停车场，或者是五道口华联商场的停车场。注意周末车位紧张，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公园24小时免费开放，无需预约，找个好天气，沿着铁轨慢慢走一走，感受一下百年铁路的新生吧。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4: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2: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2: 听见国粹魅力，
5: 听见韵味曲艺，
2: 戏剧人生。
6: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5: 听见经典交响，
2: 听见歌舞悠扬，
5: 文化之都看北京，
2: 演艺之都看京。北京时间23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昌阁。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非常的快，我们日常办事的便捷度也迎来了巨大的改变。过去像我们办户籍啊，办我们各种的社保证明要多部门的来回切换，现在打开了通通办线上平台，大家就能在线上办结了。像企业开办或者补贴申请等等啊，以前都是多头审批，现在也是线上一键提交就可以办理了。
1: 嗯，而且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有了跨区域办理业务的需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创新打造云窗口服务，实现了三地事项跨省通办。
0: 所以到底我们的跨省通办是怎么办的哈？包括我们现在甚至像呼和浩特，我们内蒙古的，还有我们重庆的事儿，也能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来办理了。到底是怎么实现我们这些协同发展的？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一起走进副中心的政务服务大厅和它的云窗口，来聊聊区域通办服务如何更好的来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来服务。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我们政务服务的朋友圈到底怎么扩容，我们副中心的区域通办怎么样更好的惠民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也是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系列节目解码十五下活一盘棋系列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重点来说我们的政务服务和我们的数据服务的一期重点节目。
6: 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累计接待企业群众 6.58 万余人，受理事项 54.7 万余件。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的迭代升级。当前副中心区域通办联动服务体系已覆盖京津冀呼和浩特及重庆北碚区，累计75个政务服务大厅。跨区域办事如何实现进一扇门办多地事，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服务又给企业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我去采访过好几次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啊，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家住廊坊北三县啊，天津河北的朋友可能办理副中心的业务要来回跨城跑，现在没有人，就是在当地也能跑，这跨区域也能在线上办。所以从2021年开始，副中心就推动了这个区域通办。我对区域通办的理解就是，我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涉及到京津冀的三地的事儿就全办了，是不是这么理解？包括对方的朋友可能在对方的政务大厅也是把这事儿这么办了。来，怎么来理解这个区域通办呢？嗯，肖科长。
3: 是这样啊，区域通办呢，主要呢就是依托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大数据平台呢，通过副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这个云窗口，开展这种跨区域的业务办理，能够实现咱们的这种像跨省啊、跨区啊、跨市啊，甚至跨层级啊，这种多这个范围的这么一个联动，这么一个模式。通过云窗口呢，目前呀，我们联动了京津冀啊，这个共计有这个73个这个属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啊，然后实现了有这个3.3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的这个跨区域的这种联动办理啊，所以企业群众呢，在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我们这个云窗口实现这种远程的这种视频联动啊，在当地其实就能办理这个远程的一个业务啊。其实还是很便捷的，
0: 对，在大厂啊等等，它都有这样的我们的窗口啊。它其实，在当地，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的远程就可以。包括我在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也看到过，我们有企业想办理相关的证照，他也是坐在那儿，并不是有窗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是通过我们的对话框，可以给他通过这个远程数据上的服务哈。
3: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比方说呢，我们个人办理医保啊、社保啊、养老金啊，包括我们积分落户这些个人事务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区域通办来完成呢？
3: 区域通办呢，它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制，或者说一个咱们副中心推出来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服务模式。因为区域通办呢，它除了说云窗口之外呢，还包括全程网办还有自助终端办的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这么一种全流程的啊这么一种服务模式。
0: 全程网办，我打断您一下，是不是我在手机上我可以全程的自己来办理
3: 啊？对对对，
0: 就不用再去任何窗口。任何政务大厅了哈，
3: 对对对，在家就能办啊，自己点点手机操作一下就行。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个人的这些事项，其实通过我们部署在天津河北的这个北京市便民自助终端啊，便民自助机啊，就能够办理像社保啊、医保啊这些查询打印，包括不动产登记呀、啊纳税缴税。这些证明的一些查询打印这些个人事项啊，其实包括咱们各部门呢也推出了很多便利化的这种手段，就是通过手机端通过小程序其实都能办，所以在现在的这种个人的事项办起来都非常便利啊。我们原来云窗口像这个小客车摇号啊，咱们好多住在这个天津河北的，特别是像北山县啊燕郊啊这些这个群众啊，办理这个北京的小客车摇号通过我们的云窗口办理起来特别便利啊。
0: 您这么一提啊，我就能感觉到我们通五郎地区哈、啊，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口的工作流动其实挺大的？您看有很多的我们北京户籍的，其实他也在我们的河北和天津在那儿工作啊。这河北和天津很多朋友也在通州，在副中心这儿工作，这个流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服务也是非常有需要的。
1: 我的感受是以前比如说企业要办证照可能要好几天，慢慢的就变成一天，甚至于就像您说有一些个人的业务去都不用去，手机上就能办，就是足不出门啊，这种便利性。那对于企业来说，咱们区域通办可以完成哪些事儿？首先我能想到的是证照，那肯定有没有

0: 一些是比较，您可以举几个例子跟我们说说。
1: 好嘞，像企业这块办理的话，因为副中心大厅啊，它这个作为这个北京东部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审计大厅，它其实里边主要集中的呢，就是为企业办理的这个涉企事项。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企业的这种迁移啊、登记变更啊，包括这个道路货物运输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许可证啊，还有一个这个新闻出版许可证啊等等，涉及到这个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这些事项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云窗口里边办的还比较多啊，包括跟北京各区之间的像这个烟草许可证呀、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其实是办得很便利的啊。然后这个企业呢，在当地啊，他去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联动到北京的各个的这个政务大厅啊，比如说副中心大厅这块，它就能够远程就能办理，它其实不用跑啊，由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审批老师在远程端啊，手把手的指导这个企业提交材料，然后进行这个申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审批完成之后呢，通过纸质的话，通过线下的这种基地啊，然后记得送达到这个群众的手中啊。如果要是电子的话，那就更方便了，他直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下来，打印出来就行啊，还是非常便利。
2: 所以你看，以前我认识一个通州的企业家啊，他说原来办一个证照，可能过去的话真的是两三个月起步，现在最快的不是三天，真最快的一天，他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一键通办的一个好处啊。有一位网友叫一颗跳跳糖，他说我的企业在通州河北有工厂，平时有一些资质审批和许可证办理，可以办理吗？我需要去河北吗？还在企业在通州落户的话，河北只是工厂的话，它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办完呢？
1: 啊，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通办呢，它实际上呀是一个大联盟啊。刚刚提到的咱们京津冀这个73个属地政务大厅之间呀，互相都能够联动办理。这个企业如果要是在通州，他要办河北的事，直接到副中心大厅，然后联动河北相应的大厅，比如说大厂啊、廊坊审批局的这个大厅，然后就能够办理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审批业务。
2: 它有上面一键可以联通过去的这个业务是吧？
1: 对啊，根据企业想要办的这个事项啊，他需要办哪一块的业务。
2: 那对方就是还有一个窗口会出来一个业务员吗？因为我以前去拍的时候就看到过有一个业务员出现在我们就平时我们微信聊天的小窗口一样，右上角有一个业务员会出现在哪儿，会吗？
1: 是这样的。
2: 会哈。
1: 对。
2: 他不是纯自助的，他也有人为你服务。
1: 对，有人的。这个因为在各地的这个区域通办呀设置了相应的这个窗口啊，我们呢对相关的这个窗口人员呢也进行了这个业务培训啊，由窗口人员呢给咱们的办事群众啊提供这种全程的这种帮办指导服务。所以这个企业群众他不管是去到这73个属地大厅的任意一个大厅，都能够感受到与咱们副中心这种同质同效的这么一种服务，高标准的这么一种服务质效。
2: 73个属地，您给我们举点例子有哪些呀？
1: 像咱们北京的17个区啊，这是已经全部都纳入了，这是在去年这个北京市政治局的统筹推动指导下。然后像天津的武清啊、滨海新区啊，包括它的这个济州啊，它的这个16个行政区其实也都纳入了啊，包括它的还有一些重点的产业园区，比如天津保税港区啊这些啊。河北的话，它的这个11个地级市啊，像廊坊呀、保定呀、石家庄呀、承德呀，这些全都纳入进来了。然后像雄安啊，除了雄安新区，包括它下属的有3个县啊，我们也都全覆盖了啊。
3: 刚才开场还说重庆、内蒙古
1: 啊，那是在我们京津冀这个区域实现了这个联动的基础之上，然后咱们往这个晋蒙啊、川渝地区向这个延伸啊，扩大咱们这个通办的一个范围，让企业群众办理起来呢能够更加的便利。所以呢，我们在今年啊，跟重庆的这个北碚区啊这边做了一个区域通办的联动机制啊，也实现了这个云窗口的联动办理啊，所以都能互相办理。目前的话，京津冀加上内蒙的呼和浩特，还有重庆北碚区，一共呢有75个啊，这个点位其实是都可以办的。
3: 您看这范围这么广，然后跨越的这个地理空间也非常多，这样的跨区域办理，我们本人去的这种感受，真的跟当地办是一样的吗？
4: 主持人，那个这个确实是跟。

0: 在自己当地办理业务是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那个也提到了，我们统一呢用一个去通办的云窗口，就是你到比如说您在大厂，在您当地的大厂的服务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来办这个业务，办北京的业务，连通过那个我们一体机连到的是北京办这项事的就是办事人员，相当于和你来副中心这个窗口办业务面对的是同一个人，然后通过系统呢我们上传材料呀什么的都是一个系统，而且更便捷。这样的话就是你确实感受到的是同志同标的服务。
1: 过去可能我们面对的一个实体窗口，现在这个窗这电子窗口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对一的在为你办理相关的业务。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材料怎么样去把它传过去，其实也可以，因为我当时去过，旁边有一个那个小格子是吧，有打印机复印机，它把它放进去以后其实可以把那个材料迅速的扫描和传过去都可以，所以它不麻烦，完全就是把一个电子的窗口和一个大家实体的可能平时去银行也好去政务大厅那个窗口它做了一个替换。
2: 所以说这种云窗口的办理相对以前来说还更简单了吗？
0: 对，相对来说我感觉啊，作为一个普通办事人，我感觉你得到的服务和支持是更多的。之前呢你比如说那个你只面对这个窗口人员，通过我们这个这一套系统这个云窗口呢我们同时如果有更多的疑问，我们除了面对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以把中后台的工作人员同时加到这里面来做远程的己方的线上指导，帮助你完成。同时呢就是比如说你办完提交材料之后审批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说我这个业务办了，然后我就是虽然是在大厂办的，我在副中心再去领这个结果物，领这个比如说营业执照呀或者是审批的结果物，然后现在不需要，然后我们受理窗口这边呢办理好之后呢按办事人的要求呢可以直接寄到对方的就是办事大厅，或者是直接到你本人根据你的选择。
1: 反正旁边真的是有一个小格子小抽屉哈，这拉开放进去地址又可以输入等等，它都很快啊。
0: 对对对，
1: 这现场都可以办理。哎，也想问问这河北办北京的事儿它也是这样的吗？因为过去我们叫区域通办叫零星试点，现在叫全域贯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也是这样来办呢？
3: 对，河北的这个实现全覆盖之后呢，它不仅仅办北京办天津，甚至说它内部之间的这个各个地级市之间也能够实现这么一种办理，
1: 就他们之间互相也是可以的。那北京同理啊，比方说我在副中心我要办西城的证照，我要办朝阳的，那远一点我要办昌平的也比较远了，省得跑一趟的都可以啊，比方去个房山去个门头沟。
3: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全程通办跨区通办。其实云窗口它的这种模式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跟咱们微信视频一样，面
1: 对
3: 面的进行交流，进行这个远程的一个材料的预审提交啊，让这个企业群众更清楚怎么办这个事。
1: 但是您说微信窗口那么简单，很多材料它都是要非常严格的，然后怎么扫描过去，怎么样传递过去，它旁边是有很多硬件支撑的。
3: 对对对，
1: 所以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我去过的政务窗口，它就是一进去以后，它其实各台机器之间它的间距还是挺大的，然后每一台机器旁边呢就有我刚才说的小抽屉的各种我们的电子的证照可以放进去的地方，旁边有打印机复印机，对面窗口有工作人员，就是在你现场可能看不到工作人员，但是你需要操作帮助的时候呼叫一下，也有工作人员会走到你边上来对你进行指导，所以它还是一个又有人服务同时有数据帮您服务的。我看分人有的就完全自己操作了，很熟练了，可能是这种企业经常来办的人员，有的第一次来的他就得招呼哈。这五六八八说这个还有重庆的，是因为北京或者副中心和重庆的业务比较多吗？北碚区也是，北碚区有很多，比方说像西部重庆科学城啊，比方中国重庆自由贸易区啊，它也是北碚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哈。
2: 所以刚刚咱们说从21年启动，现在是26年，这短短的几年，我们现在的这个跨区域处理的事项都能超过30000项啊，是一个我觉得基本上都囊括了啊。那下一步咱们副中心会怎么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作用呢？去更好的满足咱们企业群众的区域通办需求呢？
0: 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的这个任务，深化呢和天津、河北政务服务的合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吧，把我们这个政务服务区域通办呢工作做得更细、更实，真正解决企业和群众的异地办事的问题。首先呢，我们会持续扩大区域通办的范围。我们会继续围绕大家日常会用得到的企业就是经营刚需的高频业务，不断来扩充政务服务的区域通办事项清单，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保这些民生热点领域，让越来越多的业务呢在北京、天津、河北都能够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我们讲的实实在在的降低呢大家的办事门槛，让老百姓可办的事儿越来越多。第二呢，是持续推进规范运行和精细化管理。我们将持续细化完善京津冀区域通办的联动，进一步规范呢事项清单管理，优化呢办事流程，同时呢坚持常态化开展三地工作人员的窗口人员的培训啊，让我们这个服务队伍越来越强大。我们持续推动呢我们的规范运行和管理。第三呢，我们是准备呢持续提质升级我们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在天津、河北廊坊和北三县呢都设了我们叫城市副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我们通过这个专区以及我们布设的这个智能终端设备呢，进一步优化专区的窗口布局，人员岗位职责，提升我们窗口的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呢补齐我们区域服务的短板。通过呢我们这个统一的标准化服务，统一的这个办事流程，真正实现呢副中心与我们经济地区同质同标的政务服务。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让我们企业和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副中心标准的优质的政务服务，有力的推动我们京津冀政务服务一体化、同城化的高质量发展。
2: 其实明迪说到一个，我也想问问几位嘉宾啊，他说得先了解一下大数据政务服务的定义，能不能用我们通俗的语言给我们百姓解释一下大数据政务服务实际上觉得听起来挺远的，就在我们身边。
1: 我相信这个张局长经常有人会问您大数据政务服务，其实就囊括了我们今天四个嘉宾工作的这个范围。哎，
2: 可以举点生活化的例子，
1: 统一来说一下
2: 政务服务，什么是什么？
0: 它主要是相当于就是政务服务，我们是老百姓企业包括去办事，相当于它数据呢是流通起来了，就是包括就是多个部门的数据。以前呢你可能就是办一件事把涉及到的所有的材料都得带齐了，比如说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这是通用的一些就是材料。基本上你办所有的事儿都需要这些材料。现在这个数据打通之后呢，我们在系统中就可以调用这些就是证照类的数据，这样的话你自己都不用带，然后就是也不用像以前要复印呀、打印，你直接调取你的身份信息之后，这个数据流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系统上自己就能调取，相当于免于提交啊、这样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呢更便捷化了。这就是对于老百姓切身的感受吧。
2: 体验感，
0: 对呀、
1: 其实我自己特别有感受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如果真的是没有带身份证去到高铁、去到机场，现在都不用愁了。这过去又要到什么派出所去打户口本啊，什么把那个户籍办临时证照，现在都不用。现在有临时登记的证明，现在有临时我们坐高铁的证明，这其实就是数据的流动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你这在手机上一申请一扫脸，夸，然后一扫它就可以了。这是我自己切身的感受到。其实刚才张局长说的也是，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你说那么多的证照在不同部门登记的我们的历史的数据，它其实就汇到一块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那个北京政务服务局也在那个全市在推这个四个免于提交，就相当于你以前提交过的数据不用再提交了，或者是我们证照库里已经有的数据你也不用提交了，这样就是更便捷的为老百姓办事。像现在我记得我之前当学生的时候或者刚工作的时候去政务大厅办事，我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复印了，我还得去门口找一个一块钱、两块钱复印一张纸这种。 种现在完全是不需要的，即使说真的需要你提交纸质材料，我们大厅呢就帮你办了。
1: 对，那时候还特别麻烦的是，像丢三落四的，你带一堆东西出去，一会儿落哪儿了，一会儿丢哪儿了，反正带东西出去总是提心吊胆的，这也是特别重要的。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创业的新模式出现了，今年呢，我们有大量的 OPC 的企业快速涌现。什么叫做 OPC 呢 ？O 就是 one。P 就是 person， 然后 C 就是 company，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就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一人有限公司。那对于这个 OPC 企业，它有什么样特殊的服务？咱们怎么样来为他们解决他们最需要燃眉之急，来需要咱们政府解决的问题呢？肖科长，嗯。
3: OPC 企业呢，它在这个办事的过程当中呀，因为它的受制于这个它的这个能力呀，还有它是这种初创型的这个企业呢，所以它在企业开办的过程当中呢，对办事流程呀可能还不是很熟，也会存在这种反复跑腿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呀在北京数字创新中心呢设立了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的服务站啊。在这个服务站里边呢，通过服务专员的这种全程的帮办的指导啊，一对一的提供这种专属服务啊，然后能够有效的破解这个 OPC 企业呀办事流程不熟啊这些问题啊，也进行了这种标准化的一个指引的填报啊，然后能够精准的让这个企业呀进行填报它相关的材料，也避免它填报失误材料被退回，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申报的一个通过率啊。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线上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种全程网办啊，也能够让这个企业呀就是免跑动啊，确实能够压缩它的一个办理时限啊。最后呢，也是我们这个服务专员呢还能够对接一些这个产业的扶持以及惠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企业开办在它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一些企业的红利啊。
2: 这个业务呢是刚刚的起步，您简单一两句跟我们说说后续还想怎么去完善。
3: 下一步的话，我们主要是联动个相关部门吧，然后持续深化这个服务的这个流程，然后把这个专员的帮办以及征召免费基地的这种模式呢推广开，让企业落地呢更加的顺畅。同时在政务便利的这种基础之上呀，叠加我们的这个政策红利啊，然后支持 OPC 企业的创新发展。
1: 好，我们先进入广告了。这还有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会有 OPC 公司啊，广告之后继续聊。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5: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5: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8: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9: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10: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1: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7: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北京城市副中心我们的数字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到底怎么来做的。其实说到数字政务服务或者数据管理啊，可能好多朋友都觉得到底怎么样应用于我们的生活。我跟姚芝刚才广告间隙也在说，其实您看平时我们老说的有事儿打12345咨询也好，投诉也好，它就是我们的政务服务数据化的非常直观的一个体现。它要打通各个部门的数据，然后您的信息迅速的转办，这就是其中的一点哈。这还有很多企业它办证照已经要跑好多个部门，现在不用了，它在线上或者在某一个窗口马上可以把我们北京本地所有部门的所有事甚至外地的很多事儿一起办齐了。这就是我们数据联通的力量和我们政务服务更好的便民，更好的有新理念，我们达成了一个便民的结果。
1: 还有我们比如生活中等红绿灯的时候，手机都能告诉我们还有几秒钟，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身边的数据服务。好，我们再来欢迎一下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

0: 现在很多一个人公司，因为现在有 AI， 它很多辅助包括大数据它都可以完成，是不是肖科长？现在哪些领域可能 OPC 的公司比较多，就一人有限公司？我知道有很多那个短视频的公司，包括那种小的那种初创企业，包括大数据的公司，它都是一个人，是不是？
1: 对。
2: 而且刚刚呢，肖科长提到的一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我们为了给他们服务，我们今年反正就是最近，我们这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是北京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统筹打造，落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的市级公共数据与智慧城市一体的创新载体。我们就想请涂主任跟我们通俗一点跟大家说说，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它到底是有什么作用？
3: 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呢，是去年10月17日刚刚正式投入运营的。那么简单来讲，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呢，主要干两件大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让智慧城市建设跑得更快；第二个就是怎么用好这个数据。那么就是以前有很多企业，他想这个用到政府数据啊，或者说想做一些政府侧的数字化项目，他这个门槛高啊，这个成本也高。
2: 比如哪些企业？
0: 你
2: 可以举些例子吗？
3: 比如说我们这个对接的像这个天平数据，它可能需要一些这个司法数据啊，可能有一些企业想这个，或者说这个商家想选址，他比如说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他想在哪一块选择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这种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这咖啡店啊这种选址，他可能都会想要这类的这种数据。
0: 这种公共数据并不是一个私人的生活数据啊，就公共的街道上，比方哪个人流量比较大，哪个商圈它进去的时间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公开的一些数据，但也只有政府可以掌握。
3: 对，这些就是，而且就是通常通过我们这个信令数据，比如说就是手机的这些数据，它可能也有我们一些个人的一些信息，但是前提我们这些个人信息是不会这种直接
0: 对外泄露的
3: 、它可能比如说这个区域的有一个总量的这种这种趋势主要反映这种情况，然后且可以用到这些去。
0: 真的是，比方说像我们有些商场新开了，我们说开业就是顶流，它这个数据里有多少是来自于北三线的哈，我们河北天津的顾客。有些朋友就说，那商家怎么能知道呢？说是不是我的手机进入了这个商场就泄露了？其实您也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公开的这个政府数据是由政府部门在掌握的，它也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企业真的要用，他还是得跟咱们去申请的。
3: 对，他要来创新中心来申请。刚才提的是企业侧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政府侧，有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一些城市治理啊、民生方面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可能不知道哪家企业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那么通过创新中心，它也可以您理解为一个窗口、一个平台来搭建，就是政府跟企业之间的这么一个桥梁。就满足各自的这个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发布需求，像曹科长这边，以前我们通过数智北京这个线上的官方网站，或者说我们还有线下的一些场景发布会，会实际的去发布我们一些这个需求，那么企业就会来公关来接榜，就是后续如果这个企业它这个技术方案啊验证的好，那后续是可以在我们副中心这个落地的。
0: 那数字北京的创新中心具体有哪些业务？能不能跟我们通过一两个哈，咱们可能已经推动的、已经比较成功的业务，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来讲讲这个具体业务怎么来开展的？包括这个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个对接啊，需求和我们的供应之间的这个匹配，应该是现在最重要的了，提高效率嘛。
3: 对，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其实它主要开展五大业务。刚才讲到了第一个就是数据创新。那么目前就是通过创新中心，我们把全市的一些政务数据已经向公众这个陆续的开放，目前已经开放的有1.4万类这种数据。那么就是企业申请这些数据也非常方便，你只要能明确你的就是你用到哪里，说白了你得说清楚你想用到什么地方，你的场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个简单的审核，那么就会把你需要的这些数据的一些样例或者说是模拟数据提供给你，供你去创新开发。
2: 比如说今年端午节，然后我们想，比如说企业想知道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有多少人流量，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应用场景，就可以申请然后给到企业？
3: 对，这种就会他就把这个数据放到这个沙箱里面去，然后 企业呢，就是除了我们提供的公共数据，企业还会可能会有自己的这些自己的一些数据，像咱们刚才就是那个之前聊到这些药企，它可能也有自己的数据，它可能会把公共数据和咱们企业侧的数据进行一个融合的开发，会形成一个产品。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创新中心也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可信数据空间，就是保证原始数据不出域，就只能在创新中心这边。
0: 只能在这个平台上，因为我们很怕自己的数据泄露，或者数据，我们老说那个，包括我们在打造各种商业秘密的我们的保护的条例，也很怕我们的数据泄露给跟我们有竞争对手的其他的企业啊。您刚才提到了像我们企业自己的数据，比方说富中心，像火线，那有三个特别重要的药企也都是上市公司，那有一些药企您说他自己的数据也可以放到咱们的平台上吗？用这些小的企业，对不对？
3: 对，如果企业有这种意愿，他可以通过这个协同增值网络啊，也可以上架到咱们这个平台上。
0: 他省得自己要建立这种保存数据的相关的模型了，是不是？
3: 对，这个他自己其实也是还要自己去有自己的这个存储，但是他可能放到这里面，可能比如说他也想就是寻求一些这个
0: 合作。
3: 对对，这个也是，就是创新中心它其实不仅是提供一个数据和场景的一个平台，它还是就是给大家一个展示推广，
0: 也是
3: 这里不仅能提供，还可以比如说给你展示。你企业可以比如说你有什么能力啊，你有什么产品啊，也可以上架到咱们创新中心来。
0: 那整个生产链上，整个我们的这个产业链上，可能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非常迅速的找到您了。包括现在有很多大学，它可能会有产学研研究的需求和应用场景的时候，也可以很迅速的找到了。如果您没有去跟我们对接的话，有的时候他们的市场之间对接可能更麻烦一些。
3: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找多家政府部门，他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发布的场景不光有这个市里的微观局，还有我们通州区自己未来还会比如说有这种国有企业甚至民营企业都可以在这里面发布场景。
2: 那咱们这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这些数据通过什么渠道给到企业
3: 啊？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协同增值网络。这个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们先把数据放到这个沙箱，前面讲到它去开发，那另外就是将来通过这个协同增值网络，它也是一个国家级的基础设施，那我们放到这个上架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呢，它可能就是一个产品在这个一地在这里它开发出来了，将来可以通过这种全国的这个国家级的这种设施去在这个全国去共享都能看到。
0: 其实它就是一个展示的一个渠道嘛。
3: 对，
0: 当然如果这个展示也是企业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的，是不是？展示哪些部分，
3: 对，
0: 保留哪些部分，这是由他自己去选择和我们的数字中心去怎么样的交互啊。哎，真的现在有企业来用这些数据吗？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些？我记得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说要开店的时候，可能咖啡店，就举个例子，我要一个运河商务区的，我们晚上

0: 多。然后前期我们这边就是对接大约有这个46家企业，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就是开发出的一些数据产品大约也就170多类了。那么目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文旅方面的企业吧，他想给这个学生去做这个优惠，学生优惠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公园啊，或者说展览的这种门票，但是他
1: 拿学生证可以打折，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现在刚才就是我们聊到这个政务服务也提到了，现在这个大家的这种操作都就是希望比更便捷一些。那么企业就是想用到我们这个学籍的数据。
1: 就省得拿什么学生证还有学籍卡了啊。
0: 对，就是他这个学籍数据呢，我们会放到这种安全的这种空间里面，会给他提供一些模拟的或者是样例数据来供这个企业。首先他先开发他这个产品，就是比如说他这个
1: 刷个身份证或者是扫个脸，他就跟这个学籍对接了。
0: 对，可能他在买这个票的时候，他在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后台，其实他也看不见摸不着。他来验证他到底是不是学生的这个身份。这个就是能达到秒级了。
1: 这一输那个身份证号，可能就知道这个学籍是不是在籍。但他其实那个企业他也没有掌握这个学生到底在哪上学等等，
0: 他
1: 只是跟后台接上了，
0: 也看不到这个个人的这些信息。
1: 明白。他只是这个数据库导到他的那个创新的他那个模型里了，
0: 对，在我们的可信数据沙箱里面。
1: 明白了。就其实这个数据还是安全的，他并不知道我这个孩子多大。
0: 对，另外就是除了说这个快速能知道他这个身份，另外还可以有就是比如说杜绝这种假证。因为咱们这个信息都是这种官方的，这种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以下两个信息都解决了，便捷和安全。
1: 好，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让大家知道这个信息怎么样也是安全的。哎，我想我知道副中心一直非常注重这个数字经济产业的培育，企业有了数据，有了场景，但要真的发展起来，还需要政策来拖一把。对企业除了提供数据，有没有什么相关政策上的支持呢？
0: 这个呢，我们上个月刚刚就是正式出台了这个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那里边呢，我们就是从数据啊、场景还有人才保障这几个方面来给企业提供支持。比如说数据方面，你企业建设可信数据空间，包括现在我们大模型训练需要很多的高质量数据集，这个你取得这个国家或者市级的一些这种优秀案例，我们都是给予资金支持的。另外就是咱们将来开发的一些数据产品，如果你到这个像北数所这种交易的平台上面去实现交易了，我们这个也是促进这个数据产业的一个就是流通，那么我们也给予这个资金支持。那么在场景方面，刚才提到就是不仅是我们向企业开放场景，知道他我们让他知道我们有什么需求，那他在这里面如果这个项目干得好，我们可以让他第一个是优先在副中心落地，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有资金方面的一些奖励。那么在人才方面呢，这个也是企业关注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招引也难，留住也难。
1: 是，
0: 那我们今年也是在这个政策里面把这个像大数据啊、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人才呢列到我们这个运河英才的这个评定计划里面啊。那么运河这个英才呢区里面有包括直接的资金奖励、购房的补贴、租房的补贴，以及未来就是包括这种人才引进啊，这方面都有这个人才全方面的支持。另外区里面也有这个副中心产业引导基金，包括以前我们这个运河商务区吸引了大量的这个金融的银行总部，它也推出很多数据贷、数据宝的这种金融产品，都是多方位的这个给企业提供支持。
2: 我们数字经济呢也是通州区的六大主要产业之一啊，一直在聊企业，现在呢我们再转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智慧城市。我们呢一直在说数智中心，其实就是整个副中心智慧城市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最近在汛期，其实百姓们都是有感受的，我们的预报啊，我们的这个

0: 手机信令数据、嗯、
1: 对，我们叫手机信令数据，其实
2: 就是
1: 每个人发出的手机的信号、
2: 嗯、
1: 对、
2: 嗯、
1: 这个信号呢通过咱们的部署在通州区的大概其有7000多个基站、
0: 嗯、
1: 然后进行了汇聚。当然呢这个手机呢我们不会收集个人的信息、
0: 嗯、
1: 啊身份证号姓名啊手机号啊这些个，我们只是记录个数。那么通过这个呢、
0: 嗯、
1: 我们现在也在跟园林局合作啊，把我们通州区的所有的公园啊、
0: 嗯、
1: 还有咱们的那个现在通州区正在做花海建设、
0: 嗯、
1: 啊，把花海的人流群体呢我们做一个分析，针对群众呢这个喜好去哪玩在哪聚集，然后呢我们再进行相关的这个配套、
0: 嗯、对，整个通州区现在打造了非常多的花海啊，包括从我们的运河沿线，包括到我们各个公园，还有我们各个乡镇，对吧，我们很多荒废的这些建筑用地可能以后要开发的，我们现在都做了各种各样的花海。
1: 对，
0: 像这个花海到底是什么样的数据，它也都在我们的整个中心里是吧？
1: 对，
0: 嗯，
1: 每个月呢就会有监测、嗯、
3: 它监测的是人的流量、嗯、不是花的数量
1: 啊、不是花的数量对，人的流量、
3: 哦、
1: 同时呢就是除了信令数据以外啊，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经济协同，经济协同呢其实呢我们也是看的是上边群众看的是咱们北京服务延伸到咱们的这个各个地区，那么实际背后呢是有大量的数据，包括视频数据啊、还有刚才说的 OCR 的识别的数据，这些数据在底层的支持啊、这是政务服务领域。还有呢我们针对教育领域的，比如说咱们学生
3: 学信网、
1: 对，学信网，还有一些个学生呢在这个课堂上需要体验一些个 VR 的场景、
0: 嗯、
1: 啊，我们也提供 VR 的仿真的这些个模型，这些个视频供学生们的学习使用啊。同时呢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我们跟区卫健委吧做了一个叫云影像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云影像平台呢就是患者比如平时去医院就医的时候需要拍这个影像片子、
0: 嗯、
1: 过去的影像片子呢您拍完之后您得花钱去买这影像片、
0: 嗯、对对对，
1: 然后您得等着结果、
0: 嗯、
1: 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通过我们公众号、
0: 嗯、
1: 您不用再花钱，直接公众号上自动的把那个影像片子的您的这个患者的病灶还有这个片子是拍了几个方向的、
0: 嗯、
1: 啊，这些个直接的是通过公众号上您自己注册完了之后就能够拿到了，
0: 对
1: 啊，这样的减少也减少群众跑路啊，
0: 等待、
1: 也减少这个花费的、
0: 嗯、对、
1: 这个、
0: 耗材它也能省很多，
3: 而且以前总是丢，这就不怕丢了，
1: 对，
0: 嗯嗯嗯，有的时候去看病还得带着啊，现在都不用带着，就手机上直接调出来，然后有的医生他也是这样，根据你的这个病历号他直接在机器上也可以重新再调出来，就方便很多了。
3: 咱们现在是汛期啊，一开始就说了、
1: 嗯、
3: 这个汛期感觉是百姓是实实在在的感觉有手机啊，让我们觉得心里踏实了很多，有一些数据。那咱们在汛期出行怎生活上怎么能让我们更安全省心、
0: 嗯、哎，我经常收到哪儿哪儿哪儿可能这个最近要暴雨了，哪儿哪儿最近有那个内涝，山区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塌方的危险，是不是也是咱们这个数字的功劳？
1: 这个呢也是后边的数据的支持，比如说咱们天上有一些个卫星的遥感数据，
0: 嗯，
1: 那么这些数据呢通过咱们的分析，这个最后得出的结论，然后是咱们现在手机上收到的这个预警报告。
0: 嗯，
1: 那么从我们在应用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气象局的各个的气象站把这些个气象站的实时的数据汇聚到我们的应急部门，应急部门，然后应急部门呢就会发布结合气象信息就发布预警天气。那么光有这一点数据也是不够的，可能呢还需要比如说下雨的时候雨量的监测，比如说咱们下游桥雨量的这个监测也会这个进行这个数据也要汇聚到应急部门，所以形成了一个多方联动的一个数据能力。
0: 嗯，哎，我特别想问问我们数据中心的我们的图主任啊，包括我们的曹宇曹科长，就是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数据，我们后续还会有哪些数据？它其实现在搜集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后续还会慢慢的搜集进去呢。像曹科长，
1: 数据啊。首先来说呢，数据是分两种部分。第一种呢是公共数据，也就是刚才图上讲的是政府侧的这些数据。
0: 嗯，
1: 政府侧的这些数据呢主要是各个领域的，然后由我局进行汇聚。
0: 那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那个音乐会上我们的公共的空间。

0: 的这个数据就算是我们的政府数据
1: 啊、这不是，这是社会测数据
0: 啊，这是另外一
1: 测
0: 了。
1: 对，
0: 嗯嗯。
1: 还有呢，比如说刚才图上也提的，就是一些企业，比如说一些个炼铸企业、
0: 嗯、
1: 环保领域的，
0: 嗯，
1: 那么他会掌握一些个他自己的这个数据内容。
0: 炼铸就是
1: 对，
0: 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产业链上哈、啊，它的一个企业，
1: 头部
0: 叫头部企业叫炼铸企业，
1: 对，
0: 嗯嗯，
1: 他会掌握这些大量的这些个数据，环保类的。
0: 嗯、
1: 那么这些个数据呢，也可以放在我们创新中心、
0: 嗯、
1: 去供其他的它的下游啊、
0: 嗯、
1: 或者协同的企业进行使用、
0: 嗯、
1: 那么这些数据呢也可以汇聚到数字创新中心、
0: 嗯、那现在您觉得哪块数据可能我们比较完善了，哪块我们在下一个十五期间啊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更多的去动员上传或者更多的去挖掘，因为数据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挖掘，包括我们要去设立这个数据收集的点哈、啊、
1: 嗯
0: 嗯，
1: 其实呢目前来说呢数据都是有了，但是精细化不足、
0: 嗯、
1: 其实我们在十五期间呢我们重点打造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这个数据的精细化分类，同时呢也要提升整个数据的安全的管理、
0: 嗯、
1: 安全的运行，
0: 嗯，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十五五期间呢要重点要做的一些事情。
0: 那您看我们现在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政策的联动包括我们很多各地的政策的不同啊，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逐渐在打破的瓶颈。那现在我们数据方面是不是实现了三地的共享？其实数据才是现在我们认为的特别宝贵的资源啊。
1: 是的，前期呢我们跟廊坊跟武清签订了这个数据的工作协议，
0: 嗯，
1: 那么主要呢围绕三地需求，比如说交通啊、环保啊、气象啊、环境啊、
0: 嗯
1: 这个相关的这些能力，我们现在正在陆续的开展数据共享。
0: 哎，这我特别需要，比方我在北京我也想知道张家口的可能要爬山的朋友哈，包括张家口的雪场那个要去玩的朋友，他到底天气怎么样？
1: 比如还是以暴雨为例吧。
0: 嗯，
1: 其实呢，通州区呢是咱们的廊坊市，燕郊，尤其是跟燕郊接壤潮白河的、
0: 嗯，
1: 咱们是上游。
0: 嗯，
1: 它是下游。
0: 嗯，
1: 那么其实通州区呢需要顺义的上游的这个水位的流速的流量的信息，
0: 嗯、
1: 同时呢也会提供给燕郊，
0: 嗯，
1: 它。

0: 个排红啊，这个泄红都是一体的。
1: 对，
0: 好，这您看，那面向十五，咱们其他像政务服务上、联通上，包括我们的数字中心上，还有其他的我们十五的计划吗？各位，简单的一两句。
2: 就在政务服务领域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汇聚了很多系统，然后那个数据刚才也介绍了，就是调取各个就是不同的委办局的这些信息已经在做了，下一步呢就是持续把我们这个工作更深化了，让老百姓带的材料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你可能去办业务了都不需要带材料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好，也希望十五之后啊，我们在数字服务上，在政务服务上，我们能够有更加便捷、更加无障碍的感受啊！
3: 感谢四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4: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5: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6: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呢，和您聊一种很多人都听说过但并不真正了解的心脏的问题，房颤。房颤呢，它的全称叫做心房颤动，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根据中国心房颤动管理指南2025的数据显示，我国35岁以上的人群房颤患病率已经达到了 1.8%， 估算患病人数超过了2000万人。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发病率可高达 6% 以上，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率还在明显的上升。但比患病率更让人担心的呢，则是很多人对房颤的危害认识严重不足。房颤患者的中风风险比正常人高出了5倍，心力衰竭的风险则增加了3倍。更可怕的是，有 10% 到 40% 的房颤患者早期完全没有症状，很多人都是直到自己突发中风之后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有房颤。房颤可能没有任何预警，但一旦引发中风，致残率就已经超过了 50%， 一年内的复发率也超过1/3。所以我们今天就有幸的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张鹤平医生和于善栋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房颤这个话题。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张鹤平医生。张主任您好。
5: 您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些房颤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2: 也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的于善栋医生。于医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2: 那接下来就有两位嘉宾带着听众朋友来看一看被低估的房颤正在悄悄伤害您的心。首先问一下张主任啊，您看既然我们今天要说这个房颤啊，心的节奏跳乱了，我们就先要认识一下房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带着听众来看看我们的心脏在房颤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常说的房颤全称叫做心房颤动，您能不能用最简洁最简单易懂的话告诉听众朋友，房颤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呢？
5: 我们知道咱们正常的心率 叫窦性心律，也就是说心脏的冲动是来自于窦房结。
2: 嗯，
5: 那这样的话呢，每分钟跳是60到100次，那心脏会有规律的收缩和舒张。那房颤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心房的频率达到了每分钟350到600次，这么高的一个频率，
2: 高出了那么多。
5: 对，那这个时候呢，那心脏的收缩能力已经明显的下降了，它跟心室的这种协调工作的能力也会明显的下降，那最终导致就是从心房到心室的排出的血液就会明显的减少，那减少以后呢，就引起心脏全身的供血。那其实我们从影像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心房就处于一种乱颤的一个状态，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收缩。
2: 嗯，那正常的心跳是一分钟大概60到100次左右，节律呢也是整齐的。
5: 嗯，
2: 房颤发作的时候，我们的心房颤动能够达到每分钟多少次呢？
5: 那这个时候呢，频率达到了每分钟350到600次，这么快的一个频率。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所说的心律其实是两个概念，这里头房颤的时候，一个是心房律。但是我们很少有人说，哎，心房率是多少？
2: 这个词很少听到。
5: 对，但是一定要知道，房颤的时候，心房的频率是每分钟350到600次。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心室率，心率多少是心室率。但是心室率如果房颤这些这么快的一个频率，通过房室解下传的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引起这种心室率特别快。那我们也说所说的是快速房颤，但是也有一些它下传的比例比较低，那也有的引起心率慢，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缓慢的心室房颤。但是大多数的人可能都在一个60到100次之间，所以有一些患者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2: 嗯，等于是我们的心房和心室都在心脏之内，但是他们的跳动节律是不同的。
5: 对对，
2: 嗯，所以就跳乱了。
5: 嗯，
2: 那房颤在医学上是怎么分类的呢？
5: 在医学上呢，也主要是根据房颤持续时间的一个长短，还有一个就是它能不能自行的恢复。那这个呢，一般我们分为四类。第一类呢，就是阵发性房颤。阵发性房颤的定义主要就是说，这个房颤持续的时间不超过7天就能自行转复。那多数的情况下呢，48小时之内，有的人就可以恢复了。那这一部分房颤就叫做阵发性房颤。
2: 嗯，
5: 那第二类呢，就是持续性房颤。持续性房颤呢，是指着这种房颤持续时间超过了7天不能自行转复的房颤。那第三个房颤的分类呢，就是长程持续性房颤。那这个呢，就是房颤已经超过1年了没有恢复，但是呢，医生或者是家属的意愿还想要给他转复成正常的窦性心律，这个时候就进入了长程持续性房颤的阶段。那最后呢，一类就是永久性房颤。那这一部分房颤呢，主要是房颤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了，有的1年以上，甚至好多年、10年的都有。那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医生或者患者采取的措施就是一个控制心室率，或者是预防血栓的一个发生。那这些房颤的人群就是永久性房颤。
2: 嗯，那您看您刚才说的7天的阵发性房颤，它是可以自愈的，自我调节的。如果不干预，它会往后演发成其他类型的吗？
5: 可以的。有一些房颤的患者如果不复律的话，有的是慢慢它可能就转变成持续的房颤，甚至永久性的房颤。
2: 嗯，所以刚才您提示它可能前期没有任何症状，如果是阵发性没有及时发现的话，就有危险了。
5: 对，
2: 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哈。
5: 对，
2: 那在我们医生的眼中，什么样的人群是最容易得房颤的呢？
5: 首先呢，就是年龄。其实年龄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危险因素。那我们现今的社会长寿的人比较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房颤的发生率是个明显增加的趋势。那剩下的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现在高血压的患者非常的年轻化，甚至有一些高中生都有高血压的人。那长期的高血压就会引起心房结构的一个改变，就可以诱发这个房颤的发生。那剩下的呢，就有一些像比方说合并一些基础疾病，冠心病、心衰这样的人群，他房颤的发生率也是明显增高的。而且目前来说，现在患这些疾病的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房颤的发病率也是一个增高的趋势。再一个呢，就是现在 有一些代谢的疾病，比方说这个肥胖。现在这个肥胖的人也非常的多，还有糖尿病的人也多，那这些呢都会引起代谢的一个紊乱，那最终可以引起这种炎症反应的一个增加，那这些都会损害心房肌，那引起房颤的发生。那还有呢，就是长期的这种大量的饮酒还有吸烟，其实也是对房颤是有影响的。比方说有很多长期大量喝酒的人，他就容易引起房颤，而且尽管给予积极的治疗，包括我们消融手术，那术后也是复发非常高，如果要长期喝酒的话。那剩下的呢，其他的比方说有一些疾病，比方说甲状腺功能亢进也可以引起房颤，还有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其实这一类人群引起房颤的病人也很多。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病，比方说肾脏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老年人电解质紊乱，都会引起诱发房颤的发生。
2: 那您看这些人群是我们医生眼中的高危人群，我们医生对他们这个心脏健康格外关注，大家自己也要关注自己的心脏的健康。那房颤的患者啊，刚才您说了他有年轻化的趋势，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患病率也在持续的上升，您帮大家说说为什么我们房颤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持续的上升呢？
5: 一个是呢，就是年龄，你看现在因为生活条件的一个改善，
2: 医疗条件也好了，
5: 医疗条件的好，大家健康意识也强了，所以呢这个高龄的患者也多，所以呢这个房颤的发生率肯定是多的。那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压力，各方面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呢这种压力也会引起房颤的发生，比方说熬夜呀，喝酒啊，抽烟呐，这些都是生活方式特别不好，都会就是引起这种房颤发病率的一个增高。再一个呢，就是患病的人群也会明显的增加，现在吃的也比较油，又缺乏锻炼，所以高血压的病人呢，再一个有得冠心病的病人呢，再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其实这些病人的患病率都会明显的增高，而且都年龄越来越年轻化，所以呢就是这些因素都会引起这个房颤发生的这个几率是一个明显增高的一个趋势。
2: 那也有10%到40%的房颤患者是完全没有症状的。既然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啊，为什么大家还需要格外的重视这个问题呢？因为普遍可能有患者觉得我难受了我才来找医生，不舒服可能就没那么严重。
5: 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得了房颤，其实他没有任何症状，而且他不体检，他都不知道自己有房颤。这个房颤呢，因为他不能根据他的这个频率啊，或者是根据他的症状就不予治疗，因为不管是快速的房颤他有症状，或者缓慢的房颤他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他这个心房的频率跳的频率在那儿呢，都是每分钟350到600次，那这个时候呢心房的血液流动是很慢的，因为它没有有效的收缩，而且呢它这里头有个盲端叫左心耳这个结构，那这里的血流会更慢，所以呢这个部分里面特别容易形成血栓，那这个血栓形成的血栓呢也特别容易脱落，那随着血液就会到全身，尽管没有症状，这个过程都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所以呢不管有没有症状都要进行治疗，而且呢定期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不体检发现不了自己有房颤，
2: 可能甚至体检结果出来还不敢相信。
5: 对，因为他还有一些人他就根本就没有症状，他说没有症状就不需要治疗，是这样的。你看我在门诊看病的过程中，就有很多患者最初的发病就是脑栓塞了，偏瘫了，他才知道，到神经内科就诊才发现自己有房颤，这样的患者很多，
2: 非常的多，非常的常见，所以我们医生也提示大家格外要重视这个问题。
5: 对，定期的做心电图还是很有必要的。
2: 那接下来我们请于善栋医生啊，小于医生为大家介绍一下房颤的症状和识别，带听众来看看房颤发生的时候都有哪些信号可以作为一个提醒。房颤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心悸、气短、乏力，包括头晕，这些症状分别是不是能提示不同的问题呢？
6: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很多病人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房颤呢最典型的症状呢其实我们医学上叫心悸，那么翻译成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其实就是心慌。
2: 嗯，
6: 通俗的解释就是心跳快，心跳乱，有的人会形容自己的心脏像一个小兔子在乱跳，甚至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人会说他的心跳跳得特别快，跳到嗓子眼了，这可能也是都是房颤的一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当然不一定说有这个症状就百分之百一定是房颤，但是房颤的典型症状可能就是这个。那除了心慌这个症状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气短、乏力、头晕，比如说稍微活动活动啊就觉得喘不过来气儿，无缘无故觉得身上没劲儿，那还有你就是觉得无缘无故会觉得头晕。那这些症状呢其实都和一个问题相关，就是房颤的时候心脏向各个器官的供血是不足的，比如像大脑的供血不足，像肌肉的供血不足，可能会出现这些症状。为什么房颤的时候会出现供血不足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跳，它每一次心跳是分为两个部分的，一个是收缩期，一个是舒张期。那么收缩期的时候呢，我们心脏会把我们的血液泵入到，像一个泵一样泵入到身体的各个器官。那么舒张期呢，心脏会休息，它会就像我们抽水的真空泵一样，会把这个血液吸回到心脏里边。那除了这个回吸的作用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心房会有一个收缩的作用，会把额外的血液进一步压缩到这个心室里，然后心室再收缩，把这个血液

0: 啊进入到这个新势力的，所以这就减少了这个心脏往外射血的容量，所以这就会导致这各个器官供血不足，所以可能会出现这个气短、乏力、头晕的症状。那假如说无缘无故经常觉得心慌、气短、乏力、头晕，如果无缘故出现这些症状呢，我们可能要警惕房颤的发生了，可能需要去医院看一下了。
1: 所以这些症状感受不同，但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样的，供血不足导致
0: 的。
1: 那房颤的症状啊，是持续性的还是阵发性的呢？会不会有的朋友说我过几分钟就好了，有些人则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呢？哪种情况是更危险的？
0: 是的，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那房颤的症状呢，确实有的时候是有的人是感觉阵发的，比如说几分钟就过去了，有的人可能是持续的，比如说持续好几天，一直觉得心里很难受，心跳快。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判断这个房颤危险程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因为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对这个症状感受很敏感，稍微一点心跳乱，他就觉得心慌。那有的人感觉其实不是很敏感，虽然他一直是房颤，但是他症状并不明显，或者说仅仅偶尔有觉得心慌，但是其他时间没有感觉，实际上它一直都是房颤。症状的持续时间呢，和危险程度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房颤呢，其实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心慌啊、气短啊、乏力啊、头晕，这是房颤最小的危害。那房颤最大的危害呢，其实就是脑血栓啊，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危害。但是脑血栓和这个房颤的症状持续的时间是

0: 那阵发性房颤和持续性房颤呢，其实并不是根据症状来分类的，它是根据我们心电图记录的房颤时间来分类的。阵发性的房颤就是房颤的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个星期，那么持续性的房颤呢是房颤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星期。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呢，阵发性的房颤可能是房颤相对早期，那么持续性房颤呢可能是相对持续时间比较长、相对晚期的一个表现。但是呢，这个房颤的危害和这个症状是没有关系的，它只和一些特定的指标有关系，比如说年龄，是不是年龄在65岁以上，是不是高血压，是不是有糖尿病，是不是以前有过脑梗，和是不是有心力衰竭是有关系的。 是这样的。
1: 那为什么同样都是房颤啊，有的朋友他觉得症状非常严重，有的人却完全没有感觉呢？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个体他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比如说他比较年轻，他的耐受程度好，他可能对心慌就比较耐受。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可能心跳150、160，他可能也没有觉得特别难受。但是老年人呢，有的时候可能觉得90次、100次甚至110次的心跳，他就觉得特别难受，感觉就像受不了了一样。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每个人的心功能是不一样的。假如说这个人的心脏功能特别好，那他心跳150、160，他可能是完全能耐受的。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本身心脏功能就很差，比如说心力衰竭，那么这个时候心跳稍微快点，他的心脏功能就跟不上了，就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气短啊、乏力这些症状，会非常明显。是这样，主要就是这个情况。
1: 那其实就跟疼痛一样，同样的疼痛感觉，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还可以，有的人觉得疼得不行了，是个人这个耐受程度不同导致的。
0: 是的。
1: 那智能手环啊，这种智能的科技真的是改变大家生活，智能产品也是不断的在迭代更新，功能也是越来越齐全了。智能手环和手表现在也有很多是可以提示像疑似房颤啊等等的这种警示作用的，这种提示是可靠的吗？
0: 其实是这样，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智能手表和手环现在可能越来越普及了，就是可能很多人现在都常规佩戴着智能手环手表，然后看一下自己的一个心跳。

0: 皮肤的温度可能会有些变化呢，都可能会干扰这个检查的结果。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手表或手环提示这个疑似房颤，我们可能需要谨慎的判断。但是如果在安静非常安静的状态下，然后呢提示了疑似房颤，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可能真的是有异常的情况了。那么但是呢，这个智能手环或智能手表它肯定不是一个确诊的依据，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及时发现这个手表的报警情况，比如说它提到了疑似房颤，有的时候这个手表是有记录心电图的功能的，我们可以在安静的时候点一下这个记录心电图，如果发现这个心脏节律非常不齐的，那可能就要小心是不是真的房颤了。但不管怎么样，这只是一个参考，最终的确诊还是要到医院去做正规的检查，是这样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初筛的一个帮助吧，是我们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但不是一个确诊的手段。
1: 等于看到这个提示，不要感觉自己就患病了，特别的紧张，但是也要加以重视，可以把它做一个提示作用啊。
0: 是的，是的。
1: 来医院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没错，没错。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张和平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房颤的危险啊，看看它为什么这么可怕。房颤最大的危害，您帮听众介绍介绍是什么呢？
2: 房颤本身可能对患者的生命不会引起什么太大的影响，只是说的患者觉得心慌啊不舒服，但是呢其实他的并发症是危害特别大的。比方说他最容易就是形成栓塞，那这个栓塞呢大多数都是脑栓塞，20%-30%的这个脑梗都是跟房颤是相关的。那还有一些栓塞在比方说我见过的栓塞肾动脉的，包括长细膜动脉的，四肢的，那栓塞在脑袋那引起偏瘫甚至死亡，栓塞肾动脉的那肾坏死，那也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并发症。再一个长细膜动脉栓塞，长细膜动塞有的人就得需要做手术把坏死的肠道给它截下去。再一个四肢如果你要是取栓取不了，那最后坏死需要截肢，所以它的这种致死率致残率是很高的。那第二个呢，它最大的危害其实就是心衰，长期的房颤以后呢，它会引起心脏这种摄血能力的一个下降，那最后引起心脏泵血能力下降以后呢，就引起心力衰竭，那心衰也是可以死人的。那剩下的呢，其实它的危害就是其实有一些人会严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包括心理的和身体的。
1: 精神极度的紧张。
2: 对对。
1: 而且刚才您介绍了可能房颤疾病本身的危害远远没有它的并发症带来的危害大。
2: 对对。
1: 那房颤患者的中风风险我们在一开始也介绍了，比正常人是高出了5倍之多。为什么房颤会导致大家中风呢？血栓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就是因为房颤的时候这个心房率非常的快，350-600次，那这个时候就是心脏它处于乱颤的一种状态，它就没有像窦律的时候它一收缩它就会很充分的把左房的血液射到左实，那这个时候心房的频率特别快，它属于乱颤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很多血液就射不到这个心室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左房内的血液比较多，这个血流的也非常慢。尤其它还有一个叫左心耳这个结构，左心耳结构它是一个盲端，有的就是它很小，所以呢这个血栓也容易在里面积聚，那这个血栓脱落了，那它肯定就会随着血液跑到周身的各个部位，那形成脑栓塞。
1: 您看刚才您说了它的并发症远比它的疾病本身更危险，刚才您介绍了中风和血栓的问题，接下来说说为什么房颤导致的中风啊，在这些并发症中来说是更凶险的。
2: 因为房颤呢它不是容易形成血栓吗？那这个血栓容易随着这个血液脱落到脑袋，那脱落到脑袋以后呢，最主要它可以偏瘫，也有致死的。因为就是这种房颤引起的血栓一般它都比较大，所以呢它这个大的话它脱落了以后呢，它就会引起这个阻塞的到脑血管里头，可能就阻塞的大血管，所以它会引起的这个并发症更重一些。
1: 等于是脑部本身比如说是血栓，它可能是一点一点积聚起来的。
2: 对。
1: 但是房颤的这个血栓是一下子就是一大块堵过来了。
2: 对对，所以它更凶险。
1: 所以他可能在这个中风的时候这发病也更急，症状也更重，
2: 对，
1: 我们也更需要紧急的处置。
2: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请张和平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房颤和心力衰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大概约四分之一的患者啊会合并心衰，是先有的房颤还是先有的心衰呢？
2: 这个房颤和心衰其实是心脏的两个问题，那他们之间呢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常常是同时存在，并且呢互相的刺激，这样的话也加重恶性循环。本身呢房颤也会引起心衰，那房颤引起心衰主要是因为这种房颤呢会引起心脏节律的一个改变，那这样的话会导致心房和心室收缩，它不同步，那不同步以后呢心室的冲劲肯定会减少，那长期以后呢它的射血也会减少，那这样的话呢长期的房颤会引起心衰，那心衰呢同时呢也会引起房颤。比方说心力衰竭，因为它左实射血功能的降低以后，心房压力的增大以后呢心房结构的一个改变，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心房的电信号的不稳定。再一个呢就心力衰竭可以引起神经内分泌激素的一个增加，那这些增加呢都会促进心肌的纤维化，那这样的话呢就会以房颤的发生呢提供了一个土壤。还有就是心力衰竭它会引起这种心房肌的电生理特性的一个改变，那为房颤的维持和发生都提供了一个基础。

0: 心脏变大了，逐渐出现这种心力衰竭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房颤在线引起的心力衰竭。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患者原来根本就没有房颤，但是呢他长期的心衰，喘不上气儿，下肢又肿，那最后慢慢出现房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就认定是因为心衰引起的房颤。
1: 嗯，
0: 所以他俩要个体化而论，
1: 谁先谁后都是有可能的哈。
0: 对，
1: 现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了，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京津冀康养医站，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有创新，

0: 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

0: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张鹤平医生。张主任您好。
1: 您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些房颤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嗯，也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的于善栋医生。于医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接下来我们再请张鹤平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您看除了这个房颤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其实也

0: 有的是形成单个的大血栓，那还有很多形成小的微小血栓。那这些微小的血栓呢，不断的进入到脑袋里面，它主要是堵塞的是小的血管，虽然它没有引起偏瘫啊、失语这样的症状，但是长期的这种小的梗塞的一个叠加，那就会对脑的白质、灰质其实都会损害，那最后影响这个患者的认知功能。再一个呢，就是房颤的患者一般很多人都合并有像比方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样的疾病，那这些疾病其实他们共同都会促进脑的小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发生。那动脉硬化以后，其实对这个脑的血流啊和动脉血管壁都是有影响的，那最终都会影响人的认知功能的。
1: 嗯，而且这种影响是不是还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
0: 对，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请小鱼医生为大家介绍一下房颤的诊断和筛查，来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发现房颤的。既然它的症状有的时候那么隐秘，我们发现它的手段非常的重要。那首先怀疑房颤了，去医院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2: 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复杂的，因为很多房颤不是说每时每刻都在发作，甚至可能不是每天都在发作，甚至有的人可能一个月发作一次。
1: 那如果是阵发性，比如它恢复的阶段，我们检查的时候就看不出来吗？
2: 对对对，没错的，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那么检查手段呢，其实常规的医院里检查手段就是首先是做一个心电图，但是这个心电图是作用是自由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它不是在房颤发作的时间呢，我们是记录不到的。
1: 嗯，
2: 另外还有一个手段就是我们可以延长这个记录的时间，就是所谓的动态心电图，比如说24小时记录啊，甚至延长到48小时，甚至延长到72小时。这种延长记录时间呢，就有可能会增加捕捉到房颤的一个几率。但是呢，有的人房颤发作的频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了，甚至72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我们都没法记录到。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延长到更长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植入式心电记录仪的一个设备，它有一点点创伤，它在我们这儿胸口皮肤这儿会拉开一个小口，把这个设备埋藏到这个皮肤下面，然后它能够记录到好几年的心率。这个时候

当然我们这毕竟是一个有创的操作嘛，我们第一原则肯定是不给患者增加伤害嘛。如果说这个病人很年轻，仅仅是发生了一两次心慌，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做一次心电图发现没有房颤，可能就

0: 按命利弊，在病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去考虑安装的。
1: 嗯，充分的告知和沟通之后，我们再考虑这个方式。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您看，刚才您也反复的提到过，这个年龄也是我们房颤特别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那医生一般会建议65岁及以上的人群，在就诊的时候常规进行房颤的筛查。为什么这个年龄是特别重要的呢？65岁及以上的人群。
0: 房颤这个病呢，其实说白了，简单的说，它就是个老年病。因为我们年龄大了以后呢，我们各个器官都面临着老化，比如说皮肤会老化，那心脏也一样，心脏的肌肉也会老化。老化的表现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心脏都是肌肉，老化以后呢，这肌肉都被一些纤维代替了，通俗说就是心脏纤维化了。那纤维化以后呢，可能就是发生房颤的风险就会增加，因为我们心脏是一个会发电的一个器官，很多都是通过电活动来带动心脏跳动的。那如果说肌肉被一些纤维组织代替之后呢，它的电活动就会紊乱，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发生房颤。那65岁，为什么是65岁呢？就很多研究也是显示，65岁以上的人群呢，它发生房颤的风险比相对年轻的人群来说，它的风险是明显增加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之前的我们的研究还有人群的观察提示呢，65岁以上的人群，他得了房颤之后呢，得脑血栓的风险是要明显的高于这个相对年轻的人群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房颤最大的危害就是脑血栓。因为有的很多人他的房颤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如果说得了房颤但他又没有症状，他又没有筛查是不是有房颤，他突然有一天脑梗了，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是65岁

100%是不齐，那非常有必要去医院看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些筛查的手段呢，就是比如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去医院做心电图，但是这个只有心慌的时候看。

0: 说这个病人他是65岁以上，但是呢没有很多的危险因素，比如说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冠心病，没有心肌衰竭，就既往身体很好，他仅仅是年龄到65岁、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我们筛查的频率就可能会相对低一些，比如说让他半年做一次心电图，
1: 半年
0: 啊、嗯，对，如果说他平时连心慌的症状都没有，可能半年。

0: 个呢就是电击给他恢复成正常斗率，还有一个就是射频消融手术让他恢复心率。那第二个呢，主要就是一个是控制心室率。那对于那些不能复律的患者，比方说这个年龄特别大，或者是房颤时间很长，心房特别大了，这部分人可能恢复正常心率的几率比较低了。那这部分那我们就要给他控制心室率，让他心率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那一般就是静息的时候每分钟60到80次这样的一个频率，对患者会更舒服一些。再一个呢，就是抗凝的预防血栓要给予患者充分的抗凝治疗。
1: 那您看啊，心率控制和节律控制这两个都是控制，它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样的患者更适合哪一种策略呢？
0: 那我们对于房颤的患者，其实医生要给评估一下子到底是

0: 能达到90%以上，
1: 那是相当高了。
0: 对，这种长期的这种房颤心脏比较大的呢，其实现在的成功率也会增高，因为现在因为飙测系统都很好，所以呢也能达到个70%左右的一个成功率。
1: 那这种手术我们是消融一次就行吗？还是要多次做？
0: 对于不管是阵发性和持续性的，其实它都有复发的可能，但阵发性的效果很好，大多数人一次就可以了，有个别患者可能需要两次。但是这种持续性房颤呢，有的人可能需要做两次，还有做三次的，但是也有一次就好的，这个就是个体差异非常大。
1: 等于手术您既然说是首选，它的效果也是来得立竿见影的，对我们患者的获益也是非常大的。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不少房颤的发生都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不适感的，却会暗藏中风、心衰等等的严重的风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忽视。平时呢，要多留意心慌、气短等等的小信号。中老年朋友要记得定期的筛查心电图，早检查、规范调理，就能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今天也特别的感谢两位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来认识了房颤，也希望听众朋友心率平稳，身心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

0: 那我们这样有的时候会涂高倍的防晒霜的时候，那这样的皮肤其实是比较容易氧化的。那而且另外就是您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的，偏爱清爽透亮的洗后肤感的，那您就买它。因为这款光彩洁面它能够做到的就是吸附油脂灰尘，防晒残留的更彻底。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混油和油皮建议使用呢？因为洗完之后会让您的毛孔更加的通透，而且它是不需要卸妆产品的，就比如说啊，您日常的那种非常轻薄的底妆，还有您的防晒霜，都是用它可以直接洗净的。我觉得这个是它的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
1: 西西把这个适应的人群和您想追求什么样的效果，还是说的非常非常清楚。其实这款洁面的硬核的底气呢，就是在于它是纯氨基酸表活配方，它是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的。
0: 对，
1: 它比如说换季期呀、皮肤本身的状态并不好或者有异常的时候，
0: 敏肌，
1: 或者是屏障脆弱的时候用，就是没有刺痛感，而且它特别友好的什么呢？就是你睁眼洗都不会辣眼睛。如果你本身就是皮肤状态有问题或者是比较敏感的话，那用它是不需担心的。
0: 是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不光要洗干净，还要洗的白嫩，这个可能是我们对于这个洁面更高的一个要求哈。那这款洁面呢，它相比于香奈儿其他线的洁面，因为我有都用过嘛，可以说这款它是亮肤专项款，它是有着烟酰胺加依兰花精粹的双通路。既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长期洗脸您肉眼可见的肤色会均匀透亮，而且这个熬夜蜡黄脸也不怕。洁面之后呢，您会觉得您的皮肤反光感更好，因为洗完您实时的就能够看到嘛，通过镜子对吧，那后续的这个美白护肤品吸收的这个效率自然在干净的皮肤上才会更好。
1: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依兰花精粹，其实我在它的香氛线上还有包括它其他的一些护肤品上好像也用这个依兰花的精粹。
0: 对，是那种高级的花香吧。
1: 洗脸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就是淡淡的那种花果香，
0: 对，
1: 不是那种刺鼻的工业香精，是那种舒缓治愈的自然的这种花香。我觉得好的香气其实在你用这款产品的时候能够给你带来愉

0: 一定要用那种起泡网吗？
1: 对，
0: 它是可以不用的，就是它那个
1: 用手就
0: 非常非常细腻。
1: 是是是，它是那种慕斯质感的，不是那种虚虚的大泡泡那种的。而且您上脸之后会觉得柔柔的，没有那种摩擦感，因为它没有那种磨砂的感觉。那轻轻的，您用手在脸上打圈按摩 T 区、鼻翼、下巴，对对对，这些比较容易藏油脂还有黑头的地方，您多揉两下，毛孔里的脏东西，包括日常灰尘呀、防晒残留啊，都能被这个绵密的泡沫裹着带出来啊，就感觉我们的毛孔像是在呼吸，把脏东西排。出来的感觉一样、
0: 哎、我觉得咱们女孩日常通勤就是那种薄装，然后另外比如说薄薄的一层这个防晒霜什么的、它都不用再去用卸妆的东西了，就直接用它就完全没有问题，能洗干净。
1: 是，
0: 另外我是觉得就是冲掉之后才是一款洁面检验成果的时候。
1: 对，那它冲完之后是没有那种磨感的假滑，也不会有那种涩涩的紧绷感、皮肤是那种干净又软润的原生状态，摸上去滑溜溜的，是皮肤本身的水润感，不是洗不干净的假滑，
0: 而且它还挺有水分的这种保障。
1: 对，就因为您哪怕是干皮洗完不立刻涂护肤品，您待个几分钟也不会觉得脸紧绷、而且油皮洗完那就是清爽通透，从早到晚脸都干干净净的、不会说您刚到中午就泛油光啊、那用了它之后您会发现出油的速度都慢了很多，屏障保湿大概是在8小时左右啊，他们的数据是、那另外呢，这款洗面奶我觉得是那种干皮也能用油皮也能用的一个比较难得的一款洗面奶。
0: 对，就是它不是特别的挑肤质。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这个光彩的泡沫洁面啊，150毫升的正装，市场价呢您可以去搜一下，现在代购基本上也是360块钱以上。
1: 是的，
0: 北广价今天369块钱，但是您到手的是2支150毫升的，
1: 买一送一，
0: 买一送一。然后额外呢提醒大家一下，在本月内购买会有一个加赠，就是香奈儿的这个邂逅香水的小样7.5毫升，
1: 是的，
0: 香港只有到您手里边。然后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

0: 游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通车，那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2019年，京张高铁入地，地面上留下的空间开始被重新想象。一段铁路的百年史就这样被嵌入了一座城市更新的进程里。今天我们走的这一段就是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一期。走在铁轨上，你也能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园，更是这座城市更新背后一条铁路的百年回响。今天带我们逛的这位就是亲手把这个想法变为现实的人，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

0: 标啊。
1: 这种东西，说实话，在健身房里面可能出现的不是很多。
0: 对 对。
1: 但是在我们经常铁路遗址公园，它居然是在露天的一个场合出现的。
0: 对对，因为咱们那个京张遗址公园有一大特色，就是叫智慧科技，所以呢，像这种跳远的，它底下都是有感应板的，您跳多远，它这个边上的这个就会显示。
1: 而且它好像稍微有点软，这样跳过来它有一个缓冲。
0: 哎，对，它有一个弹性，
1: 膝盖啊。
0: 对，还有这种摸高的杆儿，还有这个自行车，哎，大家可以两人竞速
1: 啊。
0: 它的后前面那个显示屏上呢，就是一个模拟的，跟那个
1: 玩游戏
0: 对玩游戏一样，所以小朋友特别喜欢。
1: 对，
0: 你看，冒着大夏天这么大的太阳，还在这底下玩
1: 啊！而且这个是不是还能稍微发点电呢？
0: 对，因为它这个是带阻力的嘛。
1: 对，不光是这个，旁边还有类似于划船机之类的。
0: 那边是那个划船机。
1: 咱们一进到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我觉得看到的这些东西，它还真是挺不一样的。
0: 对，它跟这个普通的公园呢，更增加了一些科技的特色。
1: 哎呦，这还有一个摸高的一个机器。
0: 对对对。
1: 我其实小的时候，如果要有这个就好了，我特别想知道自己能摸到。但是它这个如果要是上限是3米1的话，可能有点不太够。
0: 那是您这可以啊。
1: 对，我
0: 扣篮了。
1: 年轻时候还是比较瘦的。
0: 哇。
1: 真是科技无处不在。这还有一个体检站。
0: 对对，
1: 这也是免费的吗？
0: 您站在上面，
1: 我就不站上面了，我一站上面就显示体重了。您可以站在上面，
0: 这也是让这个老百姓呢，在运动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检测，还有一个对健康的检测。
1: 我看到这个，它还有金属的把手，这就说明它不仅能测身高体重，还能测一些类似于体脂之类的。
0: 对对对。所以它这些仪器都是比较先进的仪器。
1: 确实很先进，这太低调了。
0: 对，所以很多人说这里头是个宝藏公园。
1: 一进来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不知道前面还有哪些惊喜。
0: 咱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您不觉得它非常软和吗？
1: 那是确实很软。
0: 过来以后呢，我们这边是做了一个厚达到4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塑胶场地。
1: 适合跑步。
0: 对，然后这边上呢还有这个黄色的，这个呢是一个滑轮场。远处右手边，远处这地方就是5人足球场了。
1: 5人足球场。
0: 对，5人足球场。
1: 然后
0: 它的后边还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
1: 还有标准足球场。
0: 对，
1: 这是免费的吗？
0: 这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啊。这个都是为大众服务的啊。咱们整个公园实际上是一个公益的项目，一个公共的空间的项目。那么它周边呢，有大学，像北航啊，这个还有这个语言学院啊，北科呀啊，这些学校，
1: 对，
0: 还大学生非常多，然后他们的这种青年的这个运动热情也很高。
1: 我们刚才出发的起点，也就是京张铁路遗址公园1期的最南边，是紧邻着北航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对，所以确实是非常的近，并且来到这个公园就发现它是一个完全开放式的公园。
0: 是的
1: 啊，
0: 而且您发现没有，它这个公园虽然是一个长条形，但它有很多这个东西向穿梭的这个路。
1: 是，
0: 哎，那我人们就可以从这个市政路这片非常自由地进入到咱们这公园。
1: 那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没城市更新之前，
0: 它这个地方啊，您看这个面积很大，它最早的时候啊是一个叫仁德旺市场。是一个卖旧货和菜市场。然后呢，仁德旺市场再往南这一大片，都是这个像一些物流的还有一些铁路的这种物资的堆料厂啊。所以它这块呢是一个我们当时过的时候几乎就是一个荒地。而且它下面有非常厚的这个混凝土的垫层，因为它在铁路边上的厂。
1: 另外呢，我还了解到，就是咱们在进行这个城市更新之前，据说是这段铁轨把海淀区给割裂开了。
0: 对，
1: 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现在从这边到那边，就像您刚才说，留了很多的口子，直接就穿过来了。以前的人生活是什么样的？
0: 以前的人呢，其实很多在这个边上，包括我自己啊，在这个边上上大学的人也特别特别有印象，就是 我上学在林大啊，我要去清华呢，只能到双清路有一个六道口，然后又到五道口，只能从道口过去。
1: 嗯
0: 啊，离清华其实挺近的，但是沿途的铁路都是无法穿越的啊，有高高的一个护栏。
1: 嗯
0: 啊，所以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呢，就是更加了，他要去五道口商场，他只能过五道口，所以五道口那块是我最有
1: 特别火，
0: 非常火，人全都在那儿。当时还有这个，我记得当时还有拉牛，叫马拉的骡子拉的车卖瓜的，还
1: 可能有点年头了。
0: 对对对对，
1: 哦，
0: 都得等杆儿，然后这个杆儿一抬一放呢，至少要四五分钟。
1: 您这么一说，我可能也知道了为什么五道口人那么多，其中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需要绕路才能穿行这个以前的京张铁路。
0: 是是，
1: 那我们在公园里面走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两条铁轨。
0: 嗯，
1: 哪条铁轨是之前的这个京张铁路的遗址呢？
0: 嗯，咱们想看的那个真正的那个京张的镇线呢，其实是在远处那个骑自行车的那个人那个地方。
1: 哦，那就是最西边。
0: 对，他贴的十三号线，它是窄窄的一条，但非常长延续了。那么这块公园为什么这么宽呢？其实这个海淀区政府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嗯
0: 嗯，他把周边的这个像这个市场啊，一些消极空间啊，灰色空间呢，他打包整理以后呢，完全作为公园来建设。所以您看到这个 C 区啊，它的真正的铁路的范围也就是10到8米左右，但是扩充出来这个差不多得有100多米到200米的这个宽度，都是政府给贡献的。
1: 是
0: 土地，
1: 我就稍微感慨一下，就是红色的地方踩起来真的是很软，我都没有在跑步啊，我就是在走路，也可能因为我这个基数比较大，我就能感觉到它挺软的。那我们现在就是现在一直在从南往北走嘛，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标准足球场，确实很漂亮。我们脚底下也有一条铁轨，这条铁轨是以前的吗？还是说这个新建的时候重新建的呢？
0: 因为整个 C 区它的面积比较大，但是咱们又要把这个铁路的文化元素放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其实除了这个镇线的铁轨以外，我们在这里面也加入了一些很多的这种支线的铁轨的元素啊。
1: 嗯，我看到这个标准足球场里面，首先是特别漂亮，然后它这个草皮很新，应该是塑胶的草皮，
0: 对吧？对对对
1: 啊。这个地方如果要是用真草，然后还在免费对外开放的话，那就维护成本太高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其实在北京特别。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足球场的旁边，
0: 就是这些大树啊，都是原来的这个京张老铁路边上的防护林。
1: 哦，
0: 哎，这个树呢，其实是当时，京张铁路修建完了以后就种下了，所以看了这些树，现在已经是参天大树，都是有60到80年的树龄了。
1: 嗯，确实都很高。
0: 对
1: 啊，然后在树荫底下还有很多小孩玩的小秋千。啊、
0: 是的，
1: 所以相当于一个区分，这儿就是一个低年龄段的孩子玩的地方。
0: 对啊，
1: 那刚才的那些沾这个电子设备的那些，可能就是稍微大点的孩子玩的地方。
0: 对对，
1: 嗯。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我们今天，带大家逛的这一天呢，实际上这个还是挺热的，有30多度。
0: 嗯，
1: 但是我发现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里面的人还真是不少。
0: 嗯，
1: 除了篮球场、足球场里面没有人，那因为确实太热太晒了啊。其他的地方
0: 中暑了，
1: 树荫的底下有很多人啊，有带着小孩的，然后也有这个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我估计可能是周围的学生，
0: 嗯，
1: 都充满了活力啊。哎，这个旁边正在运行的是13号线，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个现在的这个，这应该算是城铁是吧？
0: 城铁
1: 啊，
0: 城铁，
1: 城铁跟我们以前的最早的铁路交织在一起，它有一种这个古今穿越的感觉。
0: 对对，历史和现代的一个交融。
1: 哎，走着走着看到了一个 AI 训练驿站。
0: 嗯，
1: 这个里面都有什么？这看起来好像也挺智能的。
0: 哎，这个就有讲究了。因为啊，咱们这个公园里头啊，
1: 啊，
0: 它原来用地属性呢是铁路的，道路的用地属性，
1: 嗯，
0: 它是没有建筑指标的，
1: 嗯
0: 嗯，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想了办法，因为铁路毕竟在这儿，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这个可以移动的，叫移动盒子，
1: 有点像集装箱，但是它比集装箱高级很多，哎，我感觉。
0: 对，它这个能在这个铁轨上面啊，自己能移动，
1: 啊，
0: 那么这个小的盒子呢，它还能像变形金刚一样，哎，前后能伸展开，伸展开以后，这边就变成了一个，放上来以后，这儿就变成了一个平台，
1: 嗯，
0: 人可以在户外这个喝一些东西的平台，
1: 哦，
0: 然后里头呢就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水吧，啊，
1: 哦，这个，还可以喝水，
0: 对对对，
1: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 AI 应用的场景，
0: AI 的设置的东西都在这里头，
1: 哦，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0: 嗯，
1: 回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研究研究，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周围的居民真的是挺幸福的。
0: 嗯，这沿途有好几个咱们的移动盒子，这也是咱们一期的一大创新点。
1: 嗯，所以说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之前啊，被称为是一个锈带，就是生锈了的锈。
0: 嗯，
1: 确实也挺形象的，因为它是铁轨嘛，
0: 铁轨
1: 生锈了，并且呢割裂了城市。现在呢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周围居民的一个会客厅。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在这儿可以运动，然后在这儿可以休闲，在这儿可以娱乐。
0: 嗯，
1: 这儿有很多的功能。
0: 嗯，
1: 啊，再往前走就是又看到了更大的，您刚才说的盒子是吧？

0: 然后这个绿皮车厢呢，我们呢把它改造成了这个叫火车博物馆。咱们一会儿可以进去好好看一看。
1: 是，听说了，之前好像有人说这是最小的博物馆。
0: 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迷你的博物馆，但是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面它穿越了这个金章的整个发展史啊，包括里面还有一些沙盘的模型啊，包括詹天佑的介绍啊。
1: 在这个铁路博物馆旁边，感觉好像这儿应该是可以进车的。
0: 哎，您说的太好了，咱现在跨越了一条这叫六号路啊。这六号路是干嘛的呢？就是咱们在修公园的时候，其实非常注重这个以后的这个市政车型。我们希望这条修完这条六号路以后呢，未来去空间站和物理所这条路就打通了，我们打通了这个城市的毛细血管。
1: 对啊，这个就让以前人也过不去，车也过不去，现在人也能过去，
0: 对，
1: 未来车也能过去，
0: 车就更畅通了。啊，那咱就沿着这个六号路啊，一直往西走吧，啊，就可以穿越这个咱们的到一直到13号线底下。
1: 那这个博物馆，咱们就一会儿回来再说。
0: 好
1: 啊，往这边走，这个特别高的那个建筑是什么呢？
0: 这是周边的，这个地方是中科院。空间锁的一个大的一个标识，
1: 我说的嘛，就是如果要是不仔细看，以为是烟囱呢，但你要仔细看，它长得可比烟囱要帅多了。
0: 那是啊，它是这个咱们这个周边也可以说是科学家汇集，所以它边上的这些产业啊，还有一些科研院所非常多，我们也要为他们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没错，就是你可能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说不清楚，就比如说他天天坐在实验室里面就思考一些问题，有可能出来到公园里面一逛，一放松心情，一呼吸新鲜空气，不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0: 那您说太对了，前一阵这个数学得奖的这个王红啊，他就说到了他的很多的来源，他的灵感的来源都在于他在楼下路过这个小公园，在法国的一个小公园里头转悠的时候想出来的。
1: 那咱们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以后肩负的责任可能就更重大了啊。
0: 是的，我们也变成了一个科技的孵化地了。
1: 从六号路穿过来之后，发现这边也是别有洞天
0: 啊。您看这个边上的这个铁轨啊，铁轨边上呢，这是就是我们的阵线，阵线边上还有这个狼尾草，这种婆娑的感觉哈，把它们引入到这个近端呢，就是我们的东方红的火车头。
1: 这是一个网红打卡点。
0: 是的，
1: 说实话，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就是我带着大家去了这么多的好的地方，但是我本人呢，就是其实不怎么爱照相的，但是如果要是爱照相的朋友来到这儿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东方红的这节车。

0: 去是吧？
1: 您可以从这边上到，
0: 就是可以上到可以往里面看，但是进不去。
1: 上到这个台上就可以拍照了，这个地方是特别好的一个
0: 对
1: 拍照的点，打卡点。
0: 我在网上就是各种网络平台当中搜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基本上都有这个照片，
1: 都是这个是个标志物，
0: 都得跟它合个影。
1: 您看它为什么停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好呢，就是因为它一个是它是在正线上，另外一个呢，它背后呢就是这个咱们的清华园站，它还没有完全被修复呢，它露在外头。
0: 虽然我们肯定从小到大坐过很多次火车，但是能够跟火车这么近距离打交道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呀。我从小就在想，这个铁轨连着的这个轱辘是不是一个凹槽？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凹槽。
1: 对它，而且它是一面的，是靠内的有一个高。
0: 现在的高铁也是这样的吗？
1: 现在的高铁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高铁的铁轨呢，它是无缝焊接的，所以它没有那种咯噔咯噔的那个感觉。
0: 对啊，小的时候坐。

0: 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餐车上面有这个烟囱，哎，
1: 哦，还真是，
0: 你看这是餐车，餐车后面还带了几节
1: 哦。
0: 但实际上咱们真正要烧火做饭的，它的远远不止餐车这一点，所以它在它的后面其实还加了一个，
1: 嗯，
0: 这是它真正的这个
1: 厨房。

0: 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下半时段呢，我跟张院长继续带领大家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去逛一逛。我们来到了上半时段所提到的这个最小的博物馆，也就是一节火车厢之内。一进来之后呢，看到这个映入眼帘的就是永恒京张，然后上面写着这段话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条干线铁路，是中国工业文明的代表，民族精神的象征，自主创新的起点，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3: 那这边呢，就是咱们习总书记

0: 了。
1: 对，多了一个小本儿，慢慢的翻。
0: 哦，所以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这个铁路都是固定的，不会有什么临时增加呀、啊，或者是这
1: 样。对，
0: 哦、
1: 大部分都是固定的、嗯，而且都是绿皮车，速度也比较慢啊。你看，这都是后来的了，咱们2000年左右的，这个就一个总表了。你看这厚度就一点点增加，
0: 对，
1: 到这儿。
0: 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还是采用这种方式，
1: 因为是的。
0: 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再往后呢，就是
1: 对、
0: 这个铁路上可能经常会用到的工具。
1: 对，像这种手持的信号灯啊、咱们以前看过那个样板戏那个《红灯记》啊。那个铁煤举的这个就是这种。这还有
0: 电话摇的旗是吧？电话
1: 摇旗。黄绿红三种颜色。这是当时咱们没有这个铁轨的技术啊。所以当时的铁轨呢都是英国、比利时和日本、美国制造。
0: 对，那个时候都咱们自己都造不了、
1: 对。这个您看的应该比较熟啊，这就是那个小纸卡片那个。
0: 报告张院长，这个我看着也不熟。
1: 也不熟了。
0: 我没见过。
1: 这就是有一个铁的那个夹子给你咔嚓夹一下、去电影院也是这样，拿一个这个小纸板的片。
0: 但这个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我觉得还没我呢。
1: 对，然后你看这是红票，这是那会儿的红色的、
0: 对，这个就见过了。
1: 见过了。
0: 这个红色的票实际上应该就是前几年才
1: 废止的。对，因为咱们有了这个高铁的那个12306嘛。后来就全部改成线上的了。你看这就刚才说的那个。这还有这个。

0: 停了，嗯，从1909到2019年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它的一个演变，
1: 对啊，时空穿越的感觉。
0: 对，这还有一段这个真实的钢轨哦，可以看，这是百年的钢轨，
1: 百年钢轨，京张铁路使用的钢轨，
0: 锈迹斑斑的，
1: 已经包浆了。
0: 是的，你看这上面还有，这上面还有编号呢。以前的人都做事都比较严谨啊。嗯、你看，这是1908，
1: 对，
0: 这是 IPKR 呢，就是咱们京张铁路的一个缩写。哦、这 I 呢就是 Emperor，P 就是 Peking， 然后 K 就是张家口，原来叫蒙语叫卡拉干，所以它 K 打头、哦、啊，就四个字 IPKR，R 就是 Railway 啊，带着一块就是京张铁路。嗯，还有这些小的模型啊，这是居庸关长城的模型。嗯啊，还有各种的这个书籍，百年京张的一些照片儿。
1: 对、啊，所以呢，中国的铁路虽然发展的这个起步比较晚，嗯，但是到现在经过100多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代表全世界这个铁路最高的水平了
0: 。对，
1: 确实啊，这个在这逛完之后，感觉到确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转眼之间就走到这个出口了，出口有一个沙盘，嗯，应该是京张铁路某一段的模型是吧？
0: 对，啊、哦。
1: 当时我记得小学课本里面就经常讲说京张铁路什么修成人字形，嗯，为了爬坡，这个原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张院长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啊，这个模型其实就是咱们青龙桥站的模型，正好呢，咱们也有一位。

0: 我们青龙桥火车站也是人字形铁轨的沙盘模型了。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爬坡。在铁路上有个专业术语叫33/33.3的坡度，坡度越大，火车越难爬，发生脱钩也很危险。设立这样一个人字形铁轨，方便爬坡。
1: 好的，小朋友，谢谢。通过小朋友的介绍，我们也大概知道了这个人字形设计的初衷。那看完了这个，我们这个博物馆也就逛完了啊。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让在张院长的带领之下，领我们逛一逛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哎呀，从里边出来之后还是感觉很有温度，
2: 很有温度。你看咱们从这个小的车厢，这个绿皮车厢博物馆出来以后呢，我们就真正的到了一个我们京张的户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它是一个完全户外，在广场上哈。在这儿可以看见咱们京张清华园的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大的景墙。上面呢还有詹天佑的一个浮雕像。浮雕像边上的这个车窗上面刻着每一个发展的这个铁路的这个火车头的这个样式。这个广场上还有一个小机器人在这逛。
1: 这是个机器人。
2: 嘿嘿，
1: 这个它能干什么呢？
2: 你看它在运作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预警机器人。当有人在随便乱吐痰然后扔垃圾的时候，它呢能够非常敏锐的发现，然后进行劝阻。
1: 还能这样？
2: 是的。
1: 我其实真的想看看它劝阻是什么样的。但是破坏环境的事儿，我还是暂时先不干了啊！不光是暂时先不干了，希望大家也都不要干啊！这个对面还是两个
2: 叫移动盒子，
1: 对，移动盒子。还带一个 LED 大屏幕。
2: 对，这俩移动盒子一拼了，拼在一起以后呢，它这盒子壳上面就显示了一个大屏幕。
1: 它还不是 LED 的，
2: 这叫 LED，
1: 这也是 LED 是吗？
2: 它是户外的 LED。
1: 就是跟我们传统意义上那个 LED 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半透明的。
2: 对，它是半透明的。它是这样
1: 的
2: 一块板。
1: 它的这个光点儿要小很多，中间有缝隙，我觉得这样可能更节能环保一些。
2: 是的，是的。
1: 这还有詹天佑的卡通形象。
2: 对，这也是我们专门设计的一个 IP， 大 IP。
1: 扫码与詹公问答。
2: 对，它有很多这个可以对话解答的东西。这下面是它的电机会动。再往这个北走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它未来的一个不是未来是最重要的一块大型的一个圆形的这个环球广场啊。
1: 环球广场。
2: 对，
1: 中间是个山丘。
2: 它是一个像漏斗形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为什么要把它做成一个小的像山丘一样的东西？它像一个火山口。它这个实际上是模仿当时咱们这个京张铁路啊，它经过崇山峻岭，有很多上坡的这样的区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这个高起来的一个小山丘。为什么要做这个小山丘呢？其实也是当时利用了当时拆迁的这个市场上的很多的这个建筑废渣。因为它要往外这个外运的话需要花费很多的钱，所以我们把它就利用起来，作为我们这个做这个堆山的这个基料啊，
1: 就地取材
2: 、非常环保。
1: 我现在突然想到了，就是为什么咱们从一进公园，那些这个运动设施也好啊，然后包括休闲设施也好，到这边的灯，到这边的这个凳子、指示牌，全都是棕色的。它是铁锈的颜色。
2: 对了。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铁轨是铁锈的颜色。
2: 对。
1: 所以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这个周围的设计的时候，也把这些东西都设计成了铁锈的颜色。
2: 是的。
1: 这真是很巧妙。这应该是您的手笔吧？
2: 这是铁路上的，其实这是咱们铁路的这种完满的工业风，它是这种橙色的。橙色的意味着咱们的钢板第一层锈的时候是最漂亮的，就是这种橙色。所以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这种工业风的这种色彩。
1: 让我想起了首钢园儿。
2: 是的，是的，首钢园也是。咱们看看那些龙门雕啊，还有一些大型的这种这种工业器械，它其实也都是这种颜色。 而且呢在公园里头，因为它大面积的是绿色吧，我们有一些这种暖橙色的话呢，给公园的感觉会带来更多活力。
1: 嗯，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丘往上走，
2: 慢慢的往上走，
1: 在走的过程当中感觉这片儿应该是周围比较高的一个点了。
2: 对，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再往北呢就到了四环了。
1: 对，
2: 它在四环边上。这个地方比较开阔哈，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设了一个大的环形的一个剧场。我们在这里头其实做了很多后期运营的这个像大学生音乐会
1: 啊，
2: 就在这个舞台后面的这个大屏幕呢还可以做这个投影。
1: 那还是大屏幕哦，可以投影啊。
2: 对对，摆

0: 哎，你说的这个非常准确呀、啊！
1: 它真是代表时钟的意思是吗？
0: 它不光是能指时钟，其实您看它这个，它这个底下的这个长度，它是这样、嗯，它这个底下刻度，它是一个螺旋形的，它不是像咱们那种圆盘形的
1: 啊、
0: 嗯。那每一个刻度呢，是代表了詹天佑在他人生中的一个阶段
1: 哦
0: 啊、嗯，所以它不是一个圆环的，圆环的话，它要回到起点。但它是一个螺旋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完全螺旋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升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哦、
1: 是
0: 那么阳光在不同的角度它就会指它的影子会指向它人生的
1: 不同的阶段
0: 嗯对
1: 对这个设计真的是很用心
0: 嗯
2: 然后旁边两边是两个滑梯
0: 对
2: 小朋友们肯定是很喜欢在这玩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平时的话呢小朋友最喜欢在草地上打闹了
1: 嗯
0: 嗯
1: 就是说实话，就是北四环这段路我经常走，
0: 嗯，
1: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上面有这么漂亮的一座公园。
0: 是的，
1: 啊，就是它周围的这些建筑我看着都眼熟，总路过，啊，但谁知道这些建筑中间它藏着这么一个这个精巧并且设计很美观的这样的一个公园。实际上，它不仅是这个给周围的百姓的生活带来了舒适，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方便。
0: 对、啊、对。对
1: 就是打通了之前横亘在这个两边的铁轨
0: 对
1: 现在虽然铁轨还在但是呢通过公园的设计我们就可以直接穿过去了
0: 是的我们的人的行为是完全能够沟通交流了
1: 嗯
0: 好从咱们从这个环球下来以后咱们往西边走咱们就去这个最咱们也是一个一大景点就是、
1: 嗯、
0: 四环的一个观景桥
1: 哦观景桥
0: 嗯
1: 那就是在四环的正上方了
0: 对了、啊、
1: 这个里面的这个道除了您之前介绍过的红色的是适合跑步的道
0: 嗯
1: 我看还有黄色的道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嗯咱们在公园里头不是有三道一绿嘛
1: 啊
0: 然后我们为了

0: 往四环这块走，
1: 对，
0: 就可以俯瞰四环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桥上了，我觉得这个桥它的设计挺复古的，全都是钢的结构支撑在了一起。
1: 对。
0: 但是中间的这个骑行步道还是很醒目的。
1: 是的，
0: 啊、
1: 然后这个铁轨也从这儿再又修过去了。
0: 嗯，
1: 两边呢，其实我们还是保留了两层的栏杆，最外那一层就原来的铁路桥的栏杆。然后我们为了安全呢，在矮的栏杆前面又加了一层两米高的这个钢化玻璃、钢化玻璃的栏杆。对、所以呢，大家在夕阳快西下的这个时候哈，
0: 嗯。
1: 有非常多的人就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桥边上坐的这个大的观景平台的大躺椅上，
0: 嗯，
1: 在这个地方呢看西山，
0: 还有躺椅。
1: 是的，
0: 真是躺椅啊。
1: 对
0: 对，我们现在在这儿往西看就直接能看到西山。
1: 对，然后桥下就是车水马龙。
0: 对，
1: 桥上呢还有13号线从我们头顶上开过去。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完全是一种立体交通和历史和现在
0: 是
1: 交织的感觉。
0: 是，那所以我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17走到这儿就是结束了吗？
1: 并没有结束。其实我们京张铁路的17往四环再往北还有很长的一段的延伸。
0: 再往北也是，是吗？
1: 对，也是。
0: 我还真是头一回这么近距离接触13号线，我发现它这个声音还挺大的。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除了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本身的建设以外，我们也带动了大量的周边的一些区域的更新。比如说您看这个左手边的这个、这个叫精彩一下，它是做的一个美食节的活动，咱们可以进去看一看。现在还没有到晚上才营业，但咱现在可以进去看一看。它其实就是利用了京张遗址公园边上的一小块桥下的这个灰色的空间，做了一个
0: 美食节。
1: 对，
0: 出入口
1: 从这儿进去看一眼。
0: 来到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边好像通勤的属性会更高一些。
1: 对，
0: 有很多的车，共享单车在这个橙色的道路上穿行。
1: 是的，是的。很多老百姓觉得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我不用再走红绿灯的这个马路了，可以在公园里头自由的穿行。
0: 是，而且周围都是这个绿树成荫。
1: 对，
0: 所以他们在底下不管是骑行也好还是跑步也好，肯定的那个
1: 非常凉爽，
0: 感受是非常不错的。
1: 您看，这就是咱们13号线桥下的空间。原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大件垃圾站
0: 啊、
1: 把它清除出去以后呢，是由这个中关村街道海淀区的一个商务局共同组织了这个消夏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是，这是叫2026中关村中华美食嘉年华。
1: 是的，
0: 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大排档啊、然后还有一个舞台，
1: 还没有进去就已经闻到那个味儿了。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演唱会，晚上的时候会有这个演唱会大舞台，还有一些啤酒摊子呀、烧烤摊子啊，实际上把这种烟火气啊，在海淀区我们把这种烟火气给它打造出来，让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呢真正成为一个老百姓喜欢的这样的一块场地。
0: 对，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从这个美食嘉年华出来之后啊，虽然现在都没开，
1: 是，
0: 但是能感觉到，到晚上的时候一定是很热闹的。
1: 对，
0: 啊，从这出来之后，感觉这个，我觉得这边啊，这个树。树底下这个绿荫，对，这更茂密，这底下站着更舒服。
1: 对、是的，您看它边上的这个围栏了吗？这个护栏、钢轨焊的护栏，就是原来咱们京张铁路的这个界限，火车就在这条正线上走。
0: 是啊、哎，您不说我们还真是注意不到，这个护栏也是拿钢轨做的。
1: 对，这个护栏就是咱们最早的这个老护栏。您看这个树啊，
0: 嗯，
1: 也是当时种的树。哎，时间过去了快几十年以后呢，这树和这个钢轨啊就牢牢的长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叫它树坚强。
0: 所以这个护栏它不是咱们修的，而是
1: 对。
0: 这个年代大概有统计吗？是京张铁路时候修的吗？
1: 1960年左右。
0: 1960年。
1: 对对对。
0: 那就是
1: 也有
0: 几十年过去了。
1: 对，快六七十年了。
0: 确实，这个树已经跟护栏长到一起了。
1: 嗯，所以咱们这块用的这个树都60多年的大树以后呢、嗯，这个地方给人感觉是非常阴凉的。
0: 对。
1: 嗯，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设计的都是一些地被了，因为大树咱们不用砍，所以。地被植物，我们就做了好多这种开花的，还有一些荒野森林，就是这种、嗯、比较模仿这个以前的京张铁路周边的这种，
0: 嗯，
1: 比较荒野一样的这种地被植物，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铁路底下扔的这个木头呢，都是当时在原来的这些一些死掉的这个树干，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边上。
0: 哦，
1: 嗯。
0: 我们今天录的这期节目，我觉得可以说是杂音最大的一期节目，因为旁边是13号线。
1: 是的，
0: 但是我是觉得呢，把这个声音录进去，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同样都是轨道交通发展史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对
0: 啊，所以呢，我觉得个人就把这个13号线的呼啸当成是对于京张铁路的一种致敬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对，
1: 你说
0: 我们看到的这些。铁路上放着的树干，对，刚才张院长也介绍了、
1: 嗯、对，
0: 这都是有故事的。我感觉从过了四环之后再往北这段好像比南边那段更窄了一些。
1: 是的，窄了很多、嗯、而且您可以想象，就是原来京张铁路的东边的这些住户，
0: 嗯，
1: 想要去西边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得往前走到五道口那儿再绕回来。你看现在
0: 是
1: 现在这个底商啊，这居住区下面的底商现在非常红火
0: 啊，
1: 包括这边的这个底商
0: 也有一些底商，
1: 哎，都变成了底商，原来都是居民楼，现在都变成了都还原成底商，所以这两边的这个界面呢，也因为咱们的这个公园，哎，带火了，
0: 这是得了大实惠了，我觉得、嗯、
1: 就
0: 是从最咱们现在东边到西边，
1: 嗯，
0: 肯定不到100米，
1: 对，
0: 对吧？就是几十米的距离，但如果说。这还不是往久了说，就是几年之前，
1: 嗯，
0: 他从东边过到西边，或者从西边过到东边，嗯、都得绕到五道口。
1: 对，是的。
0: 天哪！
1: 所有的这个展春园啊，这个四环那边都得去五道口绕道
0: 啊。那就别过道了。
1: 是啊，
0: 对，那太远了。
1: 是的，是的。嗯、
0: 张院长，咱们如果再往前走，走到这个17的尽头的话、嗯，大概还有多久？
1: 嗯，我们的17的尽头在清华东路，离这儿可能还有差不多得要有1000米左右。
0: 哦，那还挺远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的节目咱就先不往那边走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听说咱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还在修2期，并且已经修得差不多了。
1: 是的。
0: 2期的位置在哪儿呢？
1: 嗯，京张铁路遗址公园1期呢，其实它是从清华东路一直修到了知春路，
0: 嗯、
1: 这个全长呢大概在2.4公里左右。
0: 嗯。
1: 那么2期呢，我们做了一个南延北展。也就是说从南边从知春路继续往南修到了西直门，
0: 嗯，
1: 北边呢从清华东路一直修到了北五环，全长9公里呢，我们三道一律就完全打通了。
0: 嗯，
1: 未来呢大家可以从北五环往南一直骑到这个西直门，
0: 嗯，
1: 这都是畅通无阻的，可以在一个绿廊底下骑啊。
0: 是啊、那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2期有什么1期没有的东西？
1: 嗯，2期最多的呢，它是往南呢是经过了这个老旧的居民区，
0: 嗯，
1: 和1期呢不同。1期呢，我们主要是在一个体现这个青年人交往，因为周边大学科研院所比较多，
0: 嗯。
1: 2期呢，更多的是实惠当地的居民，我们以这个全龄友好的理念，还有花园城市的理念，哎，为主题，让老百姓呢出门就进到公园，然后这里面设置了非常多的儿童活动的一些场地啊，老年人活动的场地。同时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还恢复了京张铁路的2.4公里的老铁轨
0: 啊，
1: 其中有一些呢是有百年历史的老铁轨。
0: 嗯，那肯定是更有意义了。
1: 是的。
0: 具体的什么时间能够跟大家见面呢？
1: 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已经完工程度到90%了，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吧，再过1-2个月，咱们就可以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0: 好，我还是非常期待的。那 能不能咱们提前相约一下，等到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是在开始之前，咱们再做一期节目，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二期。
1: 好的，
0: 嗯，
1: 好，没有问题。
0: 好，那再次感谢张院长今天大热的天儿领我们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一期转了一转。
1: 不客气，应该的。
0: 虽然现在天气很热，但是朋友们已经立秋了，相信肯定一天比一天凉快。等到您想要亲近大自然，并且想要了解中国轨道史啊，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地方开始，我希望您可以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孩子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逛一逛。节目的最后，我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交通出行提示。坐地铁是最方便的，但是呢，这个公园是条形的啊。那么如果您想在最南端，也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地方逛起的话呢，您可以乘坐13号线到知春路 F 口

华东路附近逛的话呢，那您可以乘坐15号线到清华东路西口 C 口出，向南步行四分钟。另外乘坐公交可以选择630路、311路、319路到大运村路北口站下车，或者乘坐375路、398路、专12路到地铁五道口站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的话，公园没有自带的停车场，建议导航到大运村立体停车楼，也可以选择大运村路边的停车场，或者是五道口华联商场的停车场。注意周末

0: 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2: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3: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2: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行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3: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5: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6: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5: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大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6: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5: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6: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应对暴雨，今明两天北京市公交车道社会车辆可以通行，77条地势较高道路可以应急停车；
6: 机器人拼手活，灵巧手专项赛即将首次亮相第2届世界机器人大会；
5: 深化综保区改革，天津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6: 河北省石家庄西富高速5月寨服务区正式开业，旅途添新景，赶路便度假。
5: 宇树科技中签号码出炉，19414个号码中签，投资者中1000，盈福预计将会超过7.5万元。
6: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3: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